0: 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那么我们继续相约在我们周一的专题节目当中哈。那么今天呢是这样一段行程，首先来关注到依然是我们卫生健康的相关内容，之后呢我们周一送上到的是我们锡林郭勒盟妇女联合会议我们共同打造的关注关爱妇女儿童一档专题节目中华好家风。那今天那我们会邀请一位朋友做客直播间，聊到一个话题，因为我们知道锡林郭勒盟卫协呢一直有一个关于花蕾信箱的这样一个，就是对于小朋友们征集他们的一些问题，或者也不能叫征集吧，就是他们如果有问题可以就是向这个花蕾信箱来这个就是写出自己的这样一些困惑啊，想要写出的东西。这次呢他们是邀请了就是相关的一些这个进入到社区，然后跟一些比如说党员啊或者这样一些社区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然后有这样一些回复。那今天我们会通过这个访谈的形式去了解具体的内容。那么最后的一个板块依然是我们读书的一段行程哈，所以音乐之后开启今天的这样一段旅程。我是苏雅，稍后继续。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那今天呢，在我们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当中啊，跟大家来说到一件事情，相对于我们内蒙古，尤其是锡林郭勒盟的朋友来说，我觉得像我个人啊，从小到大，好像小的时候呢，吃过跟猪肉有关的一些东西，但比如说就是熏猪肉之类的，就是做成这种成品。但是家里面好像我从小到大吃的全都是要么是羊肉，要么是牛肉，就是真正是猪肉炒菜或者怎样，就是基本上没有吃过，也没有，确实是没有吃过。后来是上大学之后，但是我们知道上大学就是你去食堂呀，他吃的他一般猪肉他都是经过一些提前预处理的，然后后面再炒，就不会有特别重的这个味道。现在慢慢的也开始接受到不同的这样一些肉类，有些菜也会用猪肉去炒，然后现在呢，吃猪肉的朋友在我们这边其实也蛮多的。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话题就是跟这个猪肉有关系。他这个标题是这么说，他说吃一口等于喝油，说猪身上这些部位啊，真的要少吃。今天就一起来分享一下。无论是这个卤味摊上那一节节切好的猪尾巴，还是老火汤里被炖的软糯粘口的这个叫猪尾包花生啊，又或者是夜宵摊上油亮喷香的红烧猪尾，这个总是哈带着一股很难抗拒的吸引力。就我身边见过就特别爱吃这个的，这个筋道软糯胶质感十足啊，这是它给你的一种感受，入口那种就是粘嘴的满足感，确实让很多人可是难以拒绝吧。但这也是这根就是不起眼的小尾巴，其实悄悄地藏着远超各位想象的热量。现在尤其是健身的朋友，对热量这个词儿应该是特别熟了吧。这个在讨论之前，我们先来思考一个问题哈。为什么猪尾巴这么香啊？从这个食品化学的角度来看呢，它这个香是有底层逻辑的，因为它属于猪的副产品部位，由骨骼、脂肪组织、结缔组织构成，脂肪和蛋白质是它这个主要的啊，这个就是营养成分啊，是这样子。其实它真的是小小一根哈，大家觉得挺少的，然后呢也不多是吧？但

但是啊，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有些东西呢，你看着小啊，也要特别注意。在这个烹饪的过程当中，尤其呢，我们很多人喜欢长时间的炖煮呀，或者是卤制，这个皮下脂肪就会受热融化。这些油脂呢，不仅提供了这种非常润滑的口感，更重要的是，脂肪在加热过程当中产生的大量的这个挥发性香气物质。你看，脂肪在加热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挥发性香气物质啊。同时呢，胶原蛋白受热分解之后呢，就是分解成了明胶类的物质，所以使得口感非常的黏糯滑润，有一种入口即化的感觉。此外，当我们就是卤制的时候会加入糖酱油，蛋白质当中的这种氨基酸会跟糖发生美拉德反应。这种反应呢，不仅使这个猪尾巴拥有诱人的红褐色啊，色香味俱全的色，首先它已经达到了，但是更产生了大量复杂的香气化合物。所以它的热量堪比五花肉啊。很多正在减脂或者非常关注这个血脂的朋友，对于五花肉层层叠叠的这种肥油是避之不及。然而当面对猪尾巴的时候呢，人们往往产生一种就是心理错觉，哎呀，这不就是一层皮吗？中间全是骨头啊，能有多少油呢？哼哼，哎，这种心理错觉正是热量超标的开始。让我们来看看猪尾巴跟五花肉的数据对比吧。跟大家来说一下，猪尾巴呢能量是378，五花肉395，其实差距都不到20啊，17的这个差距。猪尾巴的这个脂肪呢是33.5克，然后五花肉是37，蛋白质猪尾巴是17.8，五花肉是13.2，它蛋白质更高一些。胆固醇呢是猪尾巴97，五花肉还低一点，80。这个数据当中就清晰的看到，每100克的五花肉的热量395千卡，脂肪的含量37.0克，同样重量的猪尾巴热量为378千卡，脂肪是33.5克，两者在热量跟脂肪的含量上都处于极高的水平，而且非常的接近。这就意味着，如果你为了躲避五花肉而选择了猪尾巴，其实啊，你是从一个热量坑跳进了另外一个热量坑。所以呢，虽然它很香，但是它的热量真的很高。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哈，觉得这猪尾巴是大补之物，民间传言它能补肾、益髓、美容，甚至能够治疗这种腰酸背痛啊，这是怎么传出来的？首先啊，猪尾巴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能量密度极高啊，极高。猪尾巴当中骨头的比例比较高，可食用吃的这个部分大约是占一半以上。你想象一下，你下班路上买了2根啊，就是卤好的这个猪尾巴，可吃的部分大约有105到225克，但是呢，仅仅是这2根小小的尾巴就为你贡献了大约400到850千卡的这种热量，相当于啊吃下了大约2到4碗每碗200克的白米饭的能量。对于一个久坐不动的人来说，这突如其来的热量冲击非常的容易转化为脂肪囤积。首先能量炸弹是吧，其次很多人吃这个猪尾巴是冲着什么呢？尤其是女性朋友啊，补充胶原蛋白去的。猪尾巴的蛋白质含量17.8%确实是不错，但是呢，这里的蛋白质大多是质量不高的胶原蛋白，因为它缺乏人体必需的色氨酸，属于不完全蛋白质，所以消化吸收利用率呢就不高。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纠正一个流传已久的误区，吃胶原蛋白并不等于长胶原蛋白啊。当你吃下猪尾巴，其中的胶原蛋白会被胃酸和消化酶分解成单个的氨基酸或者是小肽段，然后呢进入到血液循环。对于这些氨基酸，最后是去修补你的皮肤啊，还是去合成其他的肌肉组织啊，或者是直接作为能量被烧掉，你的身体会自己啊做出选择，根据优先级自动来进行分配的。所以说这个
说吃这个吧，就是能保证进入到皮肤这件事情，其实是不是很科学的事情？从美容

从的这个角度来看，要想皮肤好呢，保持充足的优质蛋白摄入，比如说瘦肉、蛋奶、大豆，并且配合充足的维生素 C， 就是辅助胶原蛋白合成嘛，远比单纯的盯着猪尾巴吃要有效的多。虽然说猪尾巴确实含有钙、磷、铁、锌等矿物质，但是它的微量营养素的分布是非常不均衡的。比如说猪尾巴的这个钙含量比普通瘦肉是高一些的，但是呢比牛奶呀、绿叶菜等真正的高钙食品含量还不及它们的20%。而在维生素方面，猪尾巴由于脂肪比例过高，它的 B 族维生素的含量是远低于猪里脊或者是猪肝的啊。所以如果你想通过吃肉来补充微量元素，你不如吃点什么瘦肉呀、猪里脊啊、猪肝之类的，猪尾巴绝对不是一个高性价比的选择。

如果你经常逛这个菜市场，一定也会发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猪肉的价格可能只要十几块钱一斤，但是猪尾巴却能卖到三四十块甚至是更高。那为什么这根看起来没有多少肉的部位会成为猪身上的价格天花板呢？首先当然是物以稀为贵了，你知道啊，一头猪只有一根尾巴，这就决定了猪尾巴的稀缺性。除此之外呢，在规模化的养猪场当中，小猪出生后不久就会进行剪尾，这是因为猪的生活空间相对有限，无聊或者应激反应是会导致猪出现这种互相咬尾的行为，那就是互相咬这个尾巴嘛。一旦这个尾巴被咬破，非常容易发生引发严重的细菌感染，甚至啊，最终导致整头猪的死亡。所以它就是为了减少这种事情发生，它会进行剪尾嘛。但是这也直接导致了市场上新鲜完整的长，就是比较长的这个尾巴，长好的这个尾巴的供应量锐减。那么现在你在菜场里看到那些又粗又长的猪尾巴，基本上都是来自于那种散户呀，或者是特定的这种品种，产量呢是绝对有限的啊，价格自然也是水涨船高。所以说呢，在这儿也是我们看到啊，就是首先它少它就贵，其次呢它的这个处理工艺比较繁琐，猪尾巴的结构复杂，褶皱非常的多，而且呢毛囊很深，在屠宰加工环节啊，去除猪尾巴上的这个细毛，是一项极其费时费力的工作，如果处理的不干净，不仅会影响卖相，而且会有浓重的这种腥膻味儿，就很多人说，哎，这个羊啊，有这个膻味儿，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就是我觉得吧，就是猪肉的那个膻味儿，反正我个人就特别敏感，就不好吃的那个，就不太好的猪肉的那个膻味儿，我觉得特别的重。这种高昂的人力的处理成本，最终它都会转化到终端售价上，是吧？你看，第三个就是传统文化的补益的这个滤镜。就是各种传言吧，在我国的传统食疗文化当中，以形补形的观念深入人心，猪尾巴因为连接这个脊椎嘛，被认为能够强腰健骨，这种深植于民间的认知赋予了猪尾巴某种滋补食品的形象。那在消费心理学当中，只要一种食物被贴上了补的标签，它的价格就不再是仅仅受成本控制，而是受消费者的心理预期来驱动了。所以呢，我们下面来说一说哈，如果你真的是挺爱吃的，是吧？那么如何健康的来食用这根昂贵的尾巴呢？既然啊，猪尾巴的热量高，营养密度还不突出，那么如何在享受美味的同时要做到健康呢？这件事儿，我觉得你要是有此嗜好的朋友，真的要去了解一下。首先，把它当成调味品，不要把这个猪尾巴当成一顿饭的主菜。它最健康的吃法是作为风味点缀，比如说吧，你在这个炖萝卜呀，或者是煲海带汤的时候，可以放入一小段的猪尾巴，海带汤和猪尾巴，哎呀，利用它的油脂跟香气来提升整锅汤的口感，而不是一个人大快朵颐的啃完了一整根。其次呢，要严格的限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就建议说，每人每日畜禽肉平均摄入量应该保持在40到75克。如果啊，你今天已经吃了这个猪尾巴，那么其他的红肉，比如说猪牛羊的肉的摄入就要相应的减少，尤其是对于患有高血压、高血脂或者脂肪肝的朋友，更要严格遵守这个上限。这个因为它的这个热量太高了哈，其他的这个脂肪含量也比较高，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的朋友要特别注意，最好咱就别吃了，是吧？别吃哈。第三个就是要搭配这种膳食纤维。吃猪尾巴的时候呢，一定啊，我们说的这个字词叫一定要搭配大量的蔬菜，比如说海带、木耳、香菇等，这个叫就是菌藻类的食物，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还有竹笋、萝卜、芹菜等，这些不可溶性的纤维含量也是比较高的。
这些蔬菜呢，不仅是能够解腻，还能够通过增加咀嚼的次数来缓解各位进食的一个速度，就会让你在感觉到饱之前不会至于摄入过多的这个热量。因为呢，我们知道就是很多一些人哈，为了保持身材，吃饭呢要嚼多少口是吧？嚼多少下，一口嚼多少下，这些呢其实就是为了让你感觉上是吧，通过咀嚼这个次数哈，刺激你感觉好像饱了。最后呢，是有高尿酸或者是代谢异常的人最好不要喝汤。这个猪尾巴作为动物性的食物啊，这个嘌呤的含量是不低的，长时间炖煮之后呢，嘌呤是会融入汤中。如果你正处于痛风的发作期，或者是尿酸的水平居高不下，那么请务必要管住你的嘴，远离猪尾巴及其汤水啊，因为嘌呤的含量非常的高。其实呢，我们在这儿你看啊，它又贵，处理又麻烦，然后呢它这个是吧，各个方面又不突出，就热量比较突出是吧，所以说不如吃点什么猪蹄儿呀，五花肉呀是吧，那个相对来说经济实惠是吧，然后各个方面的这个含量又没有说超出这个预期非常的多，所以在这儿呢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在选择这样一些就是食品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需要就是多去看一看，然后呢多了解一些相关的这样一些资讯的内容，这样在我们比如说遇到一些这个就是也不能说遇到一些问题吧，但是相对来说就是看到这样一些文章，知道这样一些知识之后，我们在日后的选择当中我们就可以尽量的减少或者避免，尤其是在家庭当中主要做饭的，无论男士还是女士哈，你的这个就是一家人的这个吃饭的习惯，真的是对于小朋友会养成一些就是直接是养成他的这个味蕾习惯嘛，所以说不妨呢就是从他小的时候我们就用科学的方式去吃，而且有一些他就说到好像是传言哈，大家认为的普遍觉得啊，这是那个什么对身体好的，可以补这补那儿的，但是啊，其实有些东西呢只是大家的一个美好的愿望哈。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来分享到的这个我们要说到的这一段内容哈，也希望大家呢每天早间的这个时候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这个时段当中的健康的一些知识。好，那在一段公益内容音乐之后，我们将邀请嘉宾上线到我们专题节目当中，稍后再聊。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1: 家风家教话传承，
2: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3: 哎，来啦！
4: 来了，来了，来了！
5: 自古以来啊，需要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6: 妈，养心智，养口体，反正这俩活我全包。
2: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3: 乖，真是好女儿。
7: 好孩子，给你点赞。
1: 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

0: 好了，今天我们的这样一段行程就是由锡林郭勒盟妇女联合会与我们共同打造的关注关爱妇女儿童的一档专题节目《中华好家风》呢，邀请到了一位朋友做客直播间。那么其实邀请他的一个契机，我是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我们手边也是看到呢，就是在杭盖街道霍格杰勒社区是开展了党建联建营白五华诞同心护航助幸福社区这个庆七一的主题活动。当然这活动已经是结束了，但是他们这个活动呢是邀请到锡林郭勒盟关爱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协会全程参与。而且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说到了，就是他们是把这个花蕾信箱的这个相关内容哈，整个是就是沉浸式的放到了我们的社区，然后进行了这个一些互动吧。有这样一个契机呢，我们邀请到了这个整体活动的参与者策划者，其实也算哈。那这样您跟我们的听众先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杭盖街道呼格吉勒社区的付书记，也是咱们西蒙关爱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协会秘书长，我叫韵丹丹。
0: 你看啊，您这可以算一个是我们的职业是吧？
1: 对。
0: 我们属于这个就是街道，然后社区副书记，一个是您其实属于公益的这个志愿者是吧？
1: 是的。
0: 在这个协会当中也是发挥自己的一份就是余热吧，我觉得可以说哈。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就是您看有这么样一个活动，然后呢您应该算是中间人，促成了两边的这样一个合作。
1: 是。
0: 那么说到这儿哈，我们想说到就是我们也知道呢，这个就是未成年协会的相关人士，其他像冬梅老师我们都有邀请做客过直播间。那么我们想说到的是关于这个花蕾信箱，其实说到花蕾信箱呢，之前曾经也有过一些介绍，但是还是想请您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吧，大家也去了解到底这个花蕾信箱它包含哪些内容。
1: 好的。咱们花蕾信箱是2023年5月花蕾信箱正式启用，起初呢是咱们西蒙卫协进校园开展公益心理课，很多孩子就不愿当面吐露心事，我们便设了这个信箱，方便孩子们投进校园信箱。同时我们在长期服务中发现，孩子们在校有倾诉渠道，但居家呢节假日遇到亲子的矛盾，缺少就近的私密的倾诉平台。
0: 所以说呢，这个花蕾信箱是基于这样一个就是现实的情况来进行设立的是吧？
1: 是的。
0: 其实我们都是从就是那个年纪过来的嘛是吧？
1: 对，
0: 都有青春期的时候。我记得像我们当年很多人是习惯写日记的，就是像我们80后，就是后来慢慢的孩子们现在有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呢相对来说青春期孩子们遇到的问题其实大差不差。
1: 是的。
0: 是吧？我觉得有一些区别可能在于他们接收资讯的这个渠道过于多了，我想用这个词。
1: 是的，是的。
0: 是吧？然后看到的世界跟我们当年看到的那个，我们当年真的叫一亩三分地，他们现在看到的比我们要广要多。
1: 是。
0: 就是我们受限于可能你生活的城市，身边的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是吧？现在的孩子们因为他们接触世界的跟世界这链接哈越来越密切，他看到的不单是他身边的这些人事物。
1: 对，现在东西就是再加上咱们的网络呀各方面呀信息都比较就是传递的比较快。
0: 对，而且纷繁复杂当中你要说到就是良莠不齐是吧？
1: 是的，
0: 会遇到各种问题。但是呢有一个比较相似的点，就是孩子们在那个年龄段的时候有些事情他不愿意和家长倾诉，这个是我们可以。
1: 是的，他们缺少良好的沟通。
0: 对，所以说我们成立这样一个信箱之后呢，孩子们可以写信，是要署名吗？
1: 不需要，他这个咱们的信箱就是全程匿名保密，保密的。然后，但是孩子们在写信的时候，他们可以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地址，或者是可以写自己的小名。这种的话，孩子们投进信箱里面，然后我们收到信，然后去给他们回信的时候，知道可以给他们有一个回馈。可以是主动我们送到他的学校呀，或者是就像信箱在家门口，我们可以直接就是送到他本人手里。
0: 就是这个首先选择权在孩子手里，就是我想写我就写上，我不想写我可能就是作为一个吐露的这个心声的地方。
1: 是的，
0: 是
1: 的。
0: 愿意得到一种回馈，我可以有一些就好像当年起笔名一样哈，给自己起点别的名字都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们今年正好依托这样一个就是契机吧，我们就是这次您把这个信箱我们这样一件事情的这个回馈带到了我们的社区。
1: 是的，
0: 是吧？那这样我们先把这个活动给大家介绍一下可以吗？然后呢取得了一个什么样的成果可以介绍一下吗？
1: 可以。就是正好今年是咱们建党105周年，咱们呼格吉勒社区呢依托党建带团建的工作机制，联合了咱们的包联共建单位以及西蒙妇联及下属公益西蒙关爱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协会，举办了党建带团建迎百五华诞青春聚力护航幸福社区七一的主题活动。同时呢将咱们这个社区实体化类信箱全盟首个的信箱然后落地在咱们杭盖呼格吉勒社区，把这个心灵树洞从校园延伸到了居民的家门口，也同时落实了咱们妇联家风建设未成年人关爱工作的实体载体。
0: 那么就是我们这次大概带了多少封信，有统计吗？
1: 挺多，几百封。
0: 几百封啊？
1: 对。
0: 那但是我们参与到就是回信的人有多少人呢？
1: 回信差不多有30多人，因为现在是一个小规模的。然后选取了一些，因为也要由咱们西蒙卫协专业的心理老师，就是冬梅老师他们，然后去进行一个审核。因为有涉及到就是比较关键的，因为咱们这次的回信涉及了包联单位，就蒙政法委，然后一个锡林郭勒广电分公司，然后还有咱们的老党员，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团员志愿者，以及一些咱们的志愿者朋友以及其他的单位，然后也涉及到一些涉及到专业的，就没有就是说把太关键的然后去给大家，因为涉及到也有大

0: 写回信、
1: 嗯、
0: 然后也要涉及到一个后台的心理审核、
1: 哦、
0: 因为不能随便的说把就是咱们老党员呀然后他们一些的回信直接发给孩子，
1: 嗯
0: 嗯，这样层层选举就让孩子们的心理得到一个实体的保障吧。
1: 嗯，也就是说是这样子，就是首先我们要对信件进行筛选、
0: 嗯、
1: 有一些可能需要比较专业的人进行回复的，我们可能先留下，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还有呢就是对于人员的筛选，就是你可能在心理咨询方面不是很专业，但是呢你比如说你的阅历啊、
0: 嗯、
1: 你的一些这个工作经历啊、像政法委他们就接触到一些案例嘛、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要找到相对来说比较对口的人，
0: 是是是、
1: 啊、然后几百封三十多个人一人，这个工作量还是挺大的哈。
0: 对，因为我们这是、嗯、我们这次的活动呢它是一个时间段可能没有一下子回那么多封信、
1: 嗯、
0: 但是我们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就是在每个月呀固定的话然后联动大家一起党建带团建、
1: 嗯、
0: 然后联动共建这种的多方协同长期的把这个事情然后写下去。
1: 嗯，那说到这儿呢就是这个信您自己有回复的吗？
0: 有。
1: 大概多少还记得吗？
0: 这个没有，因为在咱们卫协换了信箱，因为很早就已经、
1: 哦、
0: 我
1: 对
0: 对，因为我是
1: 一直在做，
0: 对对一直在做、嗯、我是2019年就到咱们协会了
1: 啊、
0: 嗯、所以说这个进校园呀回信呀也在跟着。
1: 嗯，就是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孩子们写的信可以在节目当中说到的？
0: 有一封，然后就是有一个小朋友，
1: 嗯，
0: 然后他呢就是也是因为家庭问题吧，
1: 嗯，
0: 然后他爸爸日常不喝酒的时候就是两个人两性的互动还挺好的，但是呢爸爸也是长期喜欢喝酒，
1: 嗯，
0: 然后孩子们心里就比较害怕，他不知道怎么去跟爸爸去沟通，然后就给写到告诉我们、
1: 嗯、
0: 然后我们就通过就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呀、啊、以及一些好的可以实施的，然后就告诉他就是说嗯，爸爸喝酒了，你可以给他倒一杯蜂蜜水，然后给他等到他酒醒以后，然后你去跟他良好的去沟通，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让他可以更感受到啊、哦、这样的话爸爸也是逐渐的，后来他就又给我们回信、
1: 嗯、
0: 回信就说爸爸的喝酒量也减少了，然后家庭的氛围啊他的安全感呀、啊、各方面就上来，整个人就会比以前更开心，然后也同时学会了就是良性的沟通，良好的沟通。
1: 嗯对，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在想哈、啊、确实这样的就是父亲在我们这边是有一部分存在的，
0: 对
1: 这个确实。然后呢嗯，怎么去沟通，后来就是其实应该是父亲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是要自省才可以，
0: 对的、
1: 嗯、
0: 对的，
1: 他可能给他更多的就是我一直很关怀你、
0: 嗯、
1: 我很关心你，我希望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爸爸、嗯、然后他自省之后才能进行一种转变。
0: 是的，
1: 但是前提是互相的理解和良好的沟通，这件事真的蛮重要的哈。
0: 是人家不说嘛，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1: 对、
0: 嗯、
1: 所以在这儿也真的是希望就是如果有朋友在听节目的话，尤其是作为这个家里的这个父亲这个角色哈，其实有时候想一想我们经常说啊就是妈妈跟孩子待的时间特别长，但是其实相对于来说父亲虽然说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角色缺失的时候，但是你的一言一行在潜移默化当中其实对于小朋友的那个性格和安全感的这个来源的这些影响其实比母亲可能会更深。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这个就是多多少少其实也经过一些科学的验证嘛，
0: 嗯，
1: 包括他的性格养成，我们老说到原生家庭，原生家庭里面相对来说大部分还是跟这个就是父亲，因为他如果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尤其是女孩子，
0: 是
1: 就是为对他未来比如说婚恋观择友观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0: 对，
1: 嗯，昨天我还看到这个短视频当中说小朋友如果在一个特别有爱的家庭当中长大有几个特点哈，我记得大概有什么，有他脾气很大，他爱顶嘴、啊、他很调皮，然后呢他话很多、
0: 嗯、
1: 还好像还有俩有点想不起来了，大概是这样子。这样的其实你可以看他，虽然说有的时候真的可能让家长会火冒三丈、
0: 嗯、
1: 但是他是在这种有爱的环境当中长大的，整个人格是非常健全的。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我相信其实在花蕾信箱当中我们之前采访的时候东梅老师也说过，就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0: 是
1: 是吧，青春期的有一些可能不太方便在节目当中说，但是就是比较感谢我们协会有这样一个平台，就是人是需要倾诉的嘛，尤其是小朋友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他还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有一这样一个介入。那说到这儿就是我们的这些老党员就是这些包联单位或者就是这些

0: 就是朋友们吧，加入这次回信当中，有没有给你印象深刻他们给你的一些回馈的一些内容？
1: 有咱们蒙政法委的，然后一个党员，一名党员，他同时也是一名家长，然后他当时写完这封信，然后就意思是，就是我能不能署名，说孩子们，然后万一给我写回信怎么样？我们就说可以，你可以写上自己的笔名，通过我们社区，然后进行一个传递。同时，然后他也表达了自己，因为他是一名家长嘛，然后原先也。就是可能也存在是一个是工作忙碌，可能也存在就是陪伴孩子呀，然后这种的有一点小缺失，并没有就是过多的去关注孩子。通过这次的回信，然后他就说他以后然后会给孩子更多的陪伴，同时也会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然后以及其他，然后有时间就会去陪他，同时他也作为一名就是这个回信的志愿者，然后更多的参与到里面，然后通过他自己的就是工作的职能吧，然后去帮助更多的孩子，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的好。
0: 就是确实很多家长啊，就是一说起来自己比较忙，然后呢可能就是缺少陪伴。其实我们在看到，包括我看李玫瑾老师就说，孩子小的时候0到6岁期间哈，给他足够的爱和陪伴这件事真的非常的重要。
1: 是，
0: 首先这是从小建立一个就是安全感嘛。其次呢，就是在0到6岁的时候，尤其是3到6岁之间，是要给他立规矩的。
1: 对，
0: 就是不能放任自流，你不能6岁以后上学了啊，学校立规矩，家长一开始立规矩，他一下子双重压力受不了啊。
1: 是是，
0: 因为6岁之前你没给我立过规矩啊，是吧？然后其实就是做家长也是第一次，而且做家长是不需要考核和考试的。对吧？
1: 对。
0: 但是既然你已经带了一个新的小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为他以后负责，那么我们就要去学着做一个合格的家长。
1: 是的。
0: 是吧？那像我们就是您刚才说到这件事，我觉得就是对于很多因为我看到这个党员里面有一些属于爷爷奶奶辈儿的，是吧？
1: 对，是
0: 啊。就是尤其是我觉得隔代的这种溺爱，有的时候就可能很多人也感受过，是吧？就是可能他做父母时候很严厉，他有很多的一些我们可以说立的规矩之类的，可是隔代以后他就立马就作为了一个站在父母对立面的这个状态里面。
1: 是
0: 是吧？那么其实通过花蕾信箱，我相信他们从中一定是有一些感触和收获的，是吗？
1: 是的。就是咱们有退休的教师老党员，然后他说就是他作为退休的老教师呀，然后就是还能为孩子的这种成长然后再出一份力，他就会觉得特别的开心，因为毕竟是老师过来的嘛，就是说他觉得特别感谢这份的护苗的事业，然后可以让他就是继续发光发热，同时也可以就是毕竟是退休了嘛，然后作为就爷爷奶奶这一辈儿，然后也可以更多的去关心自己的就是孙子呀、孙女、外孙女这样的。
0: 就是他们也找到一种跟孩子的相处之道。
1: 对，
0: 而且在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花蕾信箱基本上接到的这个年龄段，孩子写信的年龄段和性别比例是怎样，可以介绍一下吗？我们大概的年龄段是小学几年级开始？
1: 小学3年级。逐一的往上，
0: 母逐一往上。
1: 对对，
0: 青春期的也有，
1: 有
0: 初中生也有，
1: 都有。然后咱们的那个就像职业学院的孩子们也都会有。因为咱们西蒙卫协他是就是也是从小学、初中以及高中以及职业学院都进校园，都去开展各类的活动。
0: 是这样。首先年龄段其实跨度是蛮大的。
1: 对对对。
0: 1、2年级还不太会呢啊，起码3年级得写一些字儿能写出来。
1: 对对对，
0: 或者拼音，
1: 对，
0: 给他拼成一个信。然后呢到这个可能职业学院就是大中专院校吧，可以说这样的学生。
1: 对对对，
0: 其实他们也会遇到自己迷茫的时刻。
1: 是的。
0: 虽然说在年纪上嘛有一些属于成年了，但是没有社会阅历，是吧？
1: 对，
0: 而且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说，就是我们也从那个年纪过来，有时候一件小事在他眼里可能就是天大的事儿一样，是吧？那么我们首先啊，这个年龄跨度是这样，就是男女生的比例大概您觉得？
1: 女生会普遍多一点，
0: 还是女生的？
1: 对，
0: 就是因为女孩子更细腻。
1: 是的。
0: 是吧？
1: 就是因为我们，你像我们去学校上课的时候，现场我们会有流动 信箱，
0: 嗯，
1: 然后同时孩子们也会第一时间就是给老师们，我们也会带回来，然后学校的信箱里面我们也会把信拿上，以及就是我们去学校各种开展活动的时候孩子们投进信箱的我们都会拿回来，
0: 嗯，
1: 所以说信箱的比例大多数女孩子的偏男孩子多一些，
0: 嗯，
1: 问题也比较可能就更广泛的。
0: 我们一年大概得上千上万封信有吗？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
1: 哦，对，
0: 哦，就因为我们设备这个面还是挺广的，
1: 对对对，
0: 嗯，你看啊，就是现在呢我们家长除了关注小朋友的这个就是吃啊穿呀，啊，是吧，上学之后关注他的学习成绩啊，
1: 嗯，
0: 其实您作为咱们卫协的这个尤其我们主要是心理健康协会嘛，
1: 嗯，
0: 那您在这方面有什么特别想跟家长说的？
1: 想跟家长们就说大家在关注孩子外在以及他其他的时候的时候，也要关注他的内心，因为孩子就是他们还是心里很细腻的，就有的时候就像他们会表达跟你哭呀，然后以及，特别听话呀，他同时可能一些跳呀什么的都是想更多的让你去关注自己，
0: 对，
1: 就是说大家要跟他有一个良好的去沟通，因为实际就是比较互相平等嘛，就有的时候也要换位去思考小朋友的这个心态，因为现在小孩，
0: 嗯，
1: 然后他是关注就是电子呀网络的信息比较发达，比我们那时候，因为我是一名90后嘛，
0: 嗯，
1: 然后比我们那时候接触信息更广，同时他们现在的成熟度也会更高，有的时候说话就跟小大人一样，
0: 嗯，
1: 对，所以说除了关心他外在的以外，还要注重孩子的心理健康，
0: 对，就是现在我们越来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物质生活已经不用特别的说大家是在某一些有什么特别大的差距，是吧？
1: 对，
0: 重点就是在这个心理健康方面，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家长的这个陪伴呀，家长的这个关注呀，还有就是孩子们可能是处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之下，他接触的这个东西过多过繁是吧，过杂，那么我们怎么去让他树立就是面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树立良好的正确的价值观，然后心理健康的这样一种发展，可能是现在我们更应该多去关注的点。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时间关系啊，可能跟您只能聊至此。那么在节目最后，您看您双重身份吧，我们在社区工作，刚才我们还在说工作忙嘛，说挺忙的，因为我们知道社区啊，它就是做的事儿特别多，然后呢就是点线面是吧？
1: 是的，
0: 然后小朋友其实也是在我们关心的这个范围之内，一看马上暑期也来了，是吧？
1: 对，
0: 这个我们可能家长没有办法全程的，我们暑期还有一些暑期班之类的，
1: 对对，
0: 是吧？这是我们要去做的。那么社区内的孩子的这个就是我们能看到的外在的一些，还有就是我们可能也要关注社区内孩子的，这是您的本职工作，您又是卫协的这个就是志愿的这样一个工作人员，那么双重身份之下，有什么想跟大家来最后说到的吗？
1: 就说两个点吧。第一个点就是，咱们杭盖街道胡歌极乐社区在假期有开始暑期托管班，然后是免费的，大家可以就是说这样的话解放家长的这样的担忧，然后同时呢，就是因为咱们西蒙首个在社区落地的实体信箱，然后如果就小朋友们或者是大人们实际都可以去给我们去投信，然后呢就是说同时第二点就是说通过咱们这个平台，然后就是如今这个花类信箱，然后它实现了校园社区双地的覆盖，然后就是在校有校园信箱，家门口有咱们设立的实体信箱，为咱们辖区的儿童和家庭搭建了长期专业可以信任的心理支撑平台，因为咱们依托着西蒙妇联然后主管下的西蒙关爱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协会，简称西蒙卫协，然后就是说让这个小小的花类信箱，然后在咱们西蒙妇联推进的家风建设，然后以及党建带团建多方共建下，然后未成年人保护相结合的这种基层实践，然后就是说同时我会立足我自己的社区岗位，然后依托咱们西蒙妇联的西蒙关爱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协会的专业力量，去把这个党带团然后以及校社的协同，让这个书信为桥梁疏导咱们少年心事，涵养优良家风，守护咱们未成年人向阳成长。
0: 好，特别感谢您，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先到此告一段落，我们先说再见。
1: 好的，大家再见。
2: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3: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2: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3: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2: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3: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4: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2: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它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3: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2: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好了，我们走入到今天我们这一个时段的最后一个板块时光书馆哈，继续呢送上到我们主播读原著，也就是闲的玩笑，以及后面我们继续来分享红色家书的相关内容，音乐之后马上开启行程。

好的，继续来分享闲的玩笑，依然要特别感谢教园丁书店为我们提供的书籍哈。这天呢，杜太白在街上碰到了李满花，两个月过去了，李满花的肚子已经显形了，怀孕两个月肚子不该这么大，看来啊，她当初邀请杜太白主持婚礼，对怀孕的日期说了假话，当时她说是刚怀孕，现在看当时怀孕已经有些日子了。两个人过去是师生，现在成了仇人，仇人相见应分外眼红，但是两个人擦肩而过，相互没有搭理。待杜太白走进一条胡同，李满花撵了上来，胡同里僻静，没有别人，杜太白以为李满花又来追究责任或索取精神损失费，没想到李满花悄声说，杜老师，那事怪我。杜太白明白他指的仍然是咸猪手事件，杜太白没想到他会这么说话，而且说这句话，叹息一声，哎，不怪你，怪我。林满花指指自己的肚子说，按说怀孕不能喝酒，那天一激动喝了，如果我不喝大是不会出这事儿的。杜太白没想到他把责任归结到酒上。前些天何俊英找他理论咸猪手事件的是非，他也曾把原因归结到酒上。形成咸猪手事件的因素有很多，不单是酒，但喝大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便说，如果说喝大也是怪我，那天我不喝大也不会出这事儿的。哎，事到如今，您肯定恨我吧？特别恨我。李满华又说，恨就恨吧，这事儿成了一笔糊涂账，谁也无法再把它算清了。杜太白叹息，此局已成烂柯。纵意秋复，生意难解。两人分手之后，杜太白想起李商隐老婆说过的话，世界上的事情没有真相，只有角度，真相的真也分两种，一种是真实的真，一种是真理的真，就看真理掌握在谁手里。如今真理掌握在大家手里，他跟李满花论酒归对错还有什么用呢？

第二十一章，杜太白有了一个主持丧礼的机会，南关的焦小宝把他爸焦夫人给捅死了。焦夫人是杜太白的小学老师，杜太白上小学的时候，焦夫人在学校教语文。杜太白上三年级的时候，这天是礼拜天，不用去学校上学。杜太白清晨去厕所倒尿盆，一不小心把尿盆泼到墙上，尿盆碎了，尿洒了一地，被杜天威打了一顿。杜太白从家里逃出来，躲到村北后岗上，天黑了也不敢回家，他担心后山有狼，爬到一棵树上。成年之后回想这件事，杜太白确定人确实是猴变的，遇到危险知道爬树。焦夫人骑着自行车从镇上赶集回来，路过后岗看到杜太白，从自行车上下来问，你爬到树上干嘛？杜太白把清早在厕所把尿盆摔碎，挨了杜天威打的事情给焦夫人说了。焦夫人叹气，打人尿盆也不会浑了呀。那你一天没有吃饭啊？杜太白点点头。按说啊，这事儿不该我管，谁让你是我学生呢？焦夫人又说，下来先给我回家吧。杜太白从树上下来，焦夫人让他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焦夫人骑上车把他带回焦夫人的家。到了焦夫人家，焦夫人先拿出两个馒头让杜太白吃，吃过馒头，焦夫人的老婆把晚饭做好了。吃饭之前，焦夫人拿出一小卷的山楂片，倒到自己手里，也倒到杜太白手里几片。哦，我积食，吃饭之前爱吃点山楂片，你也尝尝。这是杜太白第一次吃山楂片，杜太白把山楂片放到嘴里，像吃糖一样吸溜起来。焦夫人笑了，这不是糖，不用吸溜，慢慢嚼，开胃。杜太白不再吸溜，开始慢慢嚼。焦夫人说，好吃不好吃呀？哎，有点酸，有点甜，杜太白说。焦夫人笑了。焦夫人家有一台留声机，吃过晚饭，焦夫人去摇留声机，边摇边说，这可是个好东西，民国货，前年我在开封马市街集市上淘来的。接着让留声机放起音乐，这音乐杜太白没听过。焦老师，这里头唱的是啥戏呀？啊，这不是戏，是音乐。谁的音乐呀？啊，外国的，叫贝多芬。那时杜太白不知道贝多芬是谁，杜太白问，贝多芬说的是啥呀？哦，这曲子叫《命运交响曲》，说的是人生起起伏伏，与命运抗争不容易。你知道吗？贝多芬是个聋子。杜太白吓了一跳，聋子听不见声，才会写曲子呢？啊，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么奇怪。看，他比你挨打更不容易吧？那时的焦夫人四十多岁，说话生气，说话之前先笑，遇事情讲道理，从不打骂学生。对比自己的爸，杜太白常想，自己能有这样一个爸就好了。杜太白的名字就是焦夫人给起的，杜天威给他起的名字叫杜有才，同学们望文生义，给他起了一个叫财迷的外号。顶着财迷到四年级，杜有才受不住了，便让焦夫人帮他改个名字。那个时候焦夫人还没有与杜天威结仇，还没有说过杜天威绑架了一个家庭的话。焦夫人说，我帮你改名字，你爸会同意吗？杜有才想了想，不知道啊，同意不同意顶多挨顿打呗。焦夫人看看杜有才，你这孩子遇事不怕挨打，也是与命运抗争，长大肯定有出息，要不我跟你爸商量商量。不用商量，我爸是个轴人，不商量还好，一商量要改他定的事，八成改不成。焦夫人看杜有才，你也是个轴人，你想要个啥名字？啥名字都成，只要不再当财迷，最好跟老师的名字一样，显得有文化。你长大想干啥？写诗。焦夫人愣了一下，你知道啥叫诗吗？小学课本上有李白的诗，杜有才学过。杜有才说，李白不就写诗了吗？写诗能吃好的，喝酒。老师在课堂上说过，李白斗酒，诗百篇。焦夫人笑了，原来是这样啊，李白不是写诗时喝酒，是写前喝，写后也喝。
其实呢，这诗写诗是不喝酒的，说诗是喝醉写的，那是骗人的鬼话。诗在结构和前词造句上还是很有讲究的。既然这样，那我帮你想一想。想了片刻，焦夫人说，你向往李白，李白的字是太白，中国最好的诗人就是杜甫和李白，一个是诗圣，一个是诗仙，你正好姓杜，就叫杜太白吧，一个名字把杜甫和李白都包含了。起了这名字并不是说你能达到杜甫和李白的高度，起码是个努力的方向。俗话说得好，名师出高徒，您就是名师。哎呦，这话出格了，我哪能跟杜甫和李白比呢？您在我身边，杜甫和李白不在我身边。焦夫人愣了一下，盯住队友才看，笑了，哼哼，啥时候学的油嘴滑舌了？虽然是油嘴滑舌，抛开我，单从远和近的关系论，道理并不错呀，只是我担不起。索性我们把档次再提高一下。啥意思？古希腊有个诗人叫荷马，要不你叫杜荷马吧。队友才愣了一下，老师一下去古希腊过分不过分呀？焦夫人摇头，别的地方咱不能做主，自个儿的名字过分就过分吧，这种过分不要钱。老师啊，叫荷马容易被人叫成河马，不好听。焦夫人想了想，这名字是容易让人误会，仅仅因为容易产生歧义。焦夫人主动作罢，又想出杜雪莱、杜拜伦、杜叶芝、杜格尔、杜鲁达等等。焦夫人能知道的世界上的诗人都套了个遍，没一个好听的。仅仅因为不好听，焦夫人说，那还是回到杜太白吧。从此杜有才就叫杜太白，但他没有将改名字的事告诉杜天威。半年之后，杜天威从杜太白同学嘴里听到了杜太白改名字的事。傍晚，杜太白放学回到家，杜天威把他叫在柴房，兜头抽了他一皮带。知道为啥打你吗？杜太白摇摇头。改名字，为啥不告诉我？姓焦的是你爸还是我是你爸？不是气你改名字，而是改名字半年了我还不知道，这不是欺负人吗？面对杜天威的问话，杜太白一言不发。杜天威又抽了他一皮带，给你叫杜有才是想让你早点发财，家里也沾你光，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养大，我容易吗？我这么做有错吗？你知道知恩图报吗？杜天威说着说着想哭，杜太白还是不说话。你把有才改成太白，说是想写诗，诗是个啥东西？倒糊弄的人，历朝历代哪个人有好日子过的？那个姓焦的不就是个穷酸吗？你不止害了我，也害了你自个儿，你知道不知道？杜天威说着说着又愤怒了，杜太白还是不说话。你这不是改名字，是故意想跟我置气，对不对？从始至终，杜太白没说一句话。没说话不纯粹是跟杜天威置气，而是杜天威说的也有道理，改名字本身他也有背叛杜天威的想法。杜天威又抽了他几皮带，回头再跟你算账。为了一个名字，杜太白被抽得满头是包，满脸是血，而且事情还没有完，还要回头。再回头，杜天威七十八式就把这事丢到后脑勺了，杜太白的名字也就叫了下来。直到焦夫人说出杜天威绑架了一个家庭的话，杜天威与焦夫人结了仇。杜天威又想起当初改名字这事儿，这事儿重新成了焦夫人背后捣乱的罪证。杜太白是焦夫人的同谋，又被杜天威打了一顿。以后家里出了什么事儿，杜天威就说又是焦夫人在背后捣乱，指着杜太白，又是你跟焦夫人串通好的吧。问题是杜有才改成杜太白，长大之后杜太白也没有写诗，杜太白这名字等于是白起了。或者说当初这名字像杜天威说的一样，焦夫人还是起错了，无非两者说的方向不一样。杜太白感叹，好吧，名字怎么来的终于知道了，就先念到这儿吧。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小时候我就喜欢听爷爷讲故事，特别是红军打仗的故事。那时候我就想，未来要实现我的梦想。
3: 我是袁强，我很简单，拥抱党的决定，执行党的政策，
2: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4: 最值得

0: 红色家书，主播与您一起阅读红色书籍，重温百年历程。
1: 我喜欢读书，书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要变成大侦探，我要做探险家，我还要当魔术师。
2: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探索的知识，我要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在先行者的脚步中丈量世界。
3: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的回忆，我要感受温暖的瞬间，增加生活的乐趣，获得人生的滋养。
4: 书像一座灯塔，带我们找到人生目标。书像一双千里眼，让我们了解世界。书又像一个时间隧道，带我们回想远古，想象未来。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启蒙老师，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让我们

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100位共产党员的红色家书。今天的主人公叫李传奎。这封信是李传奎烈士生前写给他弟弟的信，告诫弟弟过集体生活要注意功德，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并建议弟弟与姐姐一起阅读进步刊物《新青年》。李传奎1906至1930年，江苏吴县人，中共党员，毕业于上海电信学校，1930年在南京电报局工作，为提高职工生活待遇，参加反对政治压迫集会。他发动全局职工罢工，使南京和全国各地的无线电

0: 养习惯，天天洗足鱼每饭漱口，你对于此种习惯不妨试试。最要者，烟酒赌博等嗜好不可沾染，望来信详附。英语周刊刻已定好，寄在家里，望暇时用心看看，与惠子互相研究也可。订单随函附上，吴弟现在练字否？尚有兴趣，不妨仍临《金刚经》或他帖亦可。胸因自裂，受痛苦不少，幸以我为阴剑，用功习字。侦探义侠小说，我从前亦极喜悦，但此等书最好向图书馆借看，不必购买。工业图书室有《新青年》杂志否？如有，可与惠子同阅，必有得意。时间不早，我要去上班了，祝你快乐用功。兄至魁白15527，富寒娇惠子。好，今天我们分享的内容就到此告一段落吧，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1: 西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

0: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1: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0: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1: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0: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1: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树编。近年来啊，针对老年人他们的养老诈骗的套路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不法分子呢也拿捏到老年群体，他们注重健康，渴望陪伴，想要增收这样的心理，设下了层层的陷阱，严重的侵害了老年人他们的财产安全以及合法的权益。那么主要的套路呢有这些，比如说啊，第一步要进行一些免费的讲座来吸引你的注意力啊。那么在讲座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可以发一些小礼品，比如说让你领鸡蛋等等，这样的获取信任的方式。再有呢，就是进行一些免费的体检啊。那么第三步呢，就是要进行一些贴心的关怀啊，使老年人的心理放下戒备。比如说温情的进行一些按摩啊，赠送一些茶饮料等等。那么第四步呢，他们就是要夸大病情来制造焦虑了。本来是小毛病啊，小问题，但是呢经过这些所谓的专家的检查以后，就会夸大病情制造焦虑了。很多的这个讲座，他们是以养老项目为名来逐渐的接近老年人。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要进行一些小额的返利啊，让老年人先尝到这样的一个甜头。那么再有呢，就是设置一些虚假的项目啊，画大饼啊，进行一些诱惑，比如说啊，要建一些非常高档的、设施全面的养老公寓等等，还有一些度假的项目。再有呢，就是所谓的非常珍贵的收藏品等等，以这样的噱头来吸引老年人。再有呢，就是要进行一些大额的投入啊，有一些很大的风险的状态，这个时候就要来临了。最后呢，就是要进行一些平台的关闭，那么项目人卷款跑路这样的事情有很多的发生。再有一些诈骗的活动啊，他们的第一步就是要伪装一些公职人员啊，谎称涉案，来骗取老年人的一些协查办案的信息。这时候呢，您的个人信息可能就被骗子所掌握了。还有呢，就是冒充亲友或者是子女，谎称呢急需用钱来诈骗老年人。在现代生活当中啊，诈骗分子呢，他会冒充子女的声音啊，或者是图像来进行诈骗。老年人呢分辨不清的时候，就很容易上当受骗了。那么再有呢，就是进行一些盲目的转款，使自己的财产啊受到了损失。所以作为老年人啊，我们要增强这种风险防范的意识。那么面对陌生人的这种嘘寒问暖啊，陌生的来电的这种恐吓或者是施压啊，以及高额回报的投资诱惑，确实要保持一个清醒警惕的状态啊，坚持不轻信，不转账，不透露，不扫码。凡是要求转账、验资，还有缴纳费用以及投资认购的，一律我们先暂停操作啊，进行一些多方面的核实。那么作为子女呢，也应当关爱陪伴家中的老年人，来填补老年人他们的情感的空缺，主动的呢帮老年人来甄别保健品的推荐、养老投资，还有陌生求助等等各类的信息，普及呢反诈的知识，提醒老年人切勿独自的大额消费、转账汇款，也要及时的劝阻老年人这种非理性的投资以及他们的消费行为。
1: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2: 说一句家常话，
1: 哼一段戏曲小调，
2: 回味人生。
1: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2: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多彩夕阳。那么随着糖尿病患者的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年轻化这样的趋势，关于糖尿病遗传的这些疑问也层出不穷。那么许多的糖尿病患者啊，或者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对于遗传两个字可以说充满着这种焦虑，甚至默认为糖尿病一定会代代传。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首先呢，糖尿病它并不是典型的这种孟德尔遗传病啊，也就是那种父母患病啊，子女呢也会大概率的会患上这种病的一个单基因的遗传病啊。比如说血友病、白化病，绝大多数的这种糖尿病啊，它属于一种多基因的遗传病，还受到一些比如说环境因素的影响。那么简单的来说啊，糖尿病遗传的是患病易感染性，不是疾病的本身。那么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啊，体内他可能会携带某些与糖尿病相关的这种易感基因，这呢也就会导致他们啊比普通人更容易患上这种糖尿病。那么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会患此病啊，只要是做好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的干预，就有可能呢会有效地降低发病的风险。那么反之呢，就算是没有家族遗传的这种背景，那么长期的进行不健康的饮食、缺乏运动、肥胖等等这样的一些诱因啊，就有可能会患上糖尿病。那么不同的类型啊，遗传的倾向也大不相同。那么糖尿病呢，它主要分为一型、二型和特殊类型，不同类型的糖尿病的遗传关联，它们的这种差异性还是非常大的。比如说一型的糖尿病啊，它的遗传也非常的弱，那么环境的因素呢，才是导致诱发这种疾病的一个导火索。一型糖尿病的它病因啊，是由于自身的免疫系统受到某些细胞的干预，才会导致这种胰岛素的一个绝对的缺乏。那么它的家族的聚集性啊，远不如二型的糖尿病的那么明显。那么如果说父母患有一型糖尿病啊，子女患病的概率啊，仅比普通人会高2到3倍，并且啊，多数情况下啊，需要同时具备这种遗传易感基因以及啊环境触发因素才会发病。那么常见的环境的触发因素，比如说有一些病毒的感染啊，比如说风疹病毒等等，它呢就可能会诱发自身免疫的一种变异的反应。因此呢可以这样说，就算是有这种一型糖尿病的家族史啊，只要是我们做好日常的这种防护啊，未必也就会患病。那么第二型的这种糖尿病，它的遗传性就比较强。

0: 强了，生活方式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他的占有糖尿病的这个90%以上，也是大家最关心的这种糖尿病的病情，他的这个遗传倾向性就比较的明显了。如果说父母的一方患有这种二型糖尿病，那么父母的这个他的家族的子女的患病风险就是普通人的3到5倍啊。如果说父母双方都患此病的话，子女患病的风险就会飙升到10到20倍。但是呢，二型糖尿病发病啊，也并非是一种单纯的由遗传来进行决定的啊，生活方式的因素包括身体的肥胖啊，长期的高油高糖高盐的饮食，以及缺乏运动，长期的熬夜吸烟等等，这样对这个发病的影响是非常的明显的。那么临床上的也有多例的案例显示有家族史，但是呢长期保持一种健康生活方式的人，那么终身呢都没有患上糖尿病。而没有家族史，但是呢长期的暴饮暴食久坐不动的人反而呢会早早的出现血糖的这样的问题。那么说，如果有糖尿病家族史，也无需过度的焦虑我们大概应该做好以下几点，就能够有效的降低患病的风险。比如说，我们要培育健康的饮食习惯减少高油、高糖、高盐食物以及精加工食品的摄入，多吃一些蔬菜、全谷物、优质的蛋白质来控制总量，避免自己过度的肥胖。那么再有呢，就是坚持一些规律的运动多进行户外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的跑步、游泳、打球等等，要避免久坐保证呢每周至少有3到5次的这样的3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的运动，来增强我们自己的体质，来提高胰岛素它的敏感性。再有呢，就是要控制体重的增长了。肥胖可以说是二型糖尿病的一个重要的诱因，尤其是儿童期的这种肥胖会显著的增加成年以后他们的患病风险。如果说出现了这种超重或者是肥胖的情况，应该呢通过我们的饮食、我们的运动来积极的减重了。第四点呢就是要定期的监测血糖。有这种明确家族史的人应该定期的检测空腹的血糖以及餐后2小时的血糖，如果发现异常情况要及时的就要就医并且进行评估了。那么第五点呢，就是避免一些不良的习惯来保证我们每天有一个充足的睡眠，来避免熬夜戒烟限酒，并且呢要避免长期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
1: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牧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换，

0: 得了，哎，姐，有免费送，来领一趟。
1: 真送啊？
0: 真送。我们超市做活动，只要你帮我们填好这个表，这余额就送您了。哎，
1: 行吧。怎么家庭成员的信息也要填啊？
0: 您放心，这个呀是市场调研，我们核实好身份信息后，后续做活动也方便送一些小礼品给您。
1: 啊，好的好的。
0: 哎，姐，再送您袋大米，还需要您拿着身份证拍个照，证明这些赠品啊您已经领取过了，我们也好做资料留底嘛。
1: 这，
0: 哎，姐看我，哎，笑，好看，来，哎，好看。
2: 你以为你什么都没有给，你得到了一桶油一袋米，其实你付出了更重要更值钱的个人信息，你呀亏大了。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常用信息看似没那么重要，一旦被不法分子掌握，会产生很多安全问题，比如被各种电话骚扰，或者强行上门推销，让你和家人不胜其烦。如果这些人掌握了你的身份信息和家庭成员信息，就可以实施欺诈犯罪，比如冒名办电话卡，给你家人打电话说你出事了，让他们转账，
3: 妈出事了，
2: 来实施诈骗。或者给你家人发诈骗短信、病毒链接套取钱财，所以家人信息千万不能透露，很可能会给他们带去隐患。这可不是简单的拍照留底，这个举动等于把你的肖像和身份证都拱手送给了陌生人，这些人很可能会利用你的肖像去做人脸识别，配合你的身份证信息拿去办信用卡、申请贷款、注册账号、注册公司等，一不小心你就欠下累累巨债，倾家荡产。个人信息泄露危害巨大，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要轻易相信各类免费送活动，对问卷调查、购物抽奖等活动保持警惕，更不要随意填写个人信息，保护自己的肖像不被陌生人获取。二，对于陌生人发送的链接、地址、二维码等，需保持警惕，不要随意点击或扫码。三，如果担心泄露了个人信息的，可以去国务院小程序查询自己名下的电话卡，如不是本人使用的号码，要及时让通信运营商注销。免费赠送莫上当，个人信息有保障。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是中国人自己的路程。锡林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油留下纯正底色。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饮食文化，人们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低脂、高钙、高蛋白，更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也是中国人自己的锡林郭勒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生活中。是健康的源泉，还是成长的营养，亦或是休闲时的满足。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听众朋友，让我们在这个栏目当中继续跟随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来学习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于老师，上一期的节目我们最后讲到了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讲到了四时的更替，我们该怎么样来调整我们自身的身体和心情。
2: 是，其实春夏秋冬呢，在典籍里面也有记载说它这个能够运不穷啊。春天过后呢，紧接着是夏天，然后紧接着是秋天，紧接着是冬天。
1: 对，
2: 它是四时不齐。也有说到它这个德性上呢，就是大信不约。
1: 哦，也就是说这四时的更替它就是按照这个规律在走，没有跟我们签一个什么合约。
2: 是了，其实我们人学习的时候也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口头上已经承诺了，我们就要去做。有的做得更好的就心中已经允诺了，就要去做。所以我们也想到这个确实哈，从一个事例来说，比如说像我们爷爷奶奶这一辈，我也会问你一下啊，奶奶啊，这个你们当时的最初的一个情景是怎样的哈？
1: 就是结婚的时候吗？
2: 啊，是的。我奶奶就是跟我说，她说结婚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结婚证，没有一个什么契约的，就是双方的父母啊，这个约定之后，他们就是在组合这个家庭之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坎坷或者艰难分离哈，因为也有那时候也有战争啊，
1: 对，
2: 但是呢，最终还是相守一直到老。
1: 哦，所以这也是大信不约。真正特别讲信用的人，或者是特别大的守信的这样的事儿呢，其实是不需要约定的。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精髓，
2: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
1: 对，那么我们就关于这句话先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约南北。曰西东，此四方应乎中。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2: 这是四个方位，其实我们人都是生活在方位之中啊。
1: 对，
2: 那所以我们说这个中医给我们开的这个药叫药方
1: 啊。药方，对，都带个方字啊。
2: 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方
1: 啊，
2: 跟开的这个药啊，药它也会根据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方位呢有关，所以叫方子，开方子。
1: 对对对，我们要开中药都会说开方子或者处方什么的。
2: 是的，所以你看这个方位重不重要？
1: 真的是很重要啊。
2: 所以在北方还是南方，我们吃的东西和那个给我们开的这个药方也是应该不一样。
1: 对，还有就是做人方面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也有方字儿。
2: 是，所以呢，这个南北西东有上北下南呢，左西右东，之分。其实这个正南呢，然后正北、正西、正东。这个之中呢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这个角，叫四隅。
1: 哦，
2: 哎，
1: 南北西东的角叫四隅。
2: 对，所以有什么东北角啊，然后是西北角啊，
1: 西南角，
2: 然后东南角，它这个四角，然后四角再加上这个四方，就是正方，然后再加上上下。
1: 哦，
2: 那合起来就是十方了。
1: 对，是，
2: 十方。
1: 十方这个词是这么来的呀。
2: 对啊，十方啊，有十个方位啊，所以我们人就是居于其中啊。它这个四方呢应乎中，在中间，那中间只要中间这个方位一变了，四方就要变。
1: 是，
2: 所
1: 以中间这个位置是不是特别重要的主导位置
2: 啊？非常重要。
1: 哦，
2: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中介位置。中介位置就好像一个圆的圆心一样。

0: 对，它圆心一变呢，就其他方位都要变，所以这个方位呀，跟后面的有这个包括五行，嗯，还有五色，五味都会有关联。嗯，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讲约水火木金土子午行本乎数。
1: 这个就讲到了过去呢，我们人民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认识，它是组成世界的五种物质，它用这金木水火土来表示。哦，
0: 它表示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
1: 哎，比如说水，它不是说我们现在就是看到的这个水。哦，
0: 不是指的这个水。
1: 它这个水呢是什么意思呢？它这个水就代表着这个液体流动的东西。
0: 哦，
1: 这是水。
2: 这个火呢，它不代表着我们就是烧的这个火，我们看到的实质这个火，它火代表着一种热量。哦，凡是热量就成为火。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共1000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 三字一句的韵文及译成诵，内容包括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三字经不仅仅属于汉民族，它还有满文、蒙文的译本。三字经也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译本也已经问世。 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古人说：“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三字经也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必备读物。
1: 木呢，它代表生发。哦，木代表生发。哎，嗯，它有这个生发，就是能够生长万物的这样的一个生发的功能。嗯，那金呢，它代表坚硬。哦，
0: 对，金子是够坚硬的。是，这个土有代表中，有这个非常稳定的这个意思。哦，
1: 哎，中间。
0: 因为这个金木水火土啊，这五个它是有四个呢，水火和木金都是也是这个跟土也很有关系。就这五行啊，可以这么说，它们之间有一个关系叫相生相克。哦，好像中医里经常听说五行相生相克这个词。这个相生相克呢，我们来看一下，是水生木，嗯，木生火，嗯，火生土，土生金。
1: 这是相生，然后相克呢是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然后土克水。哦，它之间有相生相克的这个道理。通过这个相生相克呢，来说明呢这个人和人之间啊，或物和物之间呢，万事万物之间的一个
0: 关联。其实它为什么在中医里五行这个词提的比较多呢？是不是我们身体的运行它也就像一个小宇宙一样，也牵扯到这个问题。是的，也有，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其实有的人是土多，有的人是金多，其实它说的是土金等等，实质上是说我们的整个身体里的其他的一些方位。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五脏，
1: 其实跟这个五行也是相应的。那关于五行方面的话题好像还很深，我们在这里就不再细细的去探讨了。我们往下面来看，十干者甲至癸，十二支子至亥，这个是什么呢？十干是天干十二地支吧？对，这个是天干十二地支。嗯，天干地支呢，
0: 它是过去我们在农业生活的过程中所表示的，比如年份、月份还有时间，跟我们的这个时辰是相应的。哦，时干呢就是天干，天干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是时干。然后十二地支呢是子丑寅卯辰巳 五味申酉戌亥。
1: 哦，
0: 这是十二地支，那天干地支的这样的一个是十个十二个这样的一个组合呢，就是形成了我们六十，就是天干地支整个轮一回。嗯，所以我们说六十年就是整个天干和地支不是配起来吗？嗯，配一回。有一句话不是说老人家吗？嗯，他说您今年多大岁数了？嗯，他说我已经是花甲之年啦。嗯，
1: 花甲之年就是多少岁啊？花甲今年是不是六十岁？
0: 就六十岁了，就花甲，就是这个一个甲子了，甲天干甲和那个地支的子相拼起来，甲子年，然后乙丑年，然后这样子一年一年这样推演下来。那我们现在的人学这个，您觉得有多少现实的意义呢？好像很多年轻人对这个也并不了解。
1: 基本上现在学习呢，比如说书画方面的，这个群体的时候，他接触的比较多，因为过去我们纪年都是用这个。对，过去好像那个时间上也是用这些来说的，包括我们的书籍上有这个，我们需要必要的去了解它，以便于我们呢去理解我们古时候的一些文化典籍。好，接下来是曰黄道，日所缠，曰赤道，当中权，这是地理方面了吧？
0: 是这个前面讲的天文下面呢是地理这一方面，那这个黄道呢是这个地球呢绕着这个太阳跑的时候这个运行的一个轨迹，所以日所缠，曰赤道当中权，赤道在地球的中部，对，权是指评分的意思，赤道呢把地球呢分成两半，北半球和南半球，这样两半。那在赤道下
1: 他有讲到温暖极，那在赤道这里呢是最炎热的，叫温暖极。哦，温暖达到了极点。
0: 是。那他讲到我中华在东北，就讲到我中国呢就是在地球上的东北这个地方，就方位跟他说，就说到了这个方位的内容。哦，
1: 曰江河，曰淮济，此四渎，水之际。
0: 其实就是把镜头就拉到了我们这个国内，就是这个中华大地上，有山河，那就讲到了这个四渎。四渎是什么意思？渎就是水沟的意思。这个江是说南边，南边的江，这个河是北边的河，北边就是这个 比较著名的都称河。那南边的基本上称江，珠江、湛江。是，其实那个江流的这个主流呢是长江，是孕育我们的两条河，一个黄河一个长江。
1: 对，是。这个江河呢
0: 和淮济，这个是我们大地上的这四条非常重要的河流。
1: 那刚刚说的是长江黄河，那淮济呢，淮是淮河吧？淮河既是济水，那这个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这一段呢，可以说是这个文明之花开始的时候，所以我们一些祖先呢，最先的一些城市，一些地区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就开始繁衍子孙后代。那在淮河呢又称淮河，淮就是那个好坏的坏啊。是的。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先讲到这里，还留待一些内容我们下一期的节目跟大家继续来做分享。再一次感谢于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0: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3: 圣人故事之晏子故事系列。何言纳谏。有一天，晏子在退朝之后再觐见景公，向景公致礼问说：“君王在朝时态度是否过分威严些了呢？”景公听了说道：“ 在朝听政，态度威严，有何妨害于治国理民呢？”晏子回答道：“在朝听政，如果态度过分威严，臣下便不敢进言了。臣下不敢进言，在上听不到谏言，则下情无法上达。为下无言，可以说形同哑巴。”
1: 居上。

臣子无言可以说是形同聋子，臣子无言君上无闻，这不算妨害国家大事又算什么呢？况且何生斗的微数才能满苍岭，何丝缕之细微才织成帷幕那么长的布。 泰山虽然很高，却非一块石头而成，是累计无数土石，然后才由碑而高。天下所以治平，也并不是用一事之言。国君在朝听政，对臣下的进言固然有听受而不采用的情形，但哪有拒而不受的道理呢？ 齐景公上朝的时候态度威严，却不知当有了威严之态的时候，便有拒人千里的姿态。当君上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臣子就很难放心来觐见，于此上情不能下达，微臣不了解君主的意思。 反过来说呢，下情不能上达，君王不明了民情，上下不能相通，形同聋哑，便会妨碍到国际民生。晏子看到齐景公过于严肃的态度，可能给臣子们带来觐见的压力，而他又能在退朝后马上向齐景公觐见，并且采用米仓、帷幕及泰山等来做比喻，使景公更容易了解不受见的危害。这些是晏子的智慧，忠诚与善巧。身为臣子，辅佐国君治理国家是臣子的本分与职责，在见到君王有过，理当觐见， 不应苟且保身，如此才可以帮助君王看到自己的过失，从而挽救国家的灾祸。在唐朝之初，有着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这与唐太宗的广纳雅言、知人善用是分不开的。在《贞观政要》上记载，由于唐太宗容貌威武，形态庄重而严肃， 于是百官中有前来觐见的人都举止失常，不能像平常一样放松自然。唐太宗得知这个情况后，马上警醒自己，从此他每次看到有人前来奏事，必定表现出和气心悦的样子，希望能够听到见证之言，借以了解政治教化的得失。 贞观初年，唐太宗曾对公卿大臣们说，一个人要看清自己的面容，必须借助明镜。君主要知道自己的过错，必须借助忠臣的规谏。君主如果自以为贤明，臣下又不能帮助纠正他的过错，那么要想不陷于危亡失败，怎么可以做到呢？ 这样君主丧失国家，臣子也不能单独保全自己的家庭了。至于像隋炀帝那样残暴肆虐，使得臣子们都闭口不敢言，最终使自己听不到过错，导致灭亡。而虞世基等大臣不久也都被杀死。 前世的教训还距今不远，希望你们每次看到政事有不利于民众的地方，一定要疾言规谏。唐太宗能看到失谏的危害，于是一再要求臣子积极觐见，而他更以和颜悦色来接纳群臣的觐见。 如此君臣一心，上下相通，才能更好地治理好国家。反观我们的生活，是否会犯与景公同样的过错呢？如果平常便是一副高傲的模样，那么别人也不会为我们指出问题，甚至可能还会远离我们。自己看不到自己的问题，身边又没有善友帮忙指正，那真是像盲人一样，不见自己之过，在错误的泥潭中便会越陷越深，甚至因此亡身败家。
所以怎能不像晏子所说的固然有听受而不采用的情形，但哪里有拒而不受的道理呢？而在应该觐见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像晏子一样真诚给人合理的谏言？ 看到亲人朋友有过，可能引来灾祸，却明哲保身，不真诚规劝，以致让他们走上犯罪或是失败的道路，这也有失亲人的情谊与朋友的道义呀。没有尽到亲朋归过劝善的责任，便是失信于朋友，背离于亲人了。怎么能不让我们提起警惕，从而自我反思改善呢？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2: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

0: 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6: 要能镇定安神的。
5: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6: 还要神清气爽的。
5: 柠檬汁。
6: 还要精力充沛的。
5: 那咖啡。
6: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5: 明白。

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到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阿萌。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 97.5 兆赫，以及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99.4 兆赫，在每天上午的10点30分和大家准时有约的综合类的文旅文化推广节目。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在这里呢我们想要和各位问一声早上好。那接下来呢就打开今天的消息盒子，和各位听众朋友们聊一聊哈，我们具体要关注到的主要的节目流程。第一站行程呢依然是从本地出发，带您去旅行，一起关注旅行四季，这也是我们啊倾力打造的一档文化旅行节目。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锡林浩特火车站的党组书记薛猛。薛书记呢将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最近锡林郭勒发生的大事儿，那就是锡林浩特往返呼和浩特全新新开动车组，到底呢会给我们锡林郭勒的文旅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您是否已经跃跃欲试想要去做坐一坐这一趟可爱的小火车了呢？好的，稍后的直播哈，我们来第一站行程当中和嘉宾具体的和各位分享这些美好的消息。另外呢第二站行程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体育梦工厂。最近呢世界杯的这个热度啊非常的高，包括在今天凌晨啊，很多朋友知道五星巴西呢可能没有办法夺得六星的可能了，因为横空出世的挪威哈在八强的这个比赛当中哈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演绎。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哈，生命如戏，足球呢也是这样的一个大擂台。那么很多朋友把目光呢聚焦在足球上，但您不知道的是哈，其实除了足球之外，还有更多的一些运动可以走进生活。那么文体旅游呢，它也是不可分割的一个生命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呢，我们在昨天哈，可能很多朋友发现了很多的喜欢打羽毛球的朋友聚集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是国际羽毛球日。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恰好直播，咱们就来聊一聊哈，这个羽毛球是如何发展到今天，为什么要专门给它设立一个节日，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板块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哈，叫做体育梦工厂。那最后一站行程呢和大家呢在同城零距离当中哈，也是随时给各位留出这个留白的空间，您可以选择拨打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21395和04798222679，两拨电话呢邀请您哈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发布您需要的一些供求信息。其实说白了就是升级版的供求热线，但是呢唯独和之前不一样的是，我们不再被动的接听电话，而是主动的呢向大家分享更多的一些同城交易信息，如果有需求的朋友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另外呢马上临近哈那达慕的开幕式了，很多朋友想知道哈关于那达慕有哪些小知识，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耳听八方当中做一个留白。如果有朋友想要关注到这些，尤其是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哈，想要去更好的了解锡林郭勒，了解我们的这个草原那达慕的具体情况的话，不要走开哈，稍后还有更多的精彩在节目当中放送。全程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系好安全带稳驾慢行，因为我们的主要广播哈最主要的平台播放呢还是在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也希望呢这样一个美好的夏日我们能够和各位一起开心度过，感受真正的缤纷生活家。好，我是阿萌，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西蒙荣美广播直播节目，稍后的直播请关注第一站行程，我们一起走进旅行四季。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环保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2: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3: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4: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7: 海南，我来了，
8: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8: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9: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0: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不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上下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这里是西蒙荣美广播直播节目旅行四季。我们的栏目呢始终扎根锡林郭勒，跟着四季风光解锁草原的每一处旅行的秘境。今年夏天一件改写西蒙文旅格局的大事终于落地了，那就是锡林浩特直达呼和浩特C978次动车组正式通车。 5个多小时呢能够直达首府呼和浩特，也彻底的打破了长久以来长途出行的制约旅行发展的瓶颈。一张动车票呢串联起了苍茫草原、火山地貌、青城的人文，还有沙漠风光，也打通了一条横跨的黄金旅游廊道。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呢请到了锡林浩特火车站党支部书记薛猛，和我们呢深度拆解 动车时代全新的旅行玩法，聊一聊呢从锡林浩特坐动车去往呼和浩特能够延伸出哪些宝藏的旅行路线，而且呢从呼和浩特中转又能打卡多少周边的风光啊，还有车站围绕铁路加文旅打造的配套服务四季旅游的新机遇。好，说到这里呢我们来欢迎薛书记。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做客旅行四季，结合铁路通行变化和大家聊聊草原出行跨区域旅游的全新变化。好，感谢您的如约而至。刚才呢其实我们做访谈之前呢也是聊了一下，我刚才说了一个非常不专业的这个号，
0: 就是 C978。 来请薛书记首先和听众朋友们说说，按照咱们这个铁路行话，咱们这个动车组它的真实的名称应该怎么叫呢？
2: 应该读成978。哎，成978，所以呢很多朋友呢可能不知道啊，这一个
0: C 可能代表的就是背后无限的一些铁路工作人员的聚力和努力。那接下来咱们就来分板块的和各位聊一聊动车时代的到来，究竟怎样重塑咱们呼吸两地旅行格局的变化。 首先呢咱们把过去的这个事实跟大家说一下，有坐过火车的朋友知道，过去往返呢呼吸普速的列车呢是近9个小时，但是现在动车开通以后呢是5小时55分能够直达了。那么首先呢请薛书记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车次的基础信息，尤其是从游客的视角来看，时长的缩短直接带来哪些旅行模式的改变呢？每日固定一对往返，锡林浩特 8点44发车，14点40抵达呼和浩特东站，呼和浩特东12点49发车，18点44中到锡林浩特站。现阶段打折优惠后的二等座票价为135元，低于普速客车卧铺价格，但时间缩短很多，旅行舒适度大幅提升。最大的变化呢就是催生短途微度假。此前呼和浩特游客来草原最少预留3天，路上耗时长。 现在周五下午坐动车，周末2天深度草原游，周日晚上返程，草原周末游深受大家喜爱。对于西蒙本地人来说，去呼和浩特逛市区、游景区 再也不用浪费一整天在路上。对，以前呢大家可能觉得其实时间虽然长，但是呢只要我们坐到卧铺，然后呢买到晚上的那个票，第二天早晨睡觉到呼和浩特也没有什么不舒适。但是现在我告诉您， 不用再起早贪黑了，咱不用把这个时间呢都是聚焦在抢这个卧铺票上了，咱直接呢买一个二等座的票，5个小时多就能够直接去到呼和浩特，这个旅程呢它的这个感受度和舒适度就直线提升了。那么刚才您一说，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心动了，是不是？那么有更多的朋友可能好奇，这条线路咱们把哪些具体的地貌啊还有景区能够串联在一起，就是说我们在火车上能看到哪些不一样的风景。
2: 西蒙出发，由蒙元文化博物馆、草原生态草原号称天边草原锡林郭勒、九曲湾、浑善达克沙地，上路有金石山、冰川石林地质公园、不动河水利景区、二太七台度假区、民俗博物馆。终点呼和浩特是历史文化老城，有国家一级博物馆、敕勒川草原、 大昭武亮寺、昭君博物院等等，风光层次不同，一趟动车就能一站式体验多种内蒙古特色风景。沿途可以看到草原、沙地、风车、 可谓城市纵向文旅长廊。嗯，好，那说到这里哈，可能很多朋友呢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呀，以前我也知道这些地方，但是呢没有具体的逛过，总觉得哈从这个火车上远远的眺望一眼也不够，能够细致的去感受它们。那接下来哈，咱们就把这个双向延伸的旅行线路呢给大家呢做一个延伸哈。首先我们把刚才的一些地点呢都一个一个的拆解一下。 那咱们重点想问的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哈，您看从锡林浩特咱坐动车抵达呼和浩特之后哈，如果说是短途的话，你看一到两天算一个短途，三到五天也算一个短途，那咱们就从这两个方面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咱们先来说一下这些短途旅行它的延伸的精品环线，您这边有没有具体的一些计划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嗯，抵达呼和浩特东站后，公路城际交通无线衔接，
0: 三大延伸路线全部打通。第一条呢就是呼和浩特市区游，这个当天可以往返锡林浩特的，下车打卡大昭寺，就是咱们康熙皇帝的家庙，含金量堪比雍和宫。
2: 对，不用去北京哈，咱们就在呼和浩特看。
0: 还有内蒙古博物院，赛上老街，可以品茶奶食手把肉，还有奶茶，还可以逛文创街区，晚上乘车返回锡林浩特。
2: 适合城市休闲，亲子研学，采购伴手礼。这个很多本地的牧民了，学生现在周末就走这条线。 感受首府城市文化。
1: 对，这也是一种快旅行，对不对？尤其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哈，哎呀，呼和浩特离咱们总感觉哈又遥远又近的，很矛盾。遥远的是觉得这个因为没有这个直线距离缩短，这个近呢就觉得其实和咱们这边的地域文化差不多，尤其是像这个奶茶呀、手扒肉呀等等哈，咱们都是能接受的。所以去那儿呢，绝对没有适配度的问题，只有这个距离的问题。现在突破了距离，那就没有问题，对不对？好，那咱们再来说说还有一个地方。
0: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乌兰察布这边哈，好像咱们也可以去打卡，对不对？第二条呢，这个乌兰察布火山草原两日延伸线，就是呼和浩特出发，驱车1.5小时到达黄花沟，大红山火星山石地貌，白天看高山草原，风力发电群，航拍红色火山岩壁，晚上住草原民宿，第二天返回呼和浩特东站，乘坐动车回锡林浩特。 这条线路非常适合年轻游客打卡拍照，形成锡林郭勒大草原加乌兰察布火山双草原地貌组合路线。
2: 对，这条路线我觉得也是更多的一些这个青年文旅爱好者比较喜欢的哈，尤其这个乌兰察布的这个火山，很多朋友不知道的是哈，就这个红色火山岩壁已经出圈了，在很多的一些文旅杂志还有地理杂志上都是有航拍。如果说您去拍到了第一手的资料，记得一定要回传给我们哈，我觉得这条线路呢也是一个两日延伸线当中比较好的一个打卡亮点。
0: 再往下走，咱们还有哪些线路可以继续延伸呢？像库布齐沙漠三日深度环线，这是从呼和浩特中转前往响沙湾，武当勺，实现草原加沙漠加藏传古寺组合旅行。游客可以先在锡林浩特感受原生态草原，再坐动车到呼和浩特中转沙漠，一条行程解锁两种完全不同的内蒙古风光，是外地常见
2: 旅客首选的路线。对，可能外地游客呢，他的这个包容度就更强哈，他觉得我来一次，我要把所有的这个草原地貌都尽收于囊中，不能光看草原，咱们可能在草原的背面哈，翻个 A B 面，再就看一看咱们的这个沙漠，对不对？所以呢，草原、沙漠，还有这个古寺的这个组合哈，我觉得就是有了一些很多的人文关怀了。那再接下来呢，就是可能很多朋友发现哈，最近这个蒙朝连赛比较火爆哈，尤其是咱们锡林郭勒已经是三连胜了，就想啊，我们以后呢还要继续
0: 去到这个鄂尔多斯还有等等地方，咱能延伸过去吗？可以的，
2: 可以是吧？你给大家推荐一下线路。
0: 像呼包鄂城市群长线5日游，这个依托呼和浩特枢纽，换乘交通工具前往包头、鄂尔多斯打卡成吉思汗陵、康巴什网红城市，动车打通西蒙融入呼包鄂乌城市这个旅行圈的一个通道。外地游客不用分段赶路，以锡林浩特为起点，呼和浩特为中转，
2: 串联中部全部核心景区。对，所以说不要从网上找什么攻略哈，我跟您说，如果说您落地一个城市真的不知道该从何下手，您问铁路工作人员。我们今天啊，薛某书记是给大家呢把这个压箱底的好货都拿出来了，对不对？尤其可能最近很多朋友知道哈，下一站的锡林郭勒很可能啊就要去到遥远的包头给咱们的这个主队加油了哈。我们的这个球迷队球迷组也可以选择一下这条这个线路，我觉得非常的合适哈。好，那再往下呢，咱们来说一下，就说呼和浩特 外地的游客哈，他如果说返过来乘动车抵达锡林浩特哈，咱们本地其实也是向大家敞开怀抱，因为我们更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哈，乘着像草原纳达木啊，或者是一些其他文旅活动的这个东风哈，来到这里。那么咱们来说一下这个规划本地旅行哈，薛书记又有怎样的一些建议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好不好？
0: 给大家推荐几条延伸路线。好。 第一条就是城区，咱市区轻游啊，
2: 先从市区走。
0: 对，出站直达贝子庙、鄂尔敦敖包，适合落地短暂打卡。不过结合动车中道时间，建议还是先品尝咱们本地的特色美食。
2: 这个火锅、猛餐了，都是相当不错的。对，所以说呢，如果说有商家哈愿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投放一点小小的热情的话哈，也可以在线下联系我们。我们的绝对哈就是落地到位，给很多的一些这个外地游客哈推荐咱们当地最具代表性的一些文旅网红的一些地标和网店啊，大家可以去联络一下我们。这个呢就是相对来说哈就是属于一种轻慢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旅行方式，咱们来了不着急游，咱们先吃咱们先住啊，咱们先把这个
0: 疲惫的心情来做一个缓释，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得出去玩了，对不对？对啊，这个草原两日经典线这也是比较推荐的，比如说锡林九曲、白云西勒牧场、蒙古汉城、体验骑马、草原篝火、蒙古包住宿、夏季纳达木期间
2: 动车直达更方便观会。对，而且据我所知哈，咱们其实就是到达锡林浩特的时候呢，是有路过咱们的主会场的，对不对？那个感觉哈，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哈。然后下车以后就可以去到咱们经典的这个草原的这个路线当中。尤其哈，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更愿意去把这个两日经典线呢好好的玩一下。但是呢，我们给大家说，这个两日只是我们粗略的估计哈。有一些朋友喜欢快，可能一天半就打完卡了。如果有些朋友拖家带口，可能2到3天也说不定。所以说这 只是一个建议哈，您具体根据您的行程来联络当地的一些文旅机构，或者是联络我们这个火车站的一些班组的工作人员，他们也会热情的给大家推荐，对不对？好，那再接下来呢，很多朋友说，我就是这个落地以后呢，我要租个车，我要去骑线玩，这样的线路有没有推荐呢？
0: 这如果时间比较充裕的话，推荐这个骑线深度自驾环线，就是以锡林浩特为集散中心，前往正蓝旗原上都遗址。 火山达克沙地穿越，包括乌拉盖狼图腾草原，达达县网红景观公路，一站式打卡 西蒙全域王牌景区。
2: 对，在这里呢，我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之前我们在做这个文旅深度采访访谈的时候呢，你看很多朋友可能一直听到耳边回唱这首歌曲哈，哎，没错，就是这个传说当中的西湖骑九十九号公路，这是一首打卡歌曲。其实呢，不光西湖骑九十九号公路呢，建议大家可以去。就刚才提到的这个原上都啊，在正蓝旗呢有一条这个浑山达克音乐公路，在今年也是开辟了。所以说呢，如果说的是从锡林浩特集散的话，咱租个车，这两条线路是绝对 推荐的哈，因为我去不了，所以说您替我看一看，我再直播间里哈是遥望眺望。还有呢，就是刚才可能薛书记也知道，咱的节目叫什么旅行四季，对不对？那咱们在这个四季方面哈，比如说就哪怕现在很多朋友说我没有假期，我攒着我不来，我这个其他季节来，有什么样的一些打卡线路吗？跟咱动车火车有关系的？
0: 还简单说一下吧，四季专属路线，春季的时候 火山达克观鸟，夏季草原避暑，草原纳达木，秋季呢就是草原摄影，冬季有冰雪纳达木，雪地越野，动车全年稳定开行，
2: 打破旅行淡旺季这个壁垒。对，其实到这里很多朋友可能哈就回忆起了当年求学的路回发现，以前锡林浩特在绿皮火车时代是有说当天这个班次调整的这样时间的啊。当时说了，比如说今天可能恰好因为某些情况，这个班组啊可能他就不去为您服务了，或者说有其他的一些调配了。但是现在您放心，全年稳定，绝对不会请假，对不对，薛书记？所以说呢，提到这里哈，我们就感觉到了这样的一份惦念哈，也是来自于 于大家对草原的执念。那么说到这里呢，我觉得本地的文旅方面的一些发展呢，咱们动车组哈、确实给西蒙带来了很多的一些助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下咱们的这个锡林郭勒的四季旅游的这个品牌哈。您觉得从您做这个铁路工作到现在咱们加强文旅宣传哈，这条动车线路呢，对咱们锡林郭勒的四季旅游品牌有怎样的一些助推的作用呢？
0: 锡林奥特长期受制于长途出行耗时久，此前最大的短板就是交通距离远，外地游客大多只夏季短期到访，秋冬客源极少，动车开行后距离就不再是难题了。
2: 对，
0: 五个多小时的舒适旅行打通首府客源通道，四季都能稳定引流。
2: 对，说到这个稳定引流啊，可能很多朋友刚才也听到了我们关于这个引流的概念哈，那就是旅行四季，四季旅行。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不要走开哈，稍后呢会进入到一个整点报时，报时之后呢继续为大家说说春夏秋冬啊到底怎样去四季旅行。我是阿蒙，这里是缤纷生活家，现在进入到报时阶段。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11点整哈。如果说您是打开收音机的话，再次提醒您，这里是缤纷生活家，来自西蒙荣美广播直播节目。我们呢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文化加旅行的双向分享方式。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哈，再来和大家重点推荐一下，来自于咱们锡林浩特市火车站啊。那这位嘉宾哈，他主要呢是负责文旅方面的推荐。再次感谢啊，咱们的党支部书记薛猛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薛书记，再次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1: 好，那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聊这个新开动车组的一些方方面面的情况，那么您也跟我们说了哈，四季能稳定引流，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下这个稳定是怎么个稳定法哈，春夏秋冬，来把这个四季呢就交给您，您来给大家做一个重点推荐。
2: 说旅行四季，人们四季旅行。嗯、
1: 对，
2: 我简单梳理了一下这个四个季节。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子。
1: 好，
2: 咱们春季草原返青，达里诺尔候鸟迁徙，火山达克沙地越野，短途踏青，越野自驾中转是很不错的选择，客流比较稳定。
1: 对，
2: 咱夏季呢，承接首府京津冀避暑客流，那达慕马文化赛事客流爆发，动车抵达后可串联锡林九曲。白溪乐草原、多伦湖，打造多日深度草原游。到了秋季呢，往年长途自驾劝退摄影爱好者，动车成本低省时，忽视摄影团批量涌入，打造金秋草原摄影打卡季，可以填补暑期过后客流断层。
1: 哎，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啊。
2: 到了冬季呢，草原道路结冰，自驾风险高，动车稳定通行，彻底解决冬季出行难题，激活冰雪旅游，像冰雪那达慕、冬季沐俗体验等等，首府游客可以周末短途看雪。
1: 所以呢，这样的就是一个我们的口号哈，四季皆可游，锡林过乐，这也是我们旅行四季一直倡导的一个内容。所以说它也是扭转了季节性的一个失衡的问题哈。而且呢，刚才您也说了，咱们其实还有向外延伸，像这个京津冀很多的客源可能也从呼和浩特呢涌入到锡林浩特了，对不对？
2: 对，那个现在同时打通了京津冀客源入口，外地游客先抵达呼和浩特枢纽，再乘动车直达草原，大幅拓宽全国客源市场。
1: 对，所以呢，回首加上立足现在，再眺望未来哈，我们这个三步跳感觉已经走完了前两步，那接下来咱们就是未来吧。因为铁路文旅呢，它要配套升级，对不对？才能够去适应现在一些多变的文旅需求。那么咱们车站呢，为了适配旅游客流，也做了哪些文旅配套的升级？包括后续哈，还有哪些铁路加旅行的一些具体规划呢？薛书记给大家再简单的介绍一下。
2: 车站这块对于硬件和服务双升级。首先是设备设施改造。随着新站房投入使用，新增扶梯、无障碍通道，优化进出站旅客通道路流线。方便携带大件物品、摄影器材、户外装备的游客。
1: 哎，对，尤其那些喜欢拍鸟的朋友哈，这下不用担心咱这个设备不能过了哈，咱给您一个便利通道。哎，这点要点个赞，设施改造了。接下来还有什么变化呢？
2: 第二方面呢，就是文旅服务方面。这个候车室增设呈现锡林郭勒盟自然景观的大型灯箱。把这个咱们西蒙的这些金牌的景区都在上面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和体现。
1: 对，就是这个体现基本上就是一个路标式的了哈，引导式的，对不对？哎，大家一看一亮着闪着一目了然，就有些朋友可能是比较，就是我们说哈，就是现在人分这个 I 人和 E 人，对不对？比较内向的朋友不愿意问，不愿意和人打交道，那怎么办呢？来看灯箱，直接流线型的这个灯光指示，让您一下子就知道啊，咱锡林郭勒的热情哈，绝对不打样，对不对？所以呢，您看啊，长久来看，这条动车线路哈，您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线路呢？
2: 从长远来看嘛，这条动车线路不只是便民通勤线，更是西蒙对外展示草原文化、打通全域旅游、联动周边城市群的文旅经济大动脉。
1: 对，
2: 以交通提速带动文旅提质，让更多人通过一列动车， 读懂辽阔，心灵国乐。
1: 对，哎呀，说到这里哈，真的感谢薛书记哈。我完全没有想到，就是您对这个文旅方面是这么的专业。您的细致分享呢，也让我们完整的梳理了这个动车开通之后双向延伸的多条黄金旅游线路，尤其是从锡林浩特去往呼和浩特中转，我们可以解锁火山、沙漠、都市风光，再从首府呢坐动车直达草原打卡全域的四季美景，还有像沿线的一些小众站点，还有像四季旅游的一些全新机遇哈，都已经体现在我们这期的节目当中了。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感谢大家的全程守候。另外呢，向您着重推荐咱们的这列动车哈，它缩短的是千里的短途，拓宽的也是旅行边界。从今往后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旅客朋友们、各位市民朋友们，咱们也不用再受长途奔波的困扰，像周末的微度假、长线的跨区域环线、四季深度草原游都能够轻松的实现了。而旅行四季啊，我们的节目也会继续跟随草原铁路的发展，来持续挖掘更多铁路沿线宝藏的旅行路线，带大家哈乘列车赏遍锡林郭勒四季美景。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听这首完整版的西湖骑99号公路，让我们一起拉起手来唱起歌。

0: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1: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预知天气，方便出行。

好，接下来和您一起分享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在今天早间到七号早间，全蒙大部地区呢会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部地区呢是局地有中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呢，在七号早间到八号早间，除西南部地区之外呢，其余的大部地区会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呢是锡林郭勒盟未来二十四小时的城镇天气预报。邦彦胡硕镇有小雨，16到23度；乌里亚斯泰镇有小雨，15到23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有小雨，13到23度；别里古台镇有小雨，14到22度；曼多拉图镇有小雨，15到25度；阿联浩特多云见晴，16到28度；萨纳塔拉镇多云见晴，15到27度；谢马拉格镇有小雨，14到24度；米安图镇有小雨，13到23度；宝昌镇有小雨，12到22度；上都镇有小雨，14到23度。多伦纳尔镇有小雨，13到23度。好，最后呢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在今天最低气温是15度，最高气温是23度，天气情况呢是局地有小雨，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

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

让运动成为习惯，让体育走进生活，运动有理可依，引领全民健身先锋上，体育梦工厂燃起。

缤纷生活家带给您不一样的缤纷生活，这里呢是小板块体育梦工厂，欢迎回到直播，我是主持阿萌。那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听到了刚才我们在节目最开始的一些介绍哈。今天呢，咱们要和各位呢分享一下，在昨天哈有一个对于世界羽联来说哈能够有着一些影响性变化的节日，那就是国际羽毛球日。其实呢，说到这样的一个节日啊，对于很多的羽毛球爱好者来说呢，应该是非常非常提气儿的。因为呢，有一些理由它是很酷的。为什么要为一个运动去设立一个专门的纪念日呢？故事要从1934年的7月5号说起。就在那一天啊，加拿大、丹麦、英格兰、法国、爱尔兰、荷兰、新西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九个国家的羽毛球代表，当时呢齐聚在伦敦布什 House， 他们正式成立了国际羽毛球联合会，也就是现在哈世界羽联 BWF 的前身。那么在2022年的3月份呢，世界羽联也正式宣布哈，把每年的7月5号定为了世界羽毛球日。同年的7月5号呢，首个世界羽毛球日诞生。而且呢，当时哈，世界羽联的主席说哈，这个节日就是庆祝和推广我们所热爱的运动的独特机会。所以呢，为什么选这一天啊？第一个答案很简单，因为要致敬历史。因为羽毛球，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说，这不就是一个大众的一个羽毛球吗？不是大众的朋友，这是你现在看到的。其实呢，羽毛球当时啊，是最早几个国家的小圈子啊，包括中国人是不知道有羽毛球这个东西的。那么它从小圈子走向全球的规范发展，那么1934年的7月5号就是关键的转折点。那么世界羽联呢，选择这一天作为节日，也是为了纪念这个里程碑。那么说到这里哈，2026年的世界羽毛球日的主题哈就是举起球拍。而且呢，说到这里呢，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发现，现在不论是中小学还是大学，还是专门的体育教育，羽毛球始终呢是占据一个比较热门的体育行业。包括哈、啊，像很多的一些大家看到的一些明星选手啊，他们在退役之后也会转身的投入到一些教学工作，甚至为国家稳定的持续的输出更多的羽毛球人才。所以呢，我觉得羽毛球为什么我们要拿出来哈、啊，在缓解一天之后还要继续聊呢？就是因为我觉得羽毛球它是我认为哈、啊，全世界范围当中最没有门槛的运动之一。很简单，如果你不是追求所谓的高大上的话，你不用去刻意准备昂贵的装备，有一块空地，两个人，两副拍子，没有网咱也能开打。它非常的轻，却能挥出时速超400公里的力量。没错，运动明星林丹他挥拍能达到400公里以上的这个速度。所以呢，在今天啊，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夏日，大家如果说不知道去做什么样的体育运动更适合自己的话，看看有没有尘封在角落里的羽毛球拍和羽毛球呢？咱们可以拿上球拍出门啊，约上3-5好友去最近的球场，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对决，庆祝属于羽毛球的节日。也希望呢，这份运动还能够继续持续的推广下去，不光是为了奖牌或者是奥运会这样的一些大型比赛赛事，更是为了我们全民体育的提升。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啊，我们虽然一直在倡导说多走出去多运动，但是总是挂在嘴上的话头很多，实际上的行动却很少。如果说你还在埋怨没有时间没有精力，那么今天给你一个可以突破自我的机会，抓起羽毛球赶紧冲出世界。好，说到这里哈，我们也希望呢，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板块体育梦工厂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对于体育运动的一份爱，坚持爱，坚持热爱，坚持热情的生活，美好生活就在前方。

0: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金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1: 换户盘活闲置好物，安家置业甄选优质房源，爱车买卖靠谱同城对接，没有繁琐套路，只为便民利民，万事不求人，生活更省心。这里是同城零距离。本地民生，服务同城百姓，二手房买卖、二手车交易，全程闲置置换，一站式全覆盖，随时随地服务全程。同城零距离，拉近你我生活的距离。

好，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呢留十分钟的同城零距离的热线时间哈，因为我们的节目呢确实哈，缤纷生活家感觉呢是色彩斑斓、五颜六色，我们的涵盖的内容也很多。之前的公休热线呢，现在升级成为同城零距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给大家公布一下我们的这个联络方式哈，您可以拨打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2395和04798212679。有需要啊做同城交易、二手买卖等等这类信息的朋友，直接汇总发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就行了。那么平台呢是这样啊，首先您可以下载 APP 西蒙融媒，在这个下栏当中的帮办上直接留言啊，写好您的联络方式，我们就来帮您播发。另外呢，刚才提到的两部热线电话呢是随时开启的，您现在就可以选择拨通，有任何的信息呢直接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播发。那接下来呢，我们把之前上周遗留到的一些汇总信息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呢，在星期五的时候呢，有一位叫做双喜的朋友呢打来电话说，他位于南方小镇，有一处三楼的街面93平，想要对外出租。那么这个具体位置呢很好找哈，就在西林大街乌面烧烤的楼上。线下呢大家可以联系182-4799-9929，182-4799-9929，再来重复一下，182-4799-9929。

现在呢发布一条二手出售信息，是这样啊，有一对这个父母孩子即将上小学，由于担心孩子的安危呢，给孩子买了一部这个华为儿童电话手表，这个智能手表呢信息非常的强大哈，可以精准定位，可以拍摄，可以录音录像等等，对于很多担心孩子出行安全的父母来说哈，应该是一个好的伴随。但由于两个人哈事先没有通电话，两人选了同行 两部儿童手表，就是说现在这个小宝宝呢有两部手表了，现在这对父母呢求助我们的节目组哈，说希望呢把其中的一部呢低价转让给有需求的这个上学的父母们，所以说呢现在有小宝宝啊要上学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手机的这个买卖信息，那么用完补贴之后呢这个是1000元购入，线下呢只出售600元，600元全新的啊华为儿童手表， 型号是5 Pro，大家可以联系一下这个电话哈，1824079888 3，1824079888 3，与孩子的父亲取得联系就可以了。好，再来重复一下哈，有一对这个即将上课的这个孩子的父母呢，由于哈太爱小宝宝了，给孩子买了一个儿童手表，是华为的这个最新款的5 Pro， 但由于父母呢没有事先通信，所以呢两人呢一个线上买个线下买，两人呢买了两部，孩子现在呢只开了一部，另外一部全新的儿童手表呢是对外转出，有需要的这个家长朋友可以联系一下孩子的爸爸啊，1824798883，1824798883。

好，把一切信息收进电波，这里是同城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阿蒙。我们的节目呢是全新升级版的供求热线啊，将来呢也会有更多的一些这个职业方面的一些选择呢在节目当中来分享。那接下来哈，我们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来持续的联络我们，因为我们会有五分钟的电话留白时间，号码呢是04798212395，还有04798212679。刚才公布的信息呢是上周遗留的，如果说线下呢大家有需要去转让、交易、二手买卖等等此类信息呢，也可以来联络我们啊，号码是04798212395和04798212679。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啊，热线方面有一位朋友打进热线了。你好，您在听吗？
1: 你好，我发布信息。
0: 好的，您简单说一下。
1: 我在三里屯附近想租租房子。
0: 您想出租还是求租？
1: 求租。
0: 求租是吧？位置之类的有要求吗？
1: 没有
0: 啊，只要在西林浩特市区就可以。
1: 不是，在赛伊德附近。
0: 赛伊德附近，麻烦问一下，您说的赛伊德是总店吗？
1: 对，总店。
0: 赛伊德总店附近是吧？啊，好，您的电话留一下。
1: 198-198
0: -0479-0479
1: -1237
0: 我来重复一下您的信息，看看有没有一些问题哈。首先，您想在锡林浩特市这个赛伊德总店附近来求租一套房屋，其他要求呢可以面议，号码是198-0479-12。

留言，主播阿蒙也看得到。那最后的时间呢，我们来打开这个 APP 哈，看一下有没有最新进入到我们的目光当中的信息，和大家一起分享更多的关于同城零距离的实用信息。

0: 好，刚刚呢以上全部信息已经播发完毕哈。我们在今天当节目直播的当中呢，有三条信息，一条是求租，再来重复一下啊，这位朋友求租在锡林浩特市赛伊德蒙餐总店附近的房屋，那么号码是19804791237，19804791237。另外呢，在上周哈，有一位叫做双喜的朋友要出租在南方小镇街面的3楼93平的乌米尔烧烤楼上的一处房屋，这个街面是包供暖的，电话呢是182-4799-9929，182-4799-9929。另外呢，有一对父母哈，因为这个给宝宝买华为儿童手表买重了，线下呢要低价出售一台，原价1000左右，现在呢600元出售华为儿童手表，型号呢是5 Pro， 号码呢联系182-0479-8883，182-0479-8883。好，同城零距离，我们呢为大家带去更多的一些实用资讯，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还有最后一站新城等待各位，我是阿蒙，马上回来。
1: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或悲伤，
1: 孤岛
0: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缤纷生活家，我们的小板块耳听八方，和大家再次相逢。我是主持人阿萌。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打哈，就是要和大家深度了解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纳达慕。我们呢，给大家开辟了纳达慕小知识课堂。今天呢，主要目标哈，我们要毛向哪里呢？很简单，就是要给大家呢先做一个系统概况。另外呢，就是针对很多朋友考虑的说，我能不能参加纳达慕以一个工作人员的方式进入呢？ 可以，这个可以有。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重点推荐啊，为深耕草原文旅品牌，传承弘扬蒙古族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展现内蒙古草原壮阔风光，民俗魅力与时代新风，全力保障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纳达慕开幕式圆满举办。现在呢，我们看到哈，文体旅游广电局呢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开幕式的参演演员。嗯，您没有听错。 咱的这个纳达慕小知识哈，今天主要是想告诉您怎样去报名。哎，首先哈，我们热忱欢迎热爱文艺、乐于展示自我的文艺爱好者哈踊跃报名，咱一起啊，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共赴草原盛会，绽放别样风采。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概况哈。 本次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纳达慕定于2026年的7月18号到7月20号在锡林郭勒盟锡林郝的市举办。那么这个开幕式哈是在7月18号的上午9点30分正式启幕。那么我们招募的演员呢是从6月30号到7月15号，线下还有时间报名。报名地点呢是咱们锡林郭勒文化园、锡林郭勒盟文化馆。这个位置在哪儿呢？很简单哈，您打开定位直接就搜这个蒙元文化院啊后边的 这个区域就能找到锡林郭勒盟文化馆。那么线上也可以参与报名哈，您呢可以按照报名名称选择合适的群扫码，不能确定是否参加的朋友呢请勿进群，因为我们一旦呢就是接入到了这样的一个对接信号，就要全程保证哈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赛事的圆满举行。您一定不要就是综合自己的时间哈，一定不要说摸不准时间咱就贸然的报名， 这样的话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对不对？另外呢，还有纳达慕开幕式足球表演队的招募信息哈，招募人数呢是大概200人，招募要求呢是要求哈确保身体健康，有一定的足球基础，能够参与户外活动，积极参与这个提前的训练，并且可以持续完成表演任务的青少年，就是说白了，只要是足球宝贝， 咱就可以参加这个报名时间呢，是6月30号到7月15号。报名方式哈，咱们接受个人团体报名，还有个人自主报名，或者家长代为报名，包括像学校啊、培训机构统一团体报名。而且呢，要提交一些这个报名材料，比如说呢，咱们青少年的姓名、性别、年龄、联系方式，还有身份证号以及简要的一些运动特长。那么报名地点呢，依然是在锡林郭勒盟文化园、锡林郭勒盟文化馆。 报名联系方式哈，在这里公布一下。首先呢，戴立新15703293，18473293，还有王诗倩18834753953953，还有韩卓雅158033993，183993993。好，再来说一下这个舞蹈表演队哈，哎，这个面向的这个群众呢，就是200人到300人，其中专业舞蹈演员呢是100名，业余舞蹈爱好者呢200名，男女不限。 年龄要求是4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体态匀称，肢体协调性要良好，还有呢要具备扎实的舞蹈功底，有舞台演出团体排练经验，能熟练的完成队形的编排、成品舞蹈的这个排练，还有服从团队的基础调度。另外呢，业余演员的要求哈，要热爱舞蹈，有基础的肢体表现力哈，时间充裕，能够按时参加集中排练、集训，还有正式演出。那么报名方式依然是在咱们锡林郭勒盟文化 园锡林郭勒盟文化馆，联系人呢是王晨15894926256，15894926256，还有萨尔娜13947939466，13947939466。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纳达慕开幕式模特表演
队的招募信息哈。哎呀，还有专业的模特哈。这个招募的群体就是女性模特100名。招募要求是这样：净身高要求1.7米以上，形象气质端庄大方，体态匀称，镜头表现力佳。第二呢是要有走秀舞台展示经验者优先。第三呢，年龄可结合活动需求做一个稍微的调整。第四呢，就是服从团队排练与演出安排，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意识，能够按时参加集训、彩排还有正式的展演。报名方式呢也是啊，咱们可以到锡林郭勒文化园、锡林郭勒盟文化馆直接报名。联系人呢是王诗倩，18847153293，18847153293，还有韩卓雅15803239954，15803239954，还有戴立新15704794986，15704794986。那么刚才提到的啊，那达慕模特工作群，还有那达慕舞蹈队工作群，还有那达慕足球队工作群呢，您可以关注一下辽阔草原锡林郭勒文化旅游。那么具体呢，在这一条公众号信息上都有展示二维码，大家可以直接呢去扫码关注就行了。所以呢，之前很多朋友就问啊，说这个那达慕呢快开始了啊，可能啊我是现场的观众，但我更想做场上的演员，那这不机会来了吗？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一起拉起手，唱起歌，来共赴这场草原盛会。也希望呢，在所有的我们的报名信息当中哈，总会找到属于你的热情归属。无论呢是足球宝贝，还是舞蹈天使，还是模特丽人，我们都希望呢大家能够哈，赶紧抓紧时间报名。因为呢，我们除了报名之外，还要去参加统一的集训。尤其呢，在这个服从团队调度这里哈，我真要去给我们往届的这些所有的参与人点个赞。以我之前的一些采访报道了解到的信息，他们都是非常的热情，也非常的遵守纪律。所以呢，也希望2026哈，咱们能够继续延续这个美妙的神话、美妙的传说，让锡林郭勒哈真正在整个盛夏哈，通过我们的努力变得更加热情，更加奔放。也希望哈，未来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锡林郭勒，感受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无论是开幕式，还是往后的延伸的一些这个研学项目呀、文旅项目呀，我们的节目哈也会在缤纷生活家当中和大家做一个系统的展示。就让这份美好继续持续吧。好，我是阿蒙，我们今天的这个缤纷生活家的大体的节目哈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那么稍后呢，也是继续哈延续我们之前的打卡信息。很多朋友说哈，我太喜欢你们节目当中播放的这首西乌旗99号公路了。最近啊，一打开某音，一打开某手，就是这首歌。咱们能不能单曲循环？说到这里哈，必须安排。好，我是阿蒙，一起来听这首西乌旗99号公路。开始

身体

文明。

0: 这一次旅行。
1: 希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筑牢北疆安全稳定屏障，书写锡林郭勒时代新篇；
0: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中欧班列中通道运行线路增至76条。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其勋章获得者廷巴特带领牧民增收致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锡林郭勒盟是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的前沿阵地。十四五期间，全盟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坚决扛起重大政治责任，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交出一份民族团结、社会和谐、边疆稳固的亮丽答卷。西蒙融媒记者毕晓东、史孟超、张建新，实习记者赵宇轩报道。
3: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盟，创新实施国旗耀边关铸魂工程，累计开展守边固边新边主题活动1000余场次，以一廊一带四个基地为引领，全盟建成多个盟级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并全域推进促进会及实践中心站所建设，构建起全域联动、全民参与的工作格局，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草原深处绽放。锡林郭勒盟创新推行乡村户为点、边境为线、沿边地区为面的点线面工作法，筑起北疆千里红色屏障，形成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强边固防合力，边境地区基层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户边驿站、马背代办及草原枫桥品牌深受群众好评，朱恩嘎达布齐镇成功创建全国平安边境模范乡镇。为切实改善戍边条件，全盟大力推进水电陆汛基础设施建设，新建水源井249眼，储水窖101座，十千伏线路1108公里，通信基站85个，有效提升戍边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同时，通过争取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实施多个项目，深入推进新边复明行动。乌兰木齐守边固防双拥共建演出活动开展220多场，进一步夯实了新边稳边固边的民心基础。锡林郭勒盟委政法委副书记包雪梅：
4: 2026年，我盟将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这一总抓手，继续在维护国家政治安全、防范意识形态领域风险、强化公共安全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效能、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合力强边固防、提升国防动员能力、加强基本民生保障等各方面持续发力，抓好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好各项工作举措，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的安全稳定屏障。
5: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1: 新闻融媒记者呼木吉勒报道：7月3号，中欧班列中通道再添新线路，河北大厂线是俄罗斯跨境货运专线顺利首发。至此，依托20浩特口岸的中通道运行线路已增至76条，跨境物流网络持续加密，为我国内陆地区扩大对外开放开辟了又一条便捷陆路通道。本次开行的大厂线是俄罗斯国际班列，共搭载55节40尺标准集装箱，货运总量315.3吨，货值1797.3万元。班列满载国产自主品牌汽车等优质产品，货品品质优良，货值集中度高，充分展现我国高端制造产业强劲的出口竞争力和国际市场认可度。班列驶出河北后一路西行，经20浩特铁路口岸高效通关出境，途经蒙古国，最终抵达俄罗斯埃列克特罗乌格利站，全程衔接紧密，运行顺畅。新线路的开通打通了河北及周边地区对俄陆路货运的快速通道，在大幅压缩运输时效的同时，有效降低企业跨境物流成本，为京津冀地区的产业和产品走出去搭建起便捷高效的国际物流桥梁。

0: 七一前夕，记者前往锡林郭勒草原深处采访七一勋章获得者阿巴嘎旗红杆高勒镇萨尔拉图雅嘎查原党支部书记廷巴特，没想到联系采访时被拒绝了十多次。廷巴特在忙什么？带着疑问，记者踏上这趟一波三折的寻访之路。内蒙古台记者郭世芳、西蒙融媒记者胡木吉勒、方明报道。
1: 红杆高勒镇宣传委员程亚南告诉记者，廷巴特2018年卸任塞罗拉图雅嘎查党支部书记后依然很忙，每年到家里学习取经的干部和牧民络绎不绝，最多时超三万人。阿巴嘎旗红杆高勒镇宣传委员程亚南，
2: 听书记每天非常的忙碌，行程也特别紧，基本上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了这个大讲堂当中，
1: 约不上就直接去堵。打听到廷巴特要去查干纳尔镇讲党课，记者立即驱车几十公里赶过去。现场没有 PPT， 没有讲稿，廷巴特的党课就像和牧民唠家常。
3: 1974年我是知青下乡，那个时候呢，我父亲当内蒙军区的政委，1979年知青开始返城了。我父亲下了一个指示，就我们家孩子不允许上下学，
4: 带头留到基层。
1: 党课一结束，廷巴特就被牧民围住，我们挤进去拦住了他。
5: 林书记，可以采访您一下吗？就耽误您几分钟。
6: 行，那咱们得快点，下个点的人在等。
5: 您是怎么想到先在自己家里面先试一下呢？
4: 你能挣钱才能跟牧民讲，你根本就没做实验，那能不能挣钱？牧民吃不是吃亏？
1: 简单说了几句话，他匆忙赶往下一个工作点。记者又来到廷巴特当了25年支部书记的红格尔高勒镇塞如拉图雅嘎查。嘎查书记告诉我们，廷巴特最有担当的就是带头试错。他有个著名的提腿理论，养一头牛的收益抵得上五只羊，但五只羊对草场的破坏远大于一头牛。阿巴嘎旗红格尔高勒镇萨如拉图雅嘎查牧民苏日嘎，
7: 跟着我们老书记的号召，就是减羊增牛，现在每年收入在40万。
1: 廷巴特一步步带领嘎查牧民兼顾增收与草场修复，在生态养殖的路上闯出了成效。可他守护草原惠及邻里的脚步并未停下。2025年，廷巴特主动关停自家牲畜养殖，把近6000亩草场改成公益打草场，交给镇里统一运营，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向周边牧民供草。阿巴嘎旗红格尔高勒镇塞如拉图雅嘎查支部书记特穆尔呼，
8: 打完草它叫市场的价格便宜卖给牧民，要是你去市场买卖草的话就高多了，1倍以上吧。
1: 跑了两个嘎查，打了十几通电话，廷巴特只给我们不到3分钟时间。他为什么留下，为什么坚守，我们在草原上听到了答案。七一勋章获得者廷巴特，
4: 用科技搞好我们这个草原畜牧业，让我们草原更美好，让牧民的生活更上一层楼。
9: 为期2天的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近日在西乌珠穆沁旗圆满收官。这场属于农牧民自己的音乐盛会不仅吸引了千余人现场参与，线上百万人关注，更赢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新邦融媒记者布仁齐木格、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10: 舞台上展演队伍纵情放歌，一曲曲村歌唱响乡村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尽显农牧民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台下观众纷纷跟唱，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展演期间，文艺志愿者江阳卓玛、陈小涛、钟丽艳、平安等登台助演，将气氛不断推向高潮。歌手平安
11: 看到了满山遍野的牛羊啊，再去唱起这个我爱你中国的时候，心里面特别特别的有感触，才能感受到我们中国真的幅员辽阔，而且我们的人民也都非常淳朴，能够真真切切现在想到了我们我爱你中国当中每一句歌词它们的意义。
10: 呼和浩特市展演代表彭关心，
12: 全区的这种村歌大赛展现出了很多的优秀作品，推动农村的发展，推动农村的文化，整个社会的这种进步。
10: 活动期间，新华社、内蒙古日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等多家主流媒体全程跟踪报道，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引发广泛关注。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音乐爱好者和文旅从业者也通过不同渠道关注着这场草原盛会。包头游客丁燕，
13: 我们的家人在第一时间都在通过手机直播在观察关注我们村歌嘹亮大擂台，非常的震撼。
10: 从线下千余人齐聚到线上户外条互动热议，从草原深处的嘎查村到屏幕前的全国各地，村歌大擂台不断丰富群众参与体验，并以展演 IP 为抓手，深挖文旅价值，整合地方特色资源，用文艺赋能乡村发展，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0: 7月2号到4号，全区十六子一起来，与模范同行，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活动，走进苏尼特右旗。活动整合医疗专家、模范代表及服务团队，开展多元服务。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报道。
14: 二号上午，伴随着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小分队的动听歌声，十六子一起来与模范同行，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活动正式拉开序幕。活动现场，来自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和呼和浩特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的专家们，将诊台搬到牧民家门口，同时还开展红色传承、爱心捐赠、文创展销、云端直播带货等活动。苏尼特有其巴扬乌拉嘎查牧民乌人高娃，
15: 希望红书包一直传下去，各族群众团结一起，日子越过越红火。
14: 此次活动聚焦政策宣讲、技术赋能、惠民服务三大维度，通过模范宣讲、政策解读、公益义诊、红书包网红直播带货、同心关爱扶持、民族团结知识竞赛、书画摄影非遗展览、科普展演、红书包研学、微电影拍摄等一系列特色活动，助力农业体质增效、农牧民增收致富。苏尼特右旗红书包志愿服务队员策乐恒，
16: 今后我会扛起红书包宣讲使命，把民族团结故事传遍草原，当好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层宣传员。
9: 7月4号，锡林郭勒盟第二届科普讲解大赛在锡林浩特举行。新蒙融媒记者苏龙高娃、王来、杨小旭报道。
17: 本次大赛共有来自全盟各行各业的56名选手同台比拼，赛事

0: 设置自主命题讲解与科技常识测试两大环节。自主命题讲解中，选手们围绕草原生态、农牧科技、医疗卫生、智能制造等领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析前沿科技与生活常识，既展现扎实的专业素养，又传递科学的魅力。科技常识测试环节则进一步检验了选手们的综合科学素养。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刘慧娟：
1: 通过这次大赛后，我将更加加深自己的专业知识，能够把更多的健康科普知识来传递给百姓。
0: 最终大赛共评选出特等奖及一二三等奖共21名，前六名选手将代表锡林郭勒盟参加全区科普讲解大赛。锡林郭勒盟科技局副局长张建军：
2: 通过这次科普大赛，进一步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家精神，同时呢，为广大科普工作者和科普爱好者搭建了一个互相学习与交流的重要平台，从而在全社会营造一个热爱科学、学习科学、应用科学的良好氛围。
3: 新闻中媒消息，锡林郭勒盟气象台7月5号实时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7月5号10时至6号10时，除西北部外，锡林郭勒盟其余地区有雷暴天气，东部地区有雷雨大风或冰雹，乌拉盖管理区东乌珠穆沁旗东部、西乌珠穆沁旗东北部有短时强降水，小时雨量15至20毫米，局地20毫米以上，需防范由此引发的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次生灾害。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制编鲁豫，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

时代风。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今天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哈，首先呢，在第一个板块萌娃成长乐园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讲儿童成长绘本故事《睡前不刷牙的危害》啊。那么在少年成长空间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守护青少年的成长，守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我们来讲，孩子一直觉得阅读无趣，也许是父母进入到了误区当中，我们和家长朋友们来聊一聊这个问题。那么在趣味知识铺呢，我们继续来讲解我们的姓氏，如果大家很感兴趣的话，可以随着我们的脚步一直听下去。那一样，在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家乡。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的，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最新的天气情况，来看今天夜间至明天全蒙多云渐晴，西林浩特阿巴嘎奇大埔苏尼特左旗东北部有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 明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西风。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多云渐晴，有小雨，局地有中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五级西北风。

0: 继续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镇雨18度到27度，乌拉盖巴音湖社镇小镇雨16度到28度，东中庆旗乌里亚斯泰镇小镇雨17度到29度，西乌中庆旗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镇雨16度到27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小镇雨17度到27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小镇雨19度到27度，二连浩特市小镇雨20度到30度，苏尼特右旗在汉塔拉镇小镇雨19度到31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小镇雨19度到29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小镇雨18度到27度，泰普斯旗宝昌镇小镇雨18度到28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镇雨18度到28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镇雨17度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1: 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4: 肇事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4: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5: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6: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5: 亲，包邮哦。
7: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为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元气满满，欢迎走进萌娃成长乐园，一路可爱，快乐长大。

好啦，小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超级同学。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讲绘本故事咯，今天讲睡前不刷牙的危害。小白猫妙妙最讨厌睡前刷牙了，薄荷牙膏的味道凉凉的，牙刷毛碰在牙齿上痒痒的，它总趁妈妈不注意把牙刷在水里沾一下就放回架子上，还偷偷舔掉嘴角的牙膏沫，假装自己刷过了。不刷牙，牙齿会生病的哦。妈妈指着绘本上的蛀牙图片，可妙妙满不在乎地晃着尾巴说，我的牙齿硬硬的，才不会生病呢。他啃着睡前的小鱼干，碎屑塞在牙缝里，也懒得用爪子抠，就这么带着甜甜的味道钻进了被窝。这天夜里，妙妙觉得牙齿有点疼，像有只小虫子在里面爬。他迷迷糊糊地张开嘴，突然看见一团亮亮的光，原来是牙齿上的小蛀虫正扛着小鱼干碎屑往牙齿深处搬呢。你们是谁？妙妙吓得差点叫出声。领头的小蛀虫举着小铲子说，我们是牙齿破坏队，你不刷牙就给我们开了大门呀。他们在牙齿上打洞，用碎屑搭小房子，还在牙釉质上啃出了一个小坑，疼得妙妙眼泪直流。别挖了，我再也不偷吃小鱼干，不刷牙了。他想喊。

0: 可是他发不出声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蛀虫们欢呼：哦，这里的粮食真多，明天我们再来扩建。早上醒来，妙妙捂着腮帮子直哼哼，连最爱吃的煎蛋都咬不动。妈妈带着她去看河马牙医，牙医举起小镜子：
1: 哎呀，这颗龋齿上有个小黑点儿，是蛀牙的小信号哟。
0: 他用小钩子勾出牙缝里的肉丝，妙妙疼得喵了一声。
1: 睡前不刷牙，食物残渣会变成蛀虫的养料。
0: 牙医给他涂了层甜甜的氟化物，
1: 就像吃完点心不擦桌子，桌子会变脏一样，牙齿也会被蛀虫蛀出小洞洞。
0: 回家的路上，妙妙看见小松鼠果果在吃苹果，咔嚓咔嚓咬得可脆了。
2: 你的牙齿不疼吗？
0: 妙妙羡慕地问。
2: 果果晃着大尾巴说：我每天睡前都刷牙，牙齿像小火车一样，可有力气了。
0: 那天晚上，妙妙主动拿起了牙刷，妈妈教她，外面的牙齿要打圈圈刷，里面的牙齿要上下刷，就像给牙齿小火车洗隧道。
2: 薄荷味好像没那么难闻了。牙刷毛碰到牙齿，像在给它们挠痒痒。漱口水吐出来时，还带着小鱼干的碎屑。原来牙缝里藏着这么多脏东西呀！
0: 刷完了牙，妙妙舔了舔牙齿，滑溜溜的，像洗过澡的小石子。夜里，她又梦见了牙齿。这次小蛀虫们扛着行李往外走，
1: 这里太干净了，没有吃的。
0: 他笑着张开嘴，牙齿亮晶晶的，像撒了一层碎星星。现在呀，妙妙的床头总放着草莓味牙膏，那是他自己选的，每天睡前都要对着镜子刷3分钟。他还当起了刷牙小队长，看到果果忘记刷牙，就举着牙刷喊：牙齿小火车要洗澡咯。妈妈说他的牙齿越来越白，像珍珠一样。妙妙啃着胡萝卜条，咔嚓咔嚓的声音清脆极了。他知道好好刷牙，牙齿小火车才能一直跑下去，帮他咬碎所有好吃的呀。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2: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3: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4: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5: 暂时放下试卷与匆忙，抛开题海的紧张与繁忙，这里没有枯燥说教，只有轻松、治愈、新鲜与热爱。少年成长空间，解锁趣味日常，舒缓成长烦恼，安放少年心事，拥抱自在时光，拓宽眼界，治愈压力，向阳生长。
6: 好了，来说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来讲到的这个青少年心理课堂，来聊到的是孩子一直觉得阅读无趣，也许是父母进入到了误区。常常有妈妈说哈，说孩子不爱阅读怎么办呢？我就问他哈，说孩子现在几岁呀？家中有什么书啊？孩子6岁之前有没有亲子共读呀？一般只要问过这3个问题，几乎是能够找到原因的。而答案常常是家中没什么书，因为孩子不爱阅读，6岁前也没有陪孩子读过，因为孩子不爱阅读。不爱阅读竟然变成了不去阅读的原因，那么这世上真的有孩子天生不爱阅读吗？肯定没有。 那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的孩子两三岁就可以玩手机，自己放动画片，但是见到书却弃之不理呢？大抵是父母引导的时候进入了误区，把孩子给耽误了。在亲子阅读的路上哈，我们都是学生，起点一样，都是从零开始的。你肯定记得陪孩子第一次读书的情景，倘若一路坚持过来，帮孩子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你肯定会感觉自己当年的焦虑真的充满了可爱的意味。所幸踏过了误区，一路走到了如今。总结下来，这三个误区最为常见。首先，不会识字的孩子无法阅读，所以就觉得不需要阅读啊，等孩子长大了再说。很多妈妈哈，一听到说六岁前的孩子阅读就会摇头啊，就质疑说孩子不识字你怎么读啊。那我们说给孩子读那种有图画的书啊，孩子看画面听你读就可以了呀。那怎么读啊？就是给孩子念就可以，孩子不听怎么办？很多妈妈啊，开始一段时间就觉得很沮丧，因为自己的宝贝不看书，甚至一见到书就推开，那就不看不看。当然没必要强迫孩子去看，哪怕小家伙哭着喊着要挣脱，你也要拽着他不放啊，那就是让他憎恨书本。我们完全可以把书本当做一个玩具，找到一个适当的时间，开心的把它放到孩子的面前。有互动功能的游戏书啊，会显得很有意思。但是孩子有时呢，可能只会看一本书的某一页，或者某一页上的某一个图，其他的地方无论如何他都不看。遇到这种情形千万不要着急。对于零到二岁的宝宝啊，开展亲子阅读最重要的就是耐心引导，多接触。我们让孩子能够接触到书本并且不反感，然后就耐心地等着，有一天等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他突然就自己拿着书要你给他讲故事。当你就是了解到这里，还觉得不识字就无法阅读吗？那可能有的妈妈会问了，说对于孩子来说不识字就无法独立阅读怎么办呢？那我们说识字是需要一步一步来的呀，就好像过渡到独立阅读它也是需要一步一步去积累的呀。但是我们不需要等到孩子到了七八岁识字了才去阅读，这个时候就算识字了，孩子的兴趣也往往不在这儿了，能力也达不到。很多妈妈说啊，说那个独立阅读需要什么准备吗？我说你需要准备一个阅读习惯，要孩子真的爱阅读，另外需要提前准备很多年，越早越好。因为独立阅读的能力啊，绝不是短时间就能够形成的。假如两个八岁的孩子，一个从两三岁就坚持阅读，另一个却几乎没有亲子阅读的孩子，你仔细对照就会发现不同。知识量的储备、阅读理解能力、总结能力等等都会天壤之别。所以不要等孩子会识字了才阅读，而是要尽早的让孩子接触阅读。比如说对五到七岁这个阶段的孩子来说，他们就算识字不多，却也能够读桥梁书。桥梁书是什么？是书籍的一种类型，让孩子从纯图画书过渡到文字阅读。这种书在内容啊、版式上也介入了二者之间，通俗一点讲就是一半图一半文字，比图画书更像文字书，但是比纯文字书更像图画书。那么有了好的桥梁书，再加上平时有意识地进行识字练习，能够帮助孩子一步一步地走上真正的独立阅读。那然后呢，就是我也会带着身边的小朋友去识字，并且开始自己尝试去读一部分的桥梁书。只是常常呢，自己认识一部分啊，就会拿着书找我们啦啊，指着其中一个字问这个怎么读。所以我们会在读绘本的时候给他指出那些认识的字去巩固一下，碰到他正在识的字就提醒一下。那如今呢，就已经可以很流畅的去阅读小学阶段的绘本图书了。其次呢，很多家长觉得学校课本阅读就是阅读，所以课外基本无阅读啊，觉得学校的阅读就够了。

我们说当孩子上学了，课业繁重，父母就觉得课外阅读太耽误时间了，孩子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于是课外的时间就被什么补习班啊，课外班啊，全部都占满了。有时我们看到那些晚上八九点才陆陆续续从培训学校回来的孩子，其实心里真的是有点心疼他们。还有很多孩子的课外读物基本上被名师名校给圈起来了，可是有些书单真的是呆板又无趣。所以有妈妈们说哈，说孩子就喜欢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不看那些推荐的。我觉得这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外界的干预太多了。孩子们有正规的课业，那课外的阅读世界可以自由一点，把它交给孩子也未尝不可呀。比如最近暑假，然后呢，我打趣朋友的小朋友说，你是左手数理化，右手林汉达。数理化是他喜欢的一套数理化通俗演绎，讲的是理科方面的知识，而林汉达讲历史故事，是讲历史方面的。读了这些还不够，每周新团的书他都会读一遍啊，有趣的才会开团。就这样开心的读着闲书杂书，读了很多。我觉得让孩子读一点闲书不是坏事。最后一点就是觉得阅读是孩子的事，跟自己关系不大。这个误区啊，其实很多父母都知道，但是却经常犯，目的是为了把自己弄出去。因为陪孩子读书是一件非常需要耐心和时间的事，很多父母说自己忙坚持不了。亲子共读这件事关键还真的在于共字上面，只有共同参与，父母真正的做到以身作则，才能够影响到孩子。倘若家人有阅读的习惯，又提供了阅读的环境，那孩子怎么会不爱上阅读呢？记得在我们小时候啊，住在一个大家庭里，小叔有文化，上了高中也订了报纸，所以呢，我读小学的时候就看他中学的课书本。后来呢，课书本都就是课本书都读完了，就开始读报纸。每周邮政所的大妈亲自来送，都是我接，然后我自己先读，读完了放在小叔的房间。家里人呢，只要见我在读，就不会打扰我。我当时也喜欢这样的时刻，安安静静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坚持了下来。所以呢，就是朋友有了小朋友之后哈，就没有刻意地强调说小朋友一定要爱上阅读之类的，就是只要坚持去读自己喜欢的书。所以那个时候呢，小朋友还小，就喜欢把大人的书拿过去瞧，他特别好奇，说想知道爸爸妈妈在干什么，然后呢会告诉他这是书，很好玩，接着呢就给他买合适的书。就是父母要知道啊，孩子不同阶段的需求。我们大人有时候阅读哈，跟作者产生思想共鸣，或者引发感想，收获经验而快乐。孩子呢，他们也许就是单纯的喜欢画面带来的冲击，或者刺激的故事带来的激动。所以我们不要去跟孩子讲书上的道理啊，就陪他开心的把一本又一本的书读完就好。其实每个孩子天生都是爱阅读的，只是看父母有没有做对。亲子阅读真的没有那么难，难在需要父母付出的时间和耐心，难在父母需要理解孩子和支持孩子，而这些呢，本就是我们应该可以做好的。所以今天我们说了一下，孩子如果不爱阅读，父母可能是进入到了三个误区当中。第一个误区是不会识字的孩子无法阅读，他不会，你不会吗？你买图给他，就那种特别薄的绘本，如果你觉得会买书很贵的话，可以去书店借阅啊，借阅费也不是很贵，对吧？看完一本还一本嘛，他喜欢看图，你喜欢讲，不要担心孩子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图上，他还是会听的，而且你可以让他反过来给你讲呀。其次，就是很多家长觉得学校的课本阅读就是阅读啦，所以课外根本不需要阅读，觉得学校的阅读够了，我告诉你远远不够。最后就是觉得阅读是孩子的事，跟自己关系不大，怎么会呢？那哪怕说他读的你不感兴趣，你可以读你自己的呀，他读他的，你读你的，你要给孩子一个非常良好的这种阅读习惯，这是我们家长应该做到的事情。

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2: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1: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牛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6: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3: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4: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8: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9: 美好生活从环保开始。
10: 绿色环保从我做起。节水就是少用水或者不用水吗？很多人对节水的认识存在误区。实际上，节水是控制用水的总量和提高用水的效率，并不是盲目的限制用水，而是避免不合理用水，通过提高用水效率来实现节水的效益。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不良的用水习惯来达到节水的目的，比如为了接一杯热水，不要白白放掉许多凉水，用水时的间断，开门接客，接电话，改变电视机频道时不要忘记关上水龙头，停水期间也要记得关紧水龙头，洗手洗脸刷牙时记得关上水龙头，不要任清水长流，睡觉之前出门之前记得检查水龙头，设备漏水了一定要及时修复好。节约水资源，请从改变不良的用水习惯开始。其实在很多家庭中，节约用水的意识是非常淡薄的，比如洗菜用过的水，在洗菜结束后就会马上把水倒掉。其实在洗菜的过程中，菜叶上的一些植物表皮纤维就会溶解在水中，如果用洗菜水来浇花，不仅会使花快速生长，而且花朵还会开得非常漂亮。那么正确的洗菜步骤是怎样的呢？首先用盆接上水，浸泡蔬菜之后用手掰开菜叶认真揉搓，洗完一遍以后把菜放在漏筐里沥干水，再放水清洗，这样可以防止把菜上残留的泥沙又带进清水里。洗脸刷牙洗手是每个人每天都要做的事情，这个有什么节水的妙招吗？当然有了，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其实大家完全可以采用节水的方式来洗脸洗手和刷牙。洗脸的时候找个脸盆，洗手打香皂的时候关掉水龙头，刷牙的时候找个牙杯，这些是不是很容易做到呢？最后提倡大家安装使用节水龙头，特别是宾馆饭店等公共场所更应该使用感应节水龙头，当手离开时水阀就会自动关闭。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换下很多脏衣服，怎么洗衣服才能更节水呢？首先请选用节能洗衣机，节能洗衣机比普通洗衣机大约节电50%，节水60%。第二，提前浸泡。衣服上如果有难以洗掉的污渍，可以事先用水浸泡，或者加入洗涤剂浸泡，这样做可以让水充分浸透衣物， 粹哟，有利于减少洗涤剂的用量，提高洗净效率。第三，设置合理的清洗程序，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选择不同的洗涤水位和清洗次数，从而达到节水的目的。第四，洗涤剂要适量，洗衣粉或洗衣液的投放量要掌握好，放得过多不仅会增加漂洗次数，浪费水资源，衣服上还容易残留洗涤剂。
9: 我环保，我快乐。

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

好啦，小朋友们，那休息之后欢迎你的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讲一讲我们的姓氏。

昨天的节目当中开始啊，我们就开始讲我们的姓氏啦。昨天节目中讲到的姓氏从何而来，姓的产生，氏的产生。今天我们讲什么呢？今天我们讲大家的姓都是怎么来的呀。在我国呀，姓氏最早起源于图腾，后来呢，随着人口繁衍增多，人们也需要越来越多的姓氏。大家的姓氏都是怎么来的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以图腾为姓。上古时期啊，每个部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后来很多图腾演变成了姓。我们昨天说过有熊有兔子，对不对？例如说，传说大禹的母亲梦见流星落地，变为了一乙，吃了以后呢，生下了禹，所以禹的姓氏哈，就以一乙为图腾，以巳为姓。这个巳字呢，就是从一乙的乙演变过来的。我跟大家说巳字怎么写哈，那个巳呢是女字旁一个以为的以，这个字念巳。但是我们说大禹母亲梦见的那个一乙的乙呢，是草字头底下加一个以为的以啊，是从这个字儿演变过来的啊。然后呢，一乙是啥呢？一乙是一种类似于水稻的植物。那这是第一种啊，以图腾为姓的。第二种呢，是以国名为姓的。以国名为姓呢，主要是指以封国的名称为姓。这种情况呀，在周朝最为普遍。当时呢，国家实行分封制，周天子呀，把自己的兄弟呀、亲戚呀和一些功臣分封到各地去做诸侯。这些诸侯呢，便以国名为姓氏，后来就变成了姓，比如说齐、鲁、魏等等。那有人说了，说我们的祖先是大名鼎鼎的姜子牙，齐国就是他的封国，所以我们姓齐。这么说大家好理解吗？可能放到现在来说啊，姜子牙的后代不姓姜姓齐，因为齐是他的封地呀，所以他们就姓齐。好，第三类，以封邑名为姓啊。诸侯呢，可以在自己的封地内对自己的子孙和大臣们进行再次分封，这些封地呢就叫做封邑。封邑的主人以封邑名为氏，后来演变成了姓，比如说温、苏、杨等等啊。封地是什么就姓什么，如果封地变了，那就跟着改姓喽。好，第四类，以地名为姓的。过去呀，也有人以出生或者居住的地方或这些地方的标志性事物为姓氏。例如炎黄二帝，黄帝呢出生在积水边，所以他姓积；炎帝呢出生在江水边，所以他姓江；五帝之一的舜帝因为居住在尧墟，所以姓尧。有人说我姓柳，难道是因为祖先门前有棵柳树吗？不好说哦。再来，我们说下一个，以官职名为姓的。古代啊，有些姓氏呢是从官职来的，比如春秋时期管理市场的官员叫做楚师，他们后代因此姓楚。周朝时啊，皇宫里有些专门负责储藏冰块的官员叫做伶人，那伶姓就是这么来的。有人说了，说我们伶姓的祖先呀，可是很早就懂得保鲜了，因为他们就是专门负责储藏冰块的官员呀，所以他们懂，是不是很正常？好，继续来说，以记忆为姓啊。在古代呢，儿子的记忆大多是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这里的记忆指的是记忆法、艺术。久而久之呢，这些记忆就成了他们的姓氏，比如制作陶器的就是陶姓，屠宰牲畜的就是屠氏，占卜住住的巫师就是巫姓。还有以顺序为姓的。古代呢，也有以顺序
为事的情况，如兄弟之间通常用伯、仲、叔、季来表示长幼顺序，老大伯，老二仲，老三叔，老四季啊。然后呢，这个伯仲、伯孟仲叔季哈、这些姓氏就是这么来的。那除了以上这几种常见的取姓的方式呢，还有以祖先的名字为姓氏，以爵位为姓氏等等很多种。那小朋友们，你的姓氏是怎么来的呢？可以找一找家族的资料，一起追根溯源吧。

呀，每天在节目当中和小朋友们一起去了解这些姓氏，对于相声姐姐来说也是一件挺快乐的事儿，就当和小朋友们一起学知识啦。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耶、yeah, 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8: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7: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8: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9: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北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

好的，小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超级同学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段落啦。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我是萧爽姐姐，那我们下期节目见。

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

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大家好，我是乐乐，土生土长的正蓝旗姑娘，很高兴来到旅行四季做客。我从小在扎格斯泰湖边长大，草原上的野兔、飞鸟、小鹿教会我善待每一个小生命。曾经一场大病让我停下匆忙的脚步，放弃内卷，在家乡锡林浩特开了一间手工宠物烘焙工作室，无添加人食及食材，给城里所有毛孩子做安心口粮。未来我也想联合更多爱心朋友推广文明养宠，助力流浪动物救助。草原与我温柔，我愿用微小的力量守护这座小城所有毛茸茸的陪伴。有空来锡林浩特，和我一起热爱生灵，奔赴温柔。
2: 张老师，5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4: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5: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6: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7: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6: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7: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6: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5: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0: 喷嚏、眼痒、鼻炎反复，元凶就是这遍地的蒿草。锡林浩特市的市民一到夏天总是会被蒿草的花粉过敏所困扰，眼下蒿草马上就进入了旺长期，锡林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集中开展全域清蒿专项行动，对道路、公园、小区绿地全面清理，守护市民的健康呼吸。
1: 目前我市首轮的蒿草清除专项整治行动已经全面开展。

0: 我们逐一清理了城区绿化带、市政建成区内的蒿草，现阶段呢就是重点的查漏补缺，针对蒿草密集点位进行集中的攻坚。植物园绿地面积比较大，蒿草分布集中，今天我们住建系统全体干部职工开展千人集中拔除行动。我们坚持全民共治、源头治理，抢抓生长窗口期清零隐患，持续改善游园环境，切实解决群众花粉过敏的难题，守护市民的健康。
1: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2: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3: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4: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5: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4: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1: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2: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1: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6: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7: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解锁不一样的驾驶乐趣。
1: 夏季炎热，车内暴晒，这些东西可能真的成为一些定时炸弹。一起来盘点一下吧，到底都有哪些。
2: 首先呢，盘点第一类物品，就是折射类的物品，就是我们的眼镜还有我们的矿泉水瓶啦。
1: 在烈日当空的时候呢，如果太阳直射我们的眼镜，会产生折射，到时候可能会引起车内的一个火灾。然后呢，我们如果矿泉水瓶里边有水的话，也同样是同样的道理。
2: 那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的充电宝啦。
1: 那经过高温之后呢，我们的充电宝会有一定的概率产生爆炸，所以呢会引起车内的火灾，一定也要注意了。
2: 那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压力气罐类的产品啦。
1: 那像这样的防晒喷雾呢，那里面会有压缩气体还有可燃物，经过我们的高温暴晒，那压力剧增，可能会随时爆炸。那第四类我不用说，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了，那就是我们的打火机，里面有液态丁烷，那经过我们的高温暴晒，一样会产生爆炸的风险，一定也要注意了。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

0: 国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那么我们继续相约在我们周一的专题节目当中哈。那么今天呢是这样一段行程，首先来关注到依然是我们卫生健康的相关内容。之后呢，我们周一送上到的是我们锡林郭勒盟妇女联合会与我们共同打造的关注关爱妇女儿童一档专题节目《中华好家风》。那今天我们会邀请一位朋友做客直播间，聊到一个话题，因为我们知道锡林郭勒盟卫协呢一直有一个关于花蕾信箱的这样一个，就是对于小朋友们征集他们的一些问题，或者也

能叫征集吧，就是他们如果有问题可以就是向这个花蕾信箱来这个就是写出自己的这样一些困惑啊，想要写出的东西。这次呢他们是邀请了就是相关那些这个进入到社区，然后跟一些比如说党员啊或者这样一些社区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然后有这样一些回复。那今天我们会通过这个访谈的形式去了解具体的内容。那么最后的一个板块依然是我们读书的一段行程哈，所以音乐之后开启今天的这样一段旅程。我是苏雅，稍后继续。

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

那今天呢，在我们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当中啊，跟大家来说到一件事情，相对于我们内蒙古，尤其是锡林郭勒盟的朋友来说，我觉得像我个人啊，从小到大，好像小的时候呢，吃过跟猪肉有关的一些东西，但比如说就是熏猪肉之类的，就是做成这种成品。但是家里面好像我从小到大吃的全都是，要么是羊肉，要么是牛肉，就是真正是猪肉炒菜或者怎样，就是基本上没有吃过，也没有，确实是没有吃过。后来是上大学之后，但是我们知道上大学就是你去食堂呀，他吃的他一般猪肉他都是经过一些提前预处理的，然后后面再炒，就不会有特别重的这个味道。现在慢慢的也开始接受到不同的这样一些肉类，有些菜也会用猪肉去炒，然后现在呢，吃猪肉的朋友在我们这边其实也蛮多的。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话题就是跟这个猪肉有关系。他这个标题是这么说，他说吃一口等于喝油，说猪身上这些部位啊真的要少吃。今天就一起来分享一下。

是这个卤味摊上那一节节切好的猪尾巴，还是老火汤里被炖的软糯粘口的这个叫猪尾包花生啊，又或者是夜宵摊上油亮喷香的红烧猪尾，这个总是哈带着一股很难抗拒的吸引力，就我身边见过就特别爱吃这个的，这个筋道软糯胶质感十足啊，这是它给你的一种感受，入口那种就是粘嘴的满足感确实让很多人可是难以拒绝吧。但这也是这根就是不起眼的小尾巴，其实悄悄地藏着远超各位想象的热量。现在尤其是健身的朋友对热量这个词儿应该是特别熟了吧。这个在讨论之前我们先来思考一个问题哈。为什么猪尾巴这么香啊？从这个食品化学的角度来看呢，它这个香是有底层逻辑的，因为它属于猪的副产品部位，由骨骼、脂肪组织、结缔组织构成，脂肪和蛋白质是它这个主要的啊，这个就是营养成分啊，是这样子。其实它真的是小小一根哈，大家觉得挺少的，然后呢也不多是吧？但是啊，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有些东西呢，你看着小啊，你要特别注意。在这个烹饪的过程当中，尤其呢，我们很多人喜欢长时间的炖煮呀，或者是卤制，这个皮下脂肪就会受热融化。这些油脂呢，不仅提供了这种非常润滑的口感，更重要的是，脂肪在加热过程当中产生的大量的这个挥发性香气物质。你看，脂肪在加热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挥发性香气物质啊，同时呢，胶原蛋白受热分解之后呢，就是分解成了明胶类的物质，所以使得口感非常的黏糯滑润，有一种入口即化的感觉。此外，当我们就是卤制的时候会加入糖酱油，蛋白质当中的这种氨基酸会跟糖发生美拉德反应，这种反应呢不仅使这个猪尾巴拥有诱人的红褐色啊，色香味俱全的色，首先它已经达到了，但是更产生了大量复杂的香气化合物。所以它的热量堪比五花肉啊，很多正在减脂或者非常关注这个血脂的朋友，对于五花肉层层叠叠的这种肥油是避之不及。然而当面对猪尾巴的时候呢，人们往往产生一种就是心理错觉，哎呀，这不就是一层皮吗？中间全是骨头啊，能有多少油呢？哼哼，哎，这种心理错觉正是热量超标的开始。让我们来看看猪尾巴跟五花肉的数据对比吧。跟大家来说一下，猪尾巴呢能量是378，五花肉395，其实差距都不到20啊，17的这个差距。猪尾巴的这个脂肪呢是33.5克，然后五花肉是37，蛋白质猪尾巴是17.8，五花肉是13.2，它蛋白质更高一些。胆固醇呢是猪尾巴97，五花肉还低一点，80。这个数据当中就清晰地看到，每100克的五花肉的热量395千卡，脂肪的含量37.0克，同样重量的猪尾巴热量为378千卡，脂肪是33.5克，两者在热量跟脂肪的含量上都处于极高的水平，而且非常的接近。这就意味着，如果你为了躲避五花肉而选择了猪尾巴，其实啊，你是从一个热量坑跳进了另外一个热量坑。所以呢，虽然它很香，但是它的热量真的很高。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哈，觉得这猪尾巴是大补之物，民间传言它能补肾、益髓、美容，甚至能够治疗这种腰酸背痛啊，这是怎么传出来的？首先啊，猪尾巴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能量密度极高啊，极高。猪尾巴当中骨头的比例比较高，可食用吃的这个部分大约是占一半以上。你想象一下，你下班路上买了2根啊，就是卤好的这个猪尾巴，可吃的部分大约有105到225克，但是呢，仅仅是这2根小小的尾巴就为你贡献了大约400到850千卡的这种热量，相当于啊吃下了大约2到4碗每碗200克的白米饭的能量。对
对于一个久坐不动的人来说，这突如其来的热量冲击非常的容易转化为脂肪囤积。首先能量炸弹是吧，其次很多人吃这个猪尾巴是冲着什么呢，尤其是女性朋友啊，补充胶原蛋白去的。猪尾巴的蛋白质含量17.8%确实是不错，但是呢这里的蛋白质大多是质量不高的胶原蛋白，因为它缺乏人体必需的色氨酸，属于不完全蛋白质，所以消化吸收利用率呢就不高。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纠正一个流传已久的误区，吃胶原蛋白并不等于长胶原蛋白啊。当你吃下猪尾巴，其中的胶原蛋白会被胃酸和消化酶分解成单个的氨基酸或者是小肽段，然后呢进入到血液循环。对于这些氨基酸，最后是去修补你的皮肤啊，还是去合成其他的肌肉组织啊，或者是直接作为能量被烧掉，你的身体会自己啊做出选择，根据优先级自动来进行分配的。所以说这个说吃这个吧，就是能保证进入到皮肤这件事情，其实是不是很科学的事情。从美容的这个角度来看，要想皮肤好呢，保持充足的优质蛋白摄入，比如说瘦肉、蛋奶、大豆，并且配合充足的维生素 C， 就是辅助胶原蛋白合成嘛，远比单纯的盯着猪尾巴吃要有效的多。虽然说猪尾巴确实含有钙、磷、铁、锌等矿物质，但是它的微量营养素的分布是非常不均衡的。比如说猪尾巴的这个钙含量比普通瘦肉是高一些的，但是呢比牛奶呀、绿叶菜等真正的高钙食品含量还不及它们的20%。而在维生素方面，猪尾巴由于脂肪比例过高，它的 B 族维生素的含量是远低于猪里脊或者是猪肝的啊。所以如果你想通过吃肉来补充微量元素，你不如吃点什么瘦肉呀、猪里脊啊、猪肝之类的，猪尾巴绝对不是一个高性价比的选择。

如果你经常逛这个菜市场，一定也会发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猪肉的价格可能只要十几块钱一斤，但是猪尾巴却能卖到三四十块，甚至是更高。那为什么这根看起来没有多少肉的部位会成为猪身上的价格天花板呢？首先当然是物以稀为贵了。你知道啊，一头猪只有一根尾巴，这就决定了猪尾巴的稀缺性。除此之外呢，在规模化的养猪场当中，小猪出生后不久就会进行剪尾，这是因为猪的生活空间相对有限，无聊或者应激反应是会导致猪出现这种互相咬尾的行为。那就是互相咬这个尾巴嘛，一旦这个尾巴被咬破，非常容易发生引发严重的细菌感染，甚至啊最终导致整头猪的死亡。所以它就是为了减少这种事情发生，它会进行剪尾嘛。但是这也直接导致了市场上新鲜完整的长，就是比较长的这个尾巴，长好的这个尾巴的供应量锐减。那么现在你在菜场里看到那些又粗又长的猪尾巴，基本上都是来自于那种散户呀，或者是特定的这种品种，产量呢是绝对有限的啊，价格自然也是水涨船高。所以说呢，在这儿也是我们看到啊，就是首先它少它就贵，其次呢它的这个处理工艺比较繁琐，猪尾巴的结构复杂，褶皱非常的多，而且呢毛囊很深，在屠宰加工环节啊，去除猪尾巴上的这个细毛是一项极其费时费力的工作，如果处理的不干净，不仅会影响卖相，而且会有浓重的这种腥膻味儿，就很多人说，哎，这个羊啊，有这个膻味儿，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就是我觉得吧，就是猪肉的那个膻味儿，反正我个人就特别敏感，就是不好吃的那个，就不太好的猪肉的那个膻味儿，我觉得特别的重。这种高昂的人力的处理成本，最终它都会转化到终端售价上，是吧？你看，第三个就是传统文化的补益的这个滤镜。就是各种传言吧，在我国的传统食疗文化当中，以形补形的观念深入人心。猪尾巴因为连接这个脊椎嘛，被认为能够强腰健骨，这种深植于民间的认知赋予了猪尾巴某种滋补食品的形象。那在消费心理学当中，只要一种食物被贴上了补的标签，它的价格就不再是仅仅受成本控制，而是受消费者的心理预期来驱动了。那我们下面来说一说哈，如果你真的是挺爱吃的，是吧？那么如何健康的来食用这根昂贵的尾巴呢？既然啊，猪尾巴的热量高，营养密度还不突出，那么如何在享受美味的同时要做到健康呢？这件事儿，我觉得你要是有此嗜好的朋友，真的要去了解一下。首先把它当成调味品，不要把这个猪尾巴当成一顿饭的主菜，它最健康的吃法是作为风味点缀。比如说吧，你在这个炖萝卜呀，或者是煲海带汤的时候，可以放入一小段的猪尾巴，海带汤和猪尾巴，哎呀，利用它的油脂跟香气来提升整锅汤的口感，而不是一个人大快朵颐的啃完了一整根。其次呢，要严格的限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就建议说，每人每日畜禽肉平均摄入量应该保持在40到75克。如果啊你今天已经吃了这个猪尾巴，那么其他的红肉，比如说猪牛羊的肉的摄入就要相应的减少，尤其是对于患有高血压、高血脂或者脂肪肝的朋友，更要严格遵守这个上限。这个因为它的这个热量太高了哈，其他的这个脂肪含量也比较高，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的朋友要特别注意，最好咱就别吃了，是吧？别吃哈。第三个就是要搭配这种膳食纤维。吃猪尾巴的时候呢，一定啊，我们说的这个字词叫一定要搭配大量的蔬菜，比如说海带、木耳、香菇等，这个叫就是菌藻类的食物，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还有竹笋、萝卜、芹菜等这些不可溶性的纤维含量也是比较高的。
这些蔬菜呢，不仅是能够解腻，还能够通过增加咀嚼的次数来缓解各位进食的一个速度，就会让你在感觉到饱之前不会至于摄入过多的这个热量。因为呢，我们知道就是很多一些人哈，为了保持身材，吃饭呢要嚼多少口是吧？嚼多少下，一口嚼多少下，这些呢其实就是为了让你感觉上是吧，通过咀嚼这个次数哈，刺激你感觉好像饱了。最后呢，是有高尿酸或者是代谢异常的人，最好不要喝汤。这个猪尾巴作为动物性的食物啊，这个嘌呤的含量是不低的，长时间炖煮之后呢，嘌呤是会融入汤中。如果你正处于痛风的发作期，或者是尿酸的水平居高不下，那么请务必要管住你的嘴，远离猪尾巴及其汤水啊，因为嘌呤的含量非常的高。其实呢，我们在这儿你看啊，它又贵，处理又麻烦，然后呢它这个是吧，各个方面又不突出，就热量比较突出是吧，所以说不如吃点什么猪蹄儿呀，五花肉呀是吧，那个相对来说经济实惠是吧，然后各个方面的这个含量又没有说超出这个预期非常的多，所以在这儿呢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在选择这样一些就是食品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需要就是多去看一看，然后呢多了解一些相关的这样一些资讯的内容，这样在我们比如说遇到一些这个就是也不能说遇到一些问题吧，但是相对来说就是看到这样一些文章，知道这样一些知识之后，我们在日后的选择当中我们就可以尽量的减少或者避免，尤其是在家庭当中主要做饭的，无论男士还是女士哈，你的这个就是一家人的这个吃饭的习惯，真的是对于小朋友会养成一些就是直接是养成他的这个味蕾习惯嘛，所以说不妨呢就是从他小的时候我们就用科学的方式去吃，而且有一些他就

说到好像是传言哈，大家认为的普遍觉得啊，这是那个什么对身体好的，可以补这补那儿的，但是啊，其实有些东西呢只是大家的一个美好的愿望哈。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来分享到的这个我们要说到的这一段内容哈，也希望大家呢每天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这个时段当中的健康的一些知识。好，那在一段公益内容进入之后，我们将邀请嘉宾上线到我们专题节目当中，稍后再聊。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1: 家风家教话传承，
2: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3: 哎，来啦！
4: 来了，来了，来了！
5: 自古以来啊，孝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6: 养心智，养口体，但是这样我做不到。
2: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3: 乖，真是好女儿。
7: 好孩子，给你点赞。
1: 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

0: 今天我们的这样一段行程，就是由锡林郭勒盟妇女联合会与我们共同打造的关注国外妇女儿童的一档专题节目《中华好家风》呢，邀请到了一位朋友做客直播间。那么其实邀请他的一个契机，我是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我们手边也是看到呢，就是在杭盖街道胡格杰勒社区是开展了党建联建营白五华诞同心护航助幸福社区这个庆七一的主题活动。当然这活动已经是结束了，但是他们这个活动呢是邀请到锡林郭勒盟关爱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协会全程参与。而且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说到了，就是他们是把这个花蕾信箱的这个相关内容哈，整个是就是沉浸式的放到了我们的社区，然后进行了这个一些互动吧。有这样一个契机呢，我们邀请到了这个整体活动的参与者策划者，其实也算哈。那这样您跟我们的听众先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杭盖街道胡格杰勒社区的付书记，也是咱们西蒙关爱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协会秘书长，我叫运丹丹。
0: 嗯，

0: 你看啊，您这可以算一个是我们的职业是吧？
1: 对。
0: 我们属于这个就是街道，然后社区副书记，一个是您其实属于公益的这个志愿者是吧？
1: 是的。
0: 在这个协会当中也是发挥自己的一份就是余热吧，我觉得可以说哈。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就是您看有这么样一个活动，然后呢，您应该算是中间人，促成了两边的这样一个合作。
1: 是
0: 啊，那么说到这儿哈，我们想说到就是我们也知道呢，这个就是未成年协会的相关人士，其他像冬梅老师我们都有邀请做客过直播间。那么我们想说到的是关于这个花蕾信箱，其实说到花蕾信箱呢，之前曾经也有过一些介绍，但是还是想请您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吧，大家也去了解到底这个花蕾信箱它包含哪些内容。
1: 好的，
0: 嗯，
1: 咱们花蕾信箱是2023年5月花蕾信箱正式启用，起初呢是咱们西蒙卫协进校园开展公益心理课，很多孩子就不愿当面吐露心事，我们便设了这个信箱，方便孩子们投进校园信箱。而同时我们在长期服务中发现，孩子们在校有倾诉渠道，但居家呢节假日遇到亲子的矛盾，缺少就近的私密的倾诉平台。
0: 所以说呢，这个花蕾信箱是基于这样一个就是现实的情况来进行设立的是吧？
1: 是的。
0: 其实我们都是从就是那个年纪过来的嘛是吧？
1: 对，
0: 对，都有青春期的时候。我记得像我们当年很多人是习惯写日记的，就是像我们80后，就是后来慢慢的孩子们现在有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呢相对来说青春期孩子们遇到的问题其实大差不差。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我觉得有一些区别可能在于他们接收资讯的这个渠道过于多了，我想用这个词。
1: 是的，是的，
0: 是吧？
1: 嗯，
0: 然后看到的世界跟我们当年看到的那个，我们当年真的叫一亩三分地，他们现在看到的比我们要广要多。
1: 是，
0: 就是我们受限于可能你生活的城市、身边的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是吧？
1: 嗯，
0: 现在的孩子们，因为他们接触世界的跟世界这链接哈越来越密切，他看到的不单是他身边的这些人事物。
1: 对，现在东西就是再加上咱们的网络呀各方面呀，信息都比较就是传递的比较快。
0: 对，而且纷繁复杂当中你要说到就是良莠不齐是吧？
1: 是的，
0: 会遇到各种问题。但是呢有一个比较相似的点，就是孩子们在那个年龄段的时候有些事情他不愿意和家长倾诉，这个是我们可以。
1: 是的，他们缺少良好的沟通。
0: 对，所以说我们成立这样一个信箱之后呢，孩子们可以写信，是要署名吗？
1: 不需要，他这个咱们的信箱就是全程匿名保密，保密的。然后但是孩子们在写信的时候，他们可以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地址，或者是可以写自己的小名。这种的话孩子们投进信箱里面，然后我们收到信，然后去给他们回信的时候知道可以给他们有一个回馈。可以是主动我们送到他的学校呀，或者是就像信箱在家门口，我们可以直接就是送到他本人手里。
0: 就是这个首先选择权在孩子手里，就是我想写我就写上，我不想写我可能就是作为一个吐露的这个心声的地方。
1: 是的，
0: 是
1: 的，
0: 愿意得到一种回馈，我可以有一些就好像当年起笔名一样哈，给自己起点别的名字都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们今年正好依托这样一个就是契机吧，我们就是这次您把这个信箱我们这样一件事情的这个回馈带到了我们的社区。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那这样我们先把这个活动给大家介绍一下可以吗？然后呢取得了一个什么样的成果可以介绍一下吗？
1: 可以。就是正好今年是咱们建党105周年，咱们呼格吉勒社区呢依托党建带团建的工作机制，联合了咱们的包联共建单位以及西蒙妇联及下属公益西蒙关爱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协会，举办了党建带团建迎白五华诞青春聚力护航幸福社区71的主题活动。同时呢将咱们这个社区实体花蕾信箱全盟首个的信箱然后落地在咱们杭盖呼格吉勒社区，把这个心灵树洞从校园延伸到了居民的家门口，也同时落实了咱们妇联家风建设未成年人关爱工作的实体载体。
0: 那么就是我们这次大概带了多少封信有统计吗？
1: 挺多，几百封的。
0: 几百封啊？
1: 对。
0: 那但是我们参与到就是回信的人有多少人呢？
1: 回信差不多有30多人，因为现在是一个小规模的。
0: 哦。
1: 嗯，然后选取了一些，因为也要由咱们西蒙卫协专业的心理老师，就是冬梅老师他们，然后去进行一个审核。
0: 哦、
1: 嗯。因为有涉及到就是比较关键的，因为咱们这次的回信涉及了包联单位。就蒙政法委、
0: 嗯、
1: 然后一个锡林郭勒广电分公司，然后还有咱们的老党员、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团员志愿者，以及一些咱们的志愿者朋友以及其他的单位、
0: 嗯、
1: 然后也涉及到一些涉及到专业的，就没有就是说把太关键的然后去给大家，因为涉及到也有大家写回信、
0: 嗯、
1: 然后也要涉及到一个后台的心理审核、
0: 哦、
1: 因为不能随便的说把就是咱们老党员呀然后他们一些的回信直接发给孩子，
0: 嗯
1: 嗯，这样层层选举就让孩子们的心理得到一个实体的保障吧。
0: 嗯，也就是说是这样子，就是首先我们要对信件进行筛选、
1: 嗯、
0: 有一些可能需要比较专业的人进行回复的，我们可能先留下。
1: 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还有呢，就是对于人员的筛选，就是你可能在心理咨询方面不是很专业，但是呢你比如说你的阅历啊、
1: 嗯、
0: 你的一些这个工作经历，像政法委他们就接触到一些案例嘛，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要找到相对来说比较对口的人。
1: 是是是、
0: 啊、然后几百封，30多个人，一人这个工作量还是挺大的哈。
1: 对，因为我们这是、哦、我们这次的活动呢，它是一个时间段，可能没有一下子回那么多封信，
0: 嗯，
1: 但是我们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就是在每个月呀固定的话，然后联动大家一起党建带团建，
0: 嗯，
1: 然后联动共建这种的，多方协同长期的把这个事情然后写下去。
0: 嗯，那说到这儿呢，就是这个信您自己有回复的吗？
1: 有。
0: 大概多少还记得吗？
1: 这个没有，因为在咱们卫协换了信箱，因为很早就已经。
0: 哦，
1: 对，
0: 对，
1: 因为我是
0: 一直在做。
1: 对对，一直在做。
0: 嗯、
1: 我是2019年就到咱们协会了
0: 啊、
1: 嗯，所以说这个进校园呀、回信呀也在跟着。
0: 嗯，就是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孩子们写的信，可以在节目当中说到的？
1: 有一封，然后就是有一个小朋友，
0: 嗯，
1: 然后他呢就是也是因为家庭问题吧，
0: 嗯，
1: 然后他爸爸日常不喝酒的时候，就是两个人两性的互动还挺好的，但是呢爸爸也是长期喜欢喝酒，
0: 嗯，
1: 然后孩子们心里就比较害怕，他不知道怎么去跟爸爸去沟通，然后就给写到告诉我们，
0: 嗯，
1: 然后我们就通过就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呀、啊、以及一些好的可以实施的，然后就告诉他，就是说啊、爸爸喝酒了，你可以给他倒一杯蜂蜜水，然后给他等到他酒醒以后，然后你去跟他良好的去沟通，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让他可以更感受到啊、这样的话爸爸也是逐渐的，后来他就又给我们回信、
0: 嗯、
1: 回信就说爸爸的喝酒量也减少了，然后家庭的氛围啊，他的安全感呀、啊、各方面就上来，整个人就会比以前更开心，然后也同时学会了就是良性的沟通，良好的沟通。
0: 嗯，对，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在想哈、啊、确实这样的就是父亲在我们这边是有一部分存在的。
1: 对，
0: 这个确实。然后呢，嗯，怎么去沟通，后来就是其实应该是父亲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是要自省才可以。
1: 对的、对的，
0: 他可能给他更多的就是我一直很关怀你、
1: 嗯、
0: 我很关心你，我希望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爸爸、嗯、然后他自省之后才能进行一种转变。
1: 是的，
0: 但是前提是互相的理解和良好的沟通，这件事真的蛮重要的哈。
1: 是啊，人家不说嘛，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0: 对、
1: 嗯、
0: 所以在这儿也真的是希望就是如果有朋友在听节目的话，尤其是作为这个家里的这个父亲这个角色哈，其实有时候想一想，我们经常说啊，就是妈妈跟孩子待的时间特别长，但是其实相对于来说，父亲虽然说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角色缺失的时候，但是你的一言一行在潜移默化当中，其实对于小朋友的那个性格和安全感的这个来源的这些影响，其实比母亲可能会更深。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这个就是多多少少其实也经过一些科学的验证嘛，
1: 嗯，
0: 包括他的性格养成，我们老说到原生家庭，原生家庭里面相对来说大部分还是跟这个就是父亲，因为他如果给孩子足够的安全，尤其是女孩子，
1: 是
0: 就是为对他未来比如说婚恋观择友观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1: 对，
0: 嗯，昨天我还看到这个短视频当中说 小朋友如果在一个特别有爱的家庭当中长大，有几个特点哈，我记得大概有什么，有他脾气很大，他爱顶嘴，他很调皮，然后呢他话很多，还好像还有两

0: 我有点想不起来了，大概是这样子。这样的其实你可以看他，虽然说有时候真的可能让家长会火冒三丈，但是他是在这种有爱的环境当中长大的，整个人格是非常健全的。
1: 是的，
0: 是吧？我相信其实在花蕾现象当中，我们之前采访的时候，冬梅老师也说过，就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是
0: 是吧？青春期的有一些可能不太方便在节目当中说，但是就是比较感谢我们协会有这样一个平台，就是人是需要倾诉的嘛，尤其是小朋友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他还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有一这样一个介入。那说到这儿，就是我们的这些老党员，就是这些包联单位，或者就是这些就是朋友们吧，加入这次回信当中，有没有给你印象深刻他们给你的一些回馈的一些内容？
1: 有咱们蒙政法委的，然后一个党员，一名党员，他同时也是一名家长。然后他当时写完这封信，然后就意思是，就是我能不能署名，说孩子们，然后万一给我写回信怎么样？我们就说可以，你可以写上自己的笔名，通过我们社区，然后进行一个传递。同时，然后他也表达了自己，因为他是一名家长嘛，然后原先也。就是可能也存在是一个是工作忙碌，可能也存在就是陪伴孩子呀，然后这种的有一点小缺失，并没有就是过多的去关注孩子。通过这次的回信，然后他就说他以后然后会给孩子更多的陪伴，同时也会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然后以及其他，然后有时间就会去陪他。同时他也作为一名就是这个回信的志愿者，然后更多的参与到里面，然后通过他自己的就是工作的职能吧，然后去帮助更多的孩子，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的好。
0: 就是确实很多家长啊，就是一说起来自己比较忙，然后呢可能就是缺少陪伴。其实我们在看到，包括我看李玫瑾老师就说，孩子小的时候0到6岁期间哈，给他足够的爱和陪伴这件事真的非常的重要。
1: 是，
0: 首先这是从小建立一个就是安全感嘛。其次呢，就是在0到6岁的时候，尤其是3到6岁之间，是要给他立规矩的。
1: 对，
0: 就是不能放任自流。你不能6岁以后上学了啊，学校立规矩，家长也开始立规矩，他一下子双重压力受不了啊。
1: 是是，
0: 因为6岁之前你没给我立过规矩啊，是吧？然后其实就是做家长也是第一次，而且做家长是不需要考核和考试的。对吧？
1: 对。
0: 但是既然你已经带了一个新的小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为他以后负责，那么我们就要去学着做一个合格的家长。
1: 是的，
0: 是吧？那像我们就是您刚才说到这件事，我觉得就是对于很多因为我看到这个党员里面也有一些属于爷爷奶奶辈儿的，是吧？
1: 对，是啊。
0: 就是尤其是我觉得隔代的这种溺爱，有的时候就可能很多人也感受过，是吧？就是可能他做父母时候很严厉，他有很多的一些我们可以说立的规矩之类的，可是隔代以后他就立马就作为了一个站在父母对立面的这个状态里面，
1: 是
0: 吧？那么其实通过花蕾信箱，我相信他们从中一定是有一些感触和收获的，是吗？
1: 是的。就是咱们有退休的教师老党员，然后他说就是他作为退休的老教师呀，然后就是还能为孩子的这种成长然后再出一份力，他就会觉得特别的开心，因为毕竟是老师过来的嘛，就是说他觉得特别感谢这份的护苗的事业，然后可以让他就是继续发光发热，同时也可以就是毕竟是退休了嘛，然后作为就爷爷奶奶这一辈儿，然后也可以更多的去关心自己的就是孙子呀、孙女、外孙女这样的。
0: 就是他们也找到一种跟孩子的相处之道。
1: 对，
0: 而且在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花蕾信箱基本上接到的这个年龄段，孩子写信的年龄段和性别比例是怎样，可以介绍一下吗？我们大概的年龄段是小学几年级开始？
1: 小学3年级。逐一的往上，
0: 母逐一往上。
1: 对，
0: 青春期的也有。
1: 有
0: 初中生也有。
1: 都有。然后咱们的那个就像职业学院的孩子们也都会有。因为咱们西蒙卫协他是就是也是从小学、初中以及高中以及职业学院都进校园，都去开展各类的活动。
0: 是这样。首先年龄段其实跨度是蛮大的。
1: 对 对, 对。
0: 1、2年级还不太会呢啊，起码3年级得写一些字儿能写出来，
1: 对对对，
0: 或者拼音给他拼成一个信。然后呢，到这个可能职业学院就是大中专院校吧，可以说。
1: 对对对，
0: 这样的学生其实他们也会遇到自己迷茫的时刻。
1: 是的，
0: 虽然说在年纪上嘛，有一些属于成年了，但是没有社会阅历，是吧？
1: 对，
0: 而且遇到。

0: 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说，就是我们也从那个年纪过来，有时候一件小事在他眼里可能就是天大的事儿一样，是吧？那么我们首先啊，这个年龄跨度是这样，就是男女生的比例大概您觉得？
1: 女生会普遍多一点，
0: 还是女生的？
1: 对，
0: 就是因为女孩子更细腻。
1: 是的，
0: 是吧？
1: 就是因为我们，你像我们去学校上课的时候，现场我们会有流动信箱，然后同时孩子们也会第一时间就是给老师们，我们也会带回来，然后学校的信箱里面我们也会把信拿上，以及就是我们去学校各种开展活动的时候，孩子们投进信箱的我们都会拿回来，所以说信箱的比例大多数女孩子的偏男孩子多一些，问题也比较可能就更广泛的。
0: 我们一年大概得上千上万封信，有吗？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
1: 哦，对，
0: 哦，就因为我们涉猎这个面还是挺广的。
1: 对对对，
0: 嗯，你看啊，就是现在呢，我们家长除了关注小朋友的这个就是吃啊、穿呀、啊，是吧？上学之后关注他的学习成绩啊。其实您作为咱们卫协的这个，尤其我们主要是心理健康协会嘛，那您在这方面有什么特别想跟家长说的？
1: 想跟家长们就说大家在关注孩子外在以及他其他的时候的时候，也要关注他的内心，因为孩子就是他们还是心里很细腻的，就有的时候就像他们会表达跟你哭呀，然后以及特别听话呀，他同时可能一些跳呀什么的都是想更多的让你去关注自己。
0: 对，
1: 就是说大家要跟他有一个良好的去沟通，因为实际就是比较互相平等嘛，就有的时候也要换位去思考小朋友的这个心态，因为现在小孩然后他是关注就是电子呀网络的信息比较发达，比我们那时候，因为我是一名90后嘛，然后比我们那时候接触信息更广，同时他们现在的成熟度也会更高，有的时候说话就跟小大人一样。对，所以说除了关心他外在的以外，还要注重孩子的心理健康。
0: 对，就是现在我们越来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物质生活已经不用特别的说大家是在某一些有什么特别大的差距，是吧？
1: 对，
0: 重点就是在这个心理健康方面，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家长的这个陪伴呀，家长的这个关注呀，还有就是孩子们可能是处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之下，他接触的这个东西过多过繁是吧，过杂，那么我们怎么去让他树立，就是面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树立良好的正确的价值观，然后心理健康的这样一种发展，可能是现在我们更应该多去关注的点。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时间关系啊，可能跟您只能聊至此。那么在节目最后，您看您双重身份吧，我们在社区工作，刚才我们还在说工作忙嘛，说挺忙的，因为我们知道社区啊，它就是做的事儿特别多，然后呢就是点线面是吧？然后小朋友其实也是在我们关心的这个范围之内，一看马上暑期也来了是吧？
1: 对，
0: 这个我们可能家长没有办法全程的，我们暑期还有一些暑期班之类的，
1: 对对
0: 是吧？这是我们要去做的。那么社区内的孩子的这个就是我们能看到的外在的一些，还有就是我们可能也要关注社区内孩子的，这是您的本职工作，您又是卫协的这个就是志愿的这样一个工作人员，那么双重身份之下，有什么想跟大家来最后说到的吗？
1: 就说两个点吧。第一个点就是咱们杭盖街道呼格基勒社区在假期有开始暑期托管班，然后是免费的，大家可以就是说这样的话解放家长的这样的担忧，然后同时呢，就是因为咱们西蒙首个在社区落地的实体信箱，然后如果就小朋友们或者是大人们实际都可以去给我们去投信，然后呢就是说同时第二点就是说通过咱们这个平台，然后就是如今这个花类信箱，然后它实现了校园社区双地的覆盖，然后就是在校有校园信箱，家门口有咱们设立的实体信箱，为咱们辖区的儿童和家庭搭建了长期专业可以信任的心理支撑平台，因为咱们依托着西蒙妇联然后主管下的西蒙关爱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协会，简称西蒙卫协，然后就是说让这个小小的花类信箱，然后在咱们西蒙妇联推进的家风建设，然后以及党建带团建多方共建下，然后未成年人保护相结合的这种基层实践， 然后就是说同时我会立足我自己的社区岗位，然后依托咱们西蒙妇联的西蒙关爱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协会的专业力量，去把这个党代团然后以及校社的协同，让这个书信为桥梁疏导咱们少年心事，涵养优良家风，守护咱们未成年人向阳成长。
0: 嗯，好，特别感谢您。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先到此告一段落，我们先说再见。
1: 好的，大家再见。
2: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4: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3: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4: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防艾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3: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4: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5: 序列号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十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2: 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3: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2: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好了，我们走入到今天我们这一个时段的最后一个板块时光书馆哈，继续呢送上到我们主播读原著，也就是闲的玩笑，以及后面我们继续来分享红色家书的相关内容。音乐之后马上开启行程。不知道

好的，继续来分享闲的玩笑，依然要特别感谢教园丁书店为我们提供的书籍哈。这天呢，杜太白在街上碰到了李满花，两个月过去了，李满花的肚子已经显形了，怀孕两个月肚子不该这么大。看来啊，他当初邀请杜太白主持婚礼，对怀孕的日期说了假话，当时他说是刚怀孕，现在看当时怀孕已经有些日子了。两个人过去是师生，现在成了仇人，仇人相见应分外眼红，但是两个人擦肩而过，相互没有搭理。待杜太白走进一条胡同，李满花撵了上来，胡同里僻静，没有别人。杜太白以为李满花又来追究责任或索取精神损失费，没想到李满花悄声说，杜老师，那事怪我。杜太白明白他指的仍然是咸猪手事件，杜太白没想到他会这么说话，而且说这句话，叹息一声，唉，不怪你，怪我。林满花指指自己的肚子说，按说怀孕不能喝酒，那天一激动喝了，如果我不喝大是不会出这事儿的。杜太白没想到他把责任归结到酒上。前些天何俊英找他理论咸猪手事件的是非，他也曾把原因归结到酒上。形成咸猪手事件的因素有很多，不单是酒，但喝大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便说，如果说喝大也是怪我，那天我不喝大也不会出这事儿的。哎，事到如今，您肯定恨我吧？特别恨我。李满华又说，恨就恨吧，

而成了一笔糊涂账，谁也无法再把它算清了。杜太白叹息，此局已成烂柯，纵意秋复生意难解。两人分手之后，杜太白想起李商隐老婆说过的话，世界上的事情没有真相，只有角度，真相的真也分两种，一种是真实的真，一种是真理的真，就看真理掌握在谁手里。如今真理掌握在大家手里，他跟李满花论酒归对错还有什么用呢？

第二十一章，杜太白有了一个主持丧礼的机会。南关的焦小宝把他爸焦夫人给捅死了。焦夫人是杜太白的小学老师，杜太白上小学的时候焦夫人在学校教语文。杜太白上三年级的时候，这天是礼拜天，不用去学校上学，杜太白清晨去厕所倒尿盆，一不小心把尿盆泼到墙上，尿盆碎了，尿洒了一地，被杜天威打了一顿。杜太白从家里逃出来，躲到村北后岗上，天黑了也不敢回家，他担心后山有狼，爬到一棵树上。成年之后回想这件事儿，杜太白确定人确实是猴变的，遇到危险知道爬树。焦夫人骑着自行车从镇上赶集回来，路过后岗看到杜太白，从自行车上下来问，你爬到树上干嘛？杜太白把清早在厕所把尿盆摔碎，挨了杜天威打的事情给焦夫人说了。焦夫人叹气，打人尿盆也不会浑了呀。那你一天没有吃饭啊？杜太白点点头。按说啊，这事儿不该我管，谁让你是我学生呢？焦夫人又说，下来先跟我回家吧。杜太白从树上下来，焦夫人让他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焦夫人骑上车把他带回焦夫人的家。到了焦夫人家，焦夫人先拿出两个馒头让杜太白吃，吃过馒头，焦夫人的老婆把晚饭做好了。吃饭之前，焦夫人拿出一小卷的山楂片，倒到自己手里，也倒到杜太白手里几片。哦，我积食，吃饭之前爱吃点山楂片，你也尝尝。这是杜太白第一次吃山楂片，杜太白把山楂片放到嘴里，像吃糖一样吸溜起来。焦夫人笑了，这不是糖，不用吸溜，慢慢嚼，开胃。杜太白不再吸溜，开始慢慢嚼。焦夫人说，好吃不好吃呀？哎，有点酸，又有点甜，杜太白说。焦夫人笑了。焦夫人家有一台留声机，吃过晚饭，焦夫人去摇留声机，边摇边说，这可是个好东西，民国货，前年我在开封马市街集市上淘来的。接着让留声机放起音乐，这音乐杜太白没听过。焦老师，这里头唱的是啥戏呀？啊，这不是戏，是音乐。谁的音乐呀？啊，外国的，叫贝多芬。那时杜太白不知道贝多芬是谁，杜太白问，贝多芬说的是啥呀？哦，这曲子叫《命运交响曲》，说的是人生起起伏伏，与命运抗争不容易。你知道吗？贝多芬是个聋子。杜太白吓了一跳，聋子听不见声，才会写曲子呢？啊，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么奇怪。看，他比你挨打更不容易吧？那时的焦夫人四十多岁，说话生气，说话之前先笑，遇事情讲道理，从不打骂学生。对比自己的爸，杜太白常想，自己能有这样一个爸就好了。杜太白的名字就是焦夫人给起的，杜天威给他起的名字叫杜有才，同学们望文生义，给他起了一个叫财迷的外号。顶着财迷到四年级，杜有才受不住了，便让焦夫人帮他改个名字。那个时候焦夫人还没有与杜天威结仇，还没有说过杜天威绑架了一个家庭的话。焦夫人说，我帮你改名字，你爸会同意吗？杜有才想了想，不知道啊，同意不同意顶多挨顿打呗。

江夫人看看杜有才，你这孩子遇事不怕挨打，也是与命运抗争，长大肯定有出息，要不我跟你爸商量商量。不用商量，我爸是个轴人，不商量还好，一商量要改他定的事，八成改不成。江夫人看杜有才，你也是个轴人，你想一个啥名字？啥名字都成，只要不再当财迷，最好跟老师的名字一样，显得有文化。你长大想干啥？写诗。江夫人愣了一下，你知道啥叫诗吗？小学课本上有李白的诗，杜有才学过。杜有才说，李白不就写诗了吗？写诗能吃好的喝酒，老师在课堂上说过，李白斗酒诗百篇。江夫人笑了，原来是这样啊，李白不是写诗时喝酒，是写前喝，写后也喝。其实呢，这诗写诗是不喝酒的，说诗是喝醉写的，那是骗人的鬼话。诗在结构和前词造句上还是很有讲究的。既然这样，那我帮你想一想。想了片刻，焦夫人说，你向往李白，李白的字是太白，中国最好的诗人就是杜甫和李白，一个是诗圣，一个是诗仙，你正好姓杜，就叫杜太白吧，一个名字把杜甫和李白都包含了。起了这名字并不是说你能达到杜甫和李白的高度，起码是个努力的方向。俗话说得好，名师出高徒，您就是名师。哎呦，这话出格了，我哪能跟杜甫和李白比呢？您在我身边，杜甫和李白不在我身边。焦夫人愣了一下，盯住杜有才看，笑了，哼哼，啥时候学的油嘴滑舌了？虽然是油嘴滑舌，抛开我，单从远和近的关系论，道理并不错呀，只是我担不起。索性我们把档次再提高一下。啥意思？古希腊有个诗人叫荷马，要不你叫杜荷马吧。杜有才愣了一下，老师一下去古希腊过分不过分呀？焦夫人摇头，别的地方咱不能做主，自个儿的名字过分就过分吧，这种过分不要钱。老师啊，叫荷马容易被人叫成荷马不好听。焦夫人想了想，这名字是容易让人误会，仅仅因为容易产生歧义。焦夫人主动作罢，又想出杜雪莱、杜拜伦、杜叶芝、杜格尔、杜鲁达等等。焦夫人能知道的世界上的诗人都套了个遍，没一个好听的。仅仅因为不好听，焦夫人说，那还是回到杜太白吧。从此杜有才就叫杜太白，但他没有将改名字的事告诉杜天威。半年之后，杜天威从杜太白同学嘴里听到了杜太白改名字的事。傍晚，杜太白放学回到家，杜天威把他叫在柴房，兜头抽了他一皮带。知道为啥打你吗？杜太白摇摇头，改名字为啥不告诉我？姓焦的是你爸还是我是你爸？不是气你改名字，而是改名字半年了我还不知道，这不是欺负人吗？面对杜天威的问话，杜太白一言不发。杜天威又抽了他一皮带，给你叫杜有才是想让你早点发财，家里也沾你光，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养大，我容易吗？我这么做有错吗？你知道知恩图报吗？杜天威说着说着想哭，杜太白还是不说话。你把有才改成太白，说是想写诗，诗是个啥东西？倒糊弄的人，历朝历代哪个人有好日子过的？那个姓焦的不就是个穷酸吗？你不止害了我，也害了你自个儿，你知道不知道？杜天威说着说着又愤怒了，杜太白还是不说话。你这不是改名字，是故意想跟我置气，对不对？从始至终，杜太白没说一句话。没说话不纯粹是跟杜天威置气，而是杜天威说的也有道理，改名字本身他也有背叛杜天威的想法。杜天威又抽了他几皮带，回头再跟你算账。为了一个名字，杜太白被抽得满头是包，满脸是血，而且事情还没有完，还要回头。再回头，杜天威七十八式就把这事丢到后脑勺了，杜太白的名字也就叫了下来。直到焦夫人说出杜天威绑架了一个家庭的话，
杜天威教夫人结了仇。杜天威又想起当初改名字这事儿重新成了教夫人背后捣乱的罪证。杜太白是教夫人的同谋，又被杜天威打了一顿。以后家里出了什么事儿，杜天威就说又是教夫人在背后捣乱，指着杜太白，又是你跟教夫人串通好的吧。问题是杜有才改成杜太白，长大之后杜太白也没有写诗，杜太白这名字等于是白起了。或者说当初这名字像杜天威说的一样，教夫人还是起错了，无非两者说的方向不一样。杜太白感叹，好吧，名字怎么来的终于知道了，就先念到这儿吧。

0: 凉的地方，蚊子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蚊子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布裹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小时候我就喜欢听爷爷讲故事，特别是红军打仗的故事。那时候我就想，

0: 家书，主播与您一起阅读红色书籍，重温百年历程。
1: 我喜欢读书，书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要变成大侦探，我要做探险家，我还要当魔术师。
2: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探索的知识，我要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在先行者的脚步中丈量世界。
3: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的回忆，我要感受温暖的瞬间，增加生活的乐趣，获得人生的滋养。
4: 书像一座灯塔，带我们找到人生目标。书像一双千里眼，让我们了解世界。书又像一个时间隧道，带我们回想远古，想象未来。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启蒙老师，指引着我们

0: 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一百位共产党员的红色家书。今天的主人公叫李传奎。这封信是李传奎烈士生前写给他弟弟的信，告诫弟弟过集体生活要注意功德，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并建议弟弟与姐姐一起阅读进步刊物《新青年》。李传奎1906至1930年，江苏吴县人，中共党员，毕业于上海电信学校，1930年在南京电报局工作，为提高职工生活待遇，参加反对政治压迫集会。他发动全局职工罢工，使南京和全国各地的无线电联络突然中断。7月29日不幸被捕，同年8月牺牲于南京雨花台，年仅24岁。1926年5月27日，与惠子同月《新青年》杂志必有得意。来信收到了。读西，也许你现在住在校中了，同学甚多，同读同游，想来比在家中快乐多了。住在学校宿舍里过小规模的团体的生活，功德最为重要，良好的习惯正可养成，如天天上日记、清洁、天天洗足。每天的光阴分配于读书、游戏要平均，不可偏重，早眠早起等。我现在已养成两习惯，天天洗足与每饭漱口。你对于此种习惯不妨试试。最要者烟酒赌博等嗜好不可沾染，望来信详附。英语周刊刻已订好，寄在家里，望暇时用心看看，与惠子互相研究也可。订单随函附上。吴弟现在练字否？尚有兴趣，不妨仍临金刚经或他帖亦可。兄因自裂受痛苦不少，幸以我为阴剑，用功习字。侦探义侠小说我从前亦极喜悦，但此等书最好向图书馆借看，不必购买。工业图书室有《新青年》杂志否？如有，可与惠子同阅，必有得意。时间不早，我要去上班了，祝你快乐用功。兄至魁白15527，富寒娇惠子。好，今天我们分享的内容就到此告一段落吧，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1: 系列号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2: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一定。
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7: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8: 还要神清气爽的
7: 柠檬汁，
8: 还要精力充沛的
7: 咖啡，
8: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7: 明白。打开大排大道，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到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阿萌。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在每天上午的10:30和大家准时有约的综合类的文旅文化推广节目。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在这里呢，我们想要和各位问一声早上好。那接下来呢，就打开今天的消息盒子，和各位听众朋友们聊一聊哈，我们具体要关注到的主要的节目流程。第一站行程呢，依然是从本地出发，带您去旅行，一起关注旅行四季。这也是我们啊倾力打造的一档文化旅行节目。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锡林浩特火车站的党组书记薛猛。薛书记呢，将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最近锡林郭勒发生的大事儿，那就是锡林浩特往返呼和浩特全新新开动车组，到底呢会给我们锡林郭勒的文旅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您是否已经跃跃欲试，想要去坐一坐这一趟可爱的小火车了呢？

好的，稍后的直播哈，我们来第一站行程当中和嘉宾具体的和各位分享这些美好的消息。另外呢，第二站行程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体育梦工厂。最近呢，世界杯的这个热度啊非常的高，包括在今天凌晨啊，很多朋友知道五星巴西呢可能没有办法夺得六星的可能了，因为横空出世的挪威哈，在八强的这个比赛当中哈，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演绎。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哈，生命如戏，足球呢也是这样的一个大擂台。那么很多朋友把目光呢聚焦在足球上，但您不知道的是哈，其实除了足球之外，还有更多的一些运动可以走进生活。那么文体旅游呢，它也是不可分割的一个生命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呢，我们在昨天哈，可能很多朋友发现了很多的喜欢打羽毛球的朋友聚集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是国际羽毛球日。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恰好直播，咱们就来聊一聊哈，这个羽毛球是如何发展到今天，为什么要专门给它设立一个节日，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板块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哈，叫做体育梦工厂。那最后一站行程呢，和大家呢，在同城零距离当中哈，也是随时给各位留出这个留白的空间。您可以选择拨打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395和0479822679。两拨电话呢，邀请您哈，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发布您需要的一些供求信息。其实说白了就是升级版的供求热线，但是呢，唯独和之前不一样的是，我们不再被动的接听电话，而是主动的呢向大家分享更多的一些同城交易信息。如果有需求的朋友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另外呢，马上临近哈纳达慕的开幕式了，很多朋友想知道哈关于纳达慕有哪些小知识，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耳听八方当中做一个留白。如果有朋友想要关注到这些，尤其是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哈，想要去更好的了解锡林郭勒，了解我们的这个草原纳达慕的具体情况的话，不要走开哈，稍后还有更多的精彩在节目当中放送。全程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系好安全带，稳驾慢行。因为我们的广播哈，最主要的平台播放呢，还是在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也希望呢，这样一个美好的夏日，我们能够和各位一起开心度过，感受真正的缤纷生活家。好，我是阿蒙，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西蒙荣美广播直播节目。稍后的直播，请关注第一站行程，我们一起走进旅行四季。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黄色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2: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0: 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秩序是

0: 泯没历史的光芒，凝结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8: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8: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8: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振。放下，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这里是西蒙荣美广播直播节目旅行四季。我们的栏目呢始终扎根锡林郭勒，跟着四季风光解锁草原的每一处旅行的秘境。今年夏天一件改写西蒙文旅格局的大事终于落地了，那就是锡林浩特直达呼和浩特C978次动车组正式通车，5个多小时呢能够直达首府呼和浩特，也彻底的打破了长久以来长途出行的制约旅行发展的瓶颈。一张动车票呢串联起了苍茫草原、火山地貌、青城的人文，还有沙漠风光，也打通了一条横跨的黄

0: 津旅游廊道。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呢，请到了锡林浩特火车站党支部书记薛某，和我们呢深度拆解动车时代全新的旅行玩法，聊一聊呢，从锡林浩特坐动车去往呼和浩特，能够延伸出哪些宝藏的旅行路线？而且呢，从呼和浩特中转又能打卡多少周边的风光啊？还有车站围绕铁路加文旅打造的配套服务，四季旅游的新机遇。好，说到这里呢，我们来欢迎薛书记。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做客旅行四季，结合铁路通行变化，和大家聊聊草原出行跨区域旅游的全新变化。
0: 好，感谢您的如约而至哈。刚才呢，其实我们做访谈之前呢，也是聊了一下，我刚才说了一个非常不专业的这个号，就是 C978。来，请薛书记首先啊，和听众朋友们说说，按照咱们这个铁路行话，咱们这个动车组它的真实的名称应该怎么叫呢？
1: 应该读乘978。
0: 哎，乘978。所以呢，很多朋友呢可能不知道啊，这一个 C 可能代表的就是背后无限的一些铁路工作人员的聚力和努力。那接下来哈，咱们就来分板块的和各位聊一聊动车时代的到来哈，究竟怎样重塑咱们呼西两地旅行格局的变化。首先呢，咱们把过去的这个事实跟大家说一下哈。有坐过火车的朋友知道，过去往返呢呼西普速的列车呢是近9个小时，但是现在动车开通以后呢是5小时55分能够直达了。那么首先呢，请薛书记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车次的基础信息哈，尤其是从游客的视角来看，时长的缩短直接带来哪些旅行模式的改变呢？
1: 每日固定一对往返，锡林浩特8:44发车，14:40抵达呼和浩特东站，呼和浩特东12:49发车，18:44中到锡林浩特站。现阶段打折优惠后的二等座票价为135元，低于普速客车卧铺价格，但时间缩短很多，旅行舒适度大幅提升。最大的变化呢，就是催生短途微度假。此前呼和浩特游客来草原最少预留3天，路上耗时长。现在周五下午坐动车，周末2天深度草原游，周日晚上返程，草原周末游深受大家喜爱。对于西蒙本地人来说，去呼和浩特逛市区游景区，再也不用浪费一整天在路上。
0: 对，以前呢，大家可能觉得哈，其实啊，时间虽然长，但是呢，只要我们坐到卧铺，然后呢，买到晚上的那个票，第二天早晨睡觉到呼和浩特也没有什么不舒适。但是现在哈，我告诉您，不用再起早贪黑了，咱不用把这个时间呢都是聚焦在抢这个卧铺票上了，咱直接呢买一个2等座的票哈，5个小时多就能够直接去到呼和浩特，这个旅程呢它的这个感受度和舒适度就直线提升了哈。那么刚才您一说，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心动了，是不是？那么有更多的朋友可能好奇哈，这条线路咱们把哪些具体的地貌啊还有景区能够串联在一起，就是说我们在火车上能看到哪些不一样的风景呢？
1: 西蒙出发，有蒙原文化博物馆、草原生态草原，号称天边草原锡林郭勒、九曲湾、浑善达克沙地，上路有金石山、冰川石林地质公园、不动河水利景区、二泰七台度假区、民俗博物馆。终点呼和浩特是历史文化老城，有国家一级博物馆、敕勒川草原、大昭无量寺、昭君博物院等等，风光层次不同，一趟动车就能一站式体验多种内蒙古特色风景。沿途可以看到草原、沙地、风车，可谓城市纵向文旅长廊。
0: 好，那说到这里哈，可能很多朋友呢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呀，以前我也知道这些地方，但是呢没有具体的逛过，总觉得哈，从这个火车上远远的眺望一眼也不够，能够细致的去感受他们。那接下来哈，咱们就把这个双向延伸的旅行线路呢给大家呢做一个延伸哈。首先我们把刚才的一些地点呢都一个一个的拆解一下，那咱们重点想问的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哈，您看从锡林浩特咱坐动车抵达呼和浩特之后哈，如果说是短途的话，你看1到2天算一个短途，3到5天也算一个短途，那咱们就从这两个方面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咱们先来说一下这些短途旅行它的延伸的精品环线，您这边有没有具体的一些计划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抵达呼和浩特东站后，公路城际交通

0: 线衔接，三大延伸路线全部打通。嗯，第一条呢就是呼和浩特市区游，
1: 嗯，
0: 这个当天可以往返新浪特的，
1: 哎，
0: 下车打卡大昭寺。
1: 嗯，
0: 就是咱们康熙皇帝的家庙
1: 哦，
0: 含金量堪比雍和宫。
1: 对，不用去北京哈，咱们就在呼和浩特看、
0: 嗯。还有内蒙古博物院，
1: 嗯，
0: 塞上老街，
1: 嗯，
0: 可以品尝奶食手把肉，
1: 嗯，
0: 还有奶茶，
1: 嗯，
0: 还可以逛文创街区，晚上乘车返回新浪特，适合城市休闲、亲子研学、采购伴手礼。
1: 嗯，
0: 这个很多本地的牧民了、学生，现在周末就走这条线。感受首府城市文化，
1: 对，这也是一种快旅行，对不对？尤其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哎呀，呼和浩特离咱们总感觉哈又遥远又近的，很矛盾。遥远的是觉得，这个因为没有这个直线距离缩短，这个近呢就是觉得其实和咱们这边的地域文化差不多，尤其是像这个奶茶呀、手扒肉呀等等哈，咱们都是能接受的，所以去那儿呢绝对没有适配度的问题，只有这个距离的问题。现在突破了距离，那就没有问题，对不对？好，那咱们再来说说还有一个地方。刚才您提到了这个乌兰察布这边哈，好像咱们也可以去打卡，对不对？
0: 第二条呢，这个乌兰察布火山草原两日延伸线
1: 啊、
0: 哦，就是呼和浩特出发，
1: 嗯，
0: 驱车1.5小时到达黄花沟，
1: 哎，
0: 大红山火星山石地貌，
1: 嗯，
0: 白天看高山草原、风力发电群、航拍红色火山岩壁，晚上住草原民宿，第二天返回呼和浩特东站，乘坐动车回新浪特。这条线路非常适合年轻游客打卡拍照，形成锡林郭勒大草原加乌兰察布火山双草原地貌组合路线。
1: 对，这条路线我觉得也是更多的一些这个青年文旅爱好者比较喜欢的哈，尤其这个乌兰察布的这个火山，很多朋友不知道的是哈，就这个红色火山岩壁已经出圈了，在很多的一些文旅杂志还有地理杂志上都是有航拍。如果说您去拍到了第一手的资料，记得一定要回传给我们哈。我觉得这条线路呢也是一个两日延伸线当中比较好的一个打卡亮点。再往下走，咱们还有哪些线路可以继续延伸呢？
0: 嗯，像库布齐沙漠三日深度环线
1: 哦，
0: 这是从呼和浩特中转前往响沙湾、武当勺，实现草原加沙漠加藏传古寺组合旅行。
1: 嗯，
0: 游客可以先在新劳特感受原生态草原，再坐动车到呼和浩特中转沙漠，一条行程解锁两种完全不同的内蒙古风光，是外地长线旅客首选的路线。
1: 对，可能外地游客呢，他的这个包容度就更强哈、啊，他觉得我来一次，我要把所有的这个草原地貌都尽收于囊中，不能光看草原，咱们可能在草原的背面哈、翻个 A B 面，再去看一看咱们的这个沙漠，对不对？所以呢，草原、沙漠还有这个古寺的这个组合哈、我觉得就是有了一些很多的人文关怀了。那再接下来呢，就是可能很多朋友发现哈、最近这个蒙超联赛比较火爆哈、尤其是咱们锡林郭勒已经是三连胜了，就想啊，我们以后呢还要继续去到这个鄂尔多斯还有等等地方，咱能延伸过去吗？
0: 可以的，
1: 可以是吧、你给大家推荐一下线路，
0: 像呼包鄂城市群长线五日游，这个依托呼和浩特枢纽换乘交通工具前往包头、鄂尔多斯打卡成吉思汗陵、康巴什网红城市，
1: 对，
0: 动车打通西蒙融入呼包鄂乌城市这个旅行圈的一个通道，外地游客不用分段赶路，以新劳特为起点，呼和浩特为中转，串联中部全部核心景区。
1: 对，所以说不要从网上找什么攻略哈，我跟您说，如果说您落地一个城市真的不知道该从何下手，您问铁路工作人员。我们今天啊，薛某书记是给大家呢把这个压箱底的好货都拿出来了，对不对？尤其可能最近很多朋友知道哈，下一站的锡林郭勒很可能啊就要去到遥远的包头给咱们的这个主队加油了哈。我们的这个球迷队球迷组也可以选择一下这条这个线路，我觉得非常的合适哈。好，那再往下呢，咱们来说一下，就说呼和浩特外地的游客哈，他如果说反过来乘动车抵达锡林浩特哈，咱们本地其实也是向大家敞开怀抱，因为我们更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哈乘着像草原那达慕啊或者是一些其他文旅活动的这个东风哈来到这里。那么咱们来说一下这个规划本地旅行哈，薛书记又有怎样的一些建议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好不好？
0: 嗯，给大家推荐几条延伸路线。
1: 好，
0: 第一条就是城区，是咱市区轻游
1: 啊，先从市区走。
0: 对，出站直达贝子庙、鄂尔敦敖包，适合落地短暂打卡。
1: 嗯，
0: 不过结合动车中道时间，建议还是先品尝咱们本地的特色美食， 这个火锅了、猛餐了，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所以说呢，如果说有商家哈愿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投放一点小小的热情的话哈，也可以在线下联系我们，我们呢绝对哈就是落地到位，给很多的一些这个外地游客哈推荐咱们当地最具代表性的一些文旅网红的一些地标和网店啊，大家可以去联络一下我们。这个呢就是相对来说哈，就是属于一种轻慢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旅行方式，咱们来了不着急游，咱们先吃，咱们先住啊，咱们先把这个疲惫的心情来做一个缓释，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得出去玩了，对不对？
0: 啊，对啊，这个草原两日经典线这也是比较推荐的
1: 啊，
0: 就是西林九曲，
1: 嗯，
0: 白云希勒牧场，
1: 嗯，
0: 蒙古汉城，
1: 嗯，
0: 体验骑马，草原篝火，蒙古包住宿，夏季纳旦木期间动车直达更方便观会。
1: 对，而且据我所知哈，咱们其实就是到达锡林浩特的时候呢是有路过咱们的主会场的，对不对？啊，那个感觉哈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哈，然后下车以后就可以去到咱们经典的这个草原的这个路线当中。尤其哈，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更愿意去把这个两日经典线呢好好的玩一下，但是呢我们给大家说这个两日只是我们粗略的估计哈，有一些朋友喜欢快，可能一天半就打完卡了，如果有些朋友拖家带口，可能2到3天也说不定，所以说这只是一个建议哈，您具体根据您的行程来联络当地的一些文旅机构，或者是联络我们这个火车站的一些班组的工作人员，他们也会热情的给大家推荐，对不对？好，那再接下来呢，很多朋友说我就是这个落地以后呢，我要租个车，我要去祁县玩，这样的线路有没有推荐呢？
0: 啊，这如果时间比较充裕的话，
1: 嗯，
0: 推荐这个祁县深度自驾环线，
1: 哎，
0: 就是以锡勒特为集散中心，
1: 嗯，
0: 前往正蓝旗原上都遗址。
1: 嗯，
0: 火山达克沙地穿越，
1: 嗯，
0: 啊，包括乌拉盖狼图腾草原，
1: 嗯，
0: 达达县网红景观公路，一站式打卡。西蒙全域王牌景区。
1: 对，在这里呢我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之前我们在做这个文旅深度采访访谈的时候呢，你看很多朋友可能一直听到耳边回唱这首歌曲哈，哎，没错，就是这个传说当中的西乌旗99号公路，这是一首打卡歌曲。其实呢不光西乌旗99号公路呢，建议大家可以去，就刚才提到的这个原上都啊，在正蓝旗呢有一条这个浑山达克音乐公路，在今年也是开辟了，所以说呢如果说是从锡林浩特集散的话，咱租个车，这两条线路是绝对推荐的哈，因为我去不了，所以说您替我看一看，我在直播间里哈是遥望眺望。还有呢就是刚才可能薛书记也知道咱的节目叫什么旅行四季，对不对？那咱们在这个四季方面哈，比如说就哪怕现在很多朋友说我没有假期，我攒着，我不来，我这个其他季节来，有什么样的一些打卡线路吗？跟咱动车火车有关系的。
0: 还简单说一下吧，四季专属路线，
1: 嗯，
0: 春季的时候火山达克观鸟，
1: 哎，对，
0: 夏季草原避暑，
1: 嗯，
0: 草原那大木，秋季呢就是草原摄影，
1: 嗯，
0: 冬季有冰雪那大木，
1: 嗯，
0: 雪地越野，动车全年稳定开行，打破旅行淡旺季这个壁垒。
1: 对，其实到这里很多朋友可能哈，就回忆起了当年求学的路，会发现以前锡林浩特在绿皮火车时代是有说当天这个班次调整的这样时间的啊，当时说了比如说今天可能恰好因为某些情况这个班组啊可能他就不去为您服务了，或者说有其他的一些调配了，但是现在您放心，全年稳定，绝对不会请假，对不对，邱书记？所以说呢提到这里哈，我们就感觉到了这样的一份惦念哈，也是来自于大家对草原的执念。那么说到这里呢，我觉得本地的文旅方面的一些发展呢，咱们动车组哈确实给西蒙带来了很多的一些助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下咱们的这个锡林郭勒的四季旅游的这个品牌哈，您觉得从您做这个铁路工作到现在咱们加强文旅宣传哈，这条动车线路呢对咱们锡林郭勒的四季旅游品牌有怎样的一些助推的作用呢？
0: 锡林浩特长期受制于长途出行耗时久，
1: 嗯，
0: 此前最大的短板就是交通距离远，
1: 嗯，
0: 外地游客大多只夏季短期到访，
1: 嗯，
0: 秋冬客源极少，动车开行后距离就不再是难题了。
1: 对，
0: 5个多小时的舒适旅行，打通首府客源通道，四季都能稳定引流。
1: 对，说到这个稳定引流啊，可能很多朋友刚才也听到了我们关于这个引流的概念哈，那就是旅行四季，四季旅行。好，这里是缤纷生活家，来自西蒙荣美广播直播节目，我们呢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文化加旅行的双向分享方式。那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聊这个新开动车组的一些方方面面的情况，那么您也跟我们说了哈，四季能稳定引流，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下这个稳定是怎么个稳定法哈，春夏秋冬来。
2: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把这个四季呢就交给您，您来给大家做一个重点推荐。
0: 说旅行四季，咱们四季旅行。
1: 对。
0: 我简单梳理了一下这个

0: 四个季节，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子。
1: 好，
0: 咱们春季草原返青，达里诺尔候鸟迁徙，火山达克沙地越野，短途踏青，越野自驾中转是很不错的选择，客流比较稳定。
1: 对，
0: 咱夏季呢，承接首府京津冀避暑客流，那达慕马文化赛事客流爆发，动车抵达后可串联西林九曲、白云西乐草原、多伦湖，打造多日深度草原游。到了秋季呢，往年长途自驾劝退摄影爱好者，动车成本低省时，呼市摄影团批量涌入，打造金秋草原摄影打卡季，可以填补暑期过后客流断层。
1: 哎，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啊。
0: 到了冬季呢，草原道路结冰，自驾风险高，动车稳定通行，彻底解决冬季出行难题，激活冰雪旅游，像冰雪那达慕、冬季沐俗体验等等，首府游客可以周末短途看雪。
1: 所以呢，这样的就是一个我们的口号哈，四季皆可游，锡林郭勒，这也是我们旅行四季一直倡导的一个内容。所以说它也是扭转了季节性的一个失衡的问题哈。而且呢，刚才你也说了，咱们其实还有向外延伸，像这个京津冀，很多的客源可能也从呼和浩特呢涌入到锡林浩特了，对不对？
0: 对，那个现在同时打通了京津冀客源入口。外地游客先抵达呼和浩特枢纽，再乘动车直达草原，大幅拓宽全国客源市场。
1: 对，所以呢，回首加上立足现在，再眺望未来哈，我们这个三步跳感觉已经走完了前两步，那接下来咱们就是未来吧。因为铁路文旅呢，它要配套升级，对不对？才能够去适应现在一些多变的文旅需求。那么咱们车站呢，为了适配旅游客流，也做了哪些文旅配套的升级？包括后续哈，还有哪些铁路加旅行的一些具体规划呢？薛书记给大家再简单的介绍一下。
0: 车站这块对于硬件和服务双升级。首先是设备设施改造。随着新站房投入使用，新增扶梯、无障碍通道，优化进出站旅客通道路流线。方便携带大件物品、摄影器材、户外装备的游客。
1: 哎，对，尤其那些喜欢拍鸟的朋友哈，这下不用担心咱这个设备不能过了哈，咱给您一个便利通道。哎，这点要点个赞，设施改造了。接下来还有什么变化呢？
0: 第二方面呢，就是文旅服务方面。这个候车室增设呈现锡林郭勒蒙自然景观的大型灯箱。把这个咱们西蒙的这些金牌的景区都在上面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和体现。
1: 对，就是这个体现基本上就是一个路标式的了哈，引导式的，对不对？哎，大家一看一亮着闪着一目了然，就有些朋友可能是比较，就是我们说哈，就是现在人分这个 I 人和 E 人，对不对？比较内向的朋友不愿意问，不愿意和人打交道，那怎么办呢？来看灯箱，直接流线型的这个灯光指示，让您一下子就知道啊，咱锡林郭勒的热情哈，绝对不打样，对不对？所以呢，您看啊，长久来看，这条动车线路哈，您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线路呢？
0: 从长远来看嘛，这条动车线路不只是便民通勤线，更是西蒙对外展示草原文化、打通全域旅游、联动周边城市群的文旅经济大动脉。
1: 对，
0: 以交通提速带动文旅提质，让更多人通过一列动车读懂辽阔锡林郭勒。
1: 对，哎呀，说到这里哈，真的感谢薛书记哈。我完全没有想到，就是您对这个文旅方面是这么的专业。您的细致分享呢，也让我们完整的梳理了这个动车开通之后双向延伸的多条黄金旅游线路，尤其是从锡林浩特去往呼和浩特中转，我们可以解锁火山、沙漠、都市风光，再从首府呢坐动车直达草原打卡全域的四季美景，还有像沿线的一些小众站点，还有像四季旅游的一些全新机遇哈，都已经体现在我们这期的节目当中了。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感谢大家的全程守候。另外呢，向您着重推荐咱们的这列动车哈，它缩短的是千里的短途，拓宽的也是旅行边界。从今往后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旅客朋友们、各位市民朋友们，咱们也不用再受长途奔波的困扰，像周末的微度假、长线的跨区域环线、四季深度草原游都能够轻松的实现了。而旅行四季啊，我们的节目也会继续跟随草原铁路的发展，来持续挖掘更多铁路沿线宝藏的旅行路线，带大家哈乘列车赏遍锡林郭勒四季美景。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听这首完整版的西部旗99号公路，让我们一起拉起手来唱起歌。

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

好，接下来和您一起分享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在今天早间到七号早间，全蒙大部地区呢会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部地区呢是局地有中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呢，在七号早间到八号早间，除西南部地区之外呢，其余的大部地区会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呢是锡林郭勒盟未来二十四小时的城镇天气预报。邦彦胡硕镇有小雨，16到23度；乌俩斯泰镇有小雨，15到23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有小雨，13到23度；别里古台镇有小雨，14到22度；满多拉图镇有小雨，15到25度；阿联浩特多云见晴，16到28度；萨纳塔拉镇多云见晴，15到27度；新宝拉格镇有小雨，14到24度；米安土镇有小雨，13到23度；宝昌镇有小雨，12到22度；上都镇有小雨，14到23度；多伦纳尔镇有小雨，13到23度。好，最后呢，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在今天，最低气温是15度，最高气温是23度。天气情况呢是局地有小雨，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

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

缤纷生活家带给您不一样的缤纷生活，这里呢是小板块体育梦工厂，欢迎回到直播，我是主持阿萌。那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听到了刚才我们在节目最开始的一些介绍哈。今天呢，咱们要和各位呢分享一下，在昨天哈，有一个对于世界羽联来说哈，能够有着一些影响性变化的节日，那就是国际羽毛球日。其实呢，说到这样的一个节日啊，对于很多的羽毛球爱好者来说呢，应该是非常非常提气儿的。因为呢，有一些理由它是很酷的。为什么要为一个运动去设立一个专门的纪念日呢？故事要从1934年的7月5号说起。就在那一天啊，加拿大、丹麦、英格兰、法国、爱尔兰、荷兰、新西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九个国家的羽毛球代表，当时呢齐聚在伦敦布什 House， 他们正式成立了国际羽毛球联合会，也就是现在哈、世界羽联 BWF 的前身。那么在2022年的3月份呢，世界羽联也正式宣布哈，把每年的7月5号定为了世界羽毛球日。同年的7月5号呢，首个世界羽毛球日诞生。而且呢，当时哈，世界羽联的主席说哈，这个节日就是庆祝和推广我们所热爱的运动的独特机会。所以呢，为什么选这一天啊？第一个答案很简单，因为要致敬历史。因为羽毛球，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说，这不就是一个大众的一个羽毛球吗？不是大众的朋友，这是你现在看到的。其实呢，羽毛球当时啊，是最早几个国家的小圈子啊，包括中国人是不知道有羽毛球这个东西的。那么它从小圈子走向全球的规范发展，那么1934年的7月5号就是关键的转折点。那么世界羽联呢，选择这一天作为节日，也是为了纪念这个里程碑。那么说到这里哈，2026年的世界羽毛球日的主题哈，就是举起球拍。而且呢，说到这里呢，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发现，现在不论是中小学还是大学，还是专门的体育教育，羽毛球始终呢是占据一个比较热门的体育行业。包括哈、像很多的一些大家看到的一些明星选手啊，他们在退役之后也会转身的投入到一些教学工作，甚至为国家稳定的持续的输出更多的羽毛球人才。所以呢，我觉得羽毛球为什么我们要拿出来哈、在缓解一天之后还要继续聊呢？就是因为我觉得羽毛球它是我认为哈、全世界范围当中最没有门槛的运动之一。很简单，如果你不是追求所谓的高大上的话，你不用去刻意准备昂贵的装备，有一块空地，两个人，两副拍子，没有网咱也能开打。它非常的轻，却能挥出时速超400公里的力量。没错，运动明星林丹，他挥拍能达到400公里以上的这个速度。所以呢，在今天啊，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夏日，大家如果说不知道去做什么样的体育运动更适合自己的话，看看有没有尘封在角落里的羽毛球拍和羽毛球呢？咱们可以拿上球拍出门啊，约上3-5好友去最近的球场，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对决，庆祝属于羽毛球的节日。也希望呢，这份运动还能够继续持续的推广下去，不光是为了奖牌或者是奥运会这样的一些大型比赛赛事，更是为了我们全民体育的提升。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啊，我们虽然一直在倡导说多走出去多运动，但是总是挂在嘴上的话头很多，实际上的行动却很少。如果说你还在埋怨没有时间没有精力，那么今天给你一个可以突破自我的机会，抓起羽毛球赶紧冲出世界。好，说到这里哈、我们也希望呢，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板块体育梦工厂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对于体育运动的一份爱，坚持爱，坚持热爱，坚持热情的生活，美好生活就在前方。

0: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1: 以物换物，盘活闲置好物，安家置业甄选优质房源，爱车买卖靠谱同城对接，没有繁琐套路，只为便民利民，万事不求人，生活更省心。这里是同城零距离。本地民生，服务同城百姓，二手房买卖、二手车交易，全程闲置置换，一站式全覆盖，随时随地服务全程。同城零距离，拉近你我生活的距离。

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呢留十分钟的同城零距离的热线时间哈，因为我们的节目呢确实哈，缤纷生活家感觉呢是色彩斑斓、五颜六色，我们的涵盖的内容也很多。之前的公休热线呢，现在升级成为同城零距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给大家公布一下我们的这个联络方式哈，您可以拨打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2395和04798212679。有需要啊做同城交易、二手买卖等等这类信息的朋友，直接汇总发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就行了。那么平台呢是这样啊，首先您可以下载 APP 西蒙融媒，在这个下栏当中的帮办上直接留言啊，写好您的联络方式，我们就来帮您拨发。另外呢，刚才提到的两部热线电话呢是随时开启的，您现在就可以选择拨通，有任何的信息呢直接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拨发。那接下来呢，我们把之前上周遗留到的一些汇总信息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呢，在星期五的时候呢，有一位叫做双喜的朋友呢打来电话说，他位于南方小镇，有一处三楼的街面93平，想要对外出租。那么这个具体位置呢很好找哈，就在西林大街乌面烧烤的楼上。线下呢大家可以联系18247999929，18247999929，再来重复一下18247999929。

现在呢发布一条二手出售信息，是这样啊，有一对这个父母，孩子即将上小学，由于担心孩子的安危呢，给孩子买了一部这个华为儿童电话手表。这个智能手表呢信息非常的强大哈，可以精准定位，可以拍摄，可以录音录像等等，对于很多担心孩子出行安全的父母来说哈，应该是一个好的伴随。但由于两个人哈事先没有通电话，两个人选了同型号的两部儿童手表，就是说现在这个小宝宝呢有两部手表了。现在这对父母呢求助我们的节目组哈，说希望呢把其中的一部呢低价转让给有需求的这个上学的父母们。所以说呢，现在有小宝宝啊要上学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手机的这个买卖信息。那么用完补贴之后呢，这个是1000元购入，线下呢只出售600元，600元全新的啊华为儿童手表，型号是5 Pro。大家可以联系一下这个电话哈，182-0479-8883，182-0479-8883，与孩子的父亲取得联系就可以了。好，再来重复一下哈，有一对这个即将上课的这个孩子的父母呢，由于哈太爱小宝宝了，给孩子买了一个儿童手表，是华为的这个最新款的5 Pro。但由于父母呢没有事先通信，所以呢两人呢一个线上买，一个线下买，两人呢买了两部，孩子现在呢只开了一部，另外一部全新的儿童手表呢是对外转出。有需要的这个家长朋友可以联系一下孩子的爸爸啊，182-0479-8883，182-0479-8883。

好，把一切信息收进电波，这里是同城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阿蒙。我们的节目呢是全新升级版的供求热线啊，将来呢也会有更多的一些这个职业方面的一些选择呢在节目当中来分享。那接下来哈，我们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来持续的联络我们，因为我们会有五分钟的电话留白时间，号码呢是04798212395，还有04798212679。刚才公布的信息呢是上周遗留的，如果说线下呢大家有需要去转让、交易、二手买卖等等此类信息呢，也可以来联络我们啊，号码是04798212395和04798212679。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啊，热线方面有一位朋友打进热线了。你好，您在听吗？
1: 你好，我发布信息。
0: 好的，您简单说一下。
1: 我在三里的附近下租住房子。
0: 您想出租还是求租？
1: 求租。
0: 求租是吧？位置之类的有要求吗？
1: 没有。
0: 啊，只要在锡林浩特市区就可以。
1: 啊，不是，在赛伊德附近。
0: 赛伊德附近，麻烦问一下，您说的赛伊德是总店吗？
1: 啊，对，总店。
0: 赛伊德总店附近是吧？啊，好，您的电话留一下。
1: 198。
0: 198。
1: 0479。
0: 0479。
1: 1237。
0: 1237，我来重复一下您的信息，看看有没有一些问题哈。首先，您想在锡林浩特市这个赛伊德。总店附近来求租一套房屋，其他要求呢可以面议，号码是198-0479-1237，对吗？
1: 对。
0: 好的好的，感谢您的来电，稍后为您播发，再见。
1: 再见。
0: 哎，好，刚才这条信息大家有听到吗？这位朋友哈，198-0479-1237啊，他的电话是这样，他想求租呢，在锡林浩特市赛伊德总店附近的房屋，有朋友能够提供房屋的，直接来联系一下198-0479-1237，198-0479-1237。好，那么我们的这个同城零距离哈，我们是非主播节目，非日播节目，我们呢是只要是在节目空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有热线我们就会接到直播间，但如果说有更多信息想要线下发送的话，您来关注一下西蒙融媒这个 APP， 直接在帮办上留言，主播阿蒙也看得到。那最后的时间呢，我们来打开这个 APP 哈，看一下有没有最新进入到我们的目光当中的信息，和大家一起分享更多的关于同城零距离的实用信息。

0: 以上全部信息已经播发完毕哈。我们在今天当节目直播的当中呢，有三条信息，一条是求租，再来重复一下啊。这位朋友求租在锡林浩特市赛伊德蒙餐总店附近的房屋，那么号码是19804791237，19804791237。另外呢，在上周哈，有一位叫做双喜的朋友要出租在南方小镇街面的3楼93平的乌米尔烧烤楼上的一处房屋，这个街面是包供暖的，电话呢是18247999929，18247999929。另外呢，有一对父母啊，因为这个给宝宝买华为儿童手表买重了，线下呢要低价出售一台，原价1000左右，现在呢600元出售华为儿童手表，型号呢是5 Pro， 号码呢联系18204798883，18204798883。好，同志零距离，我们呢为大家带去更多的一些实用资讯，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还有最后一站行程等待各位，我是阿蒙，马上回来。
1: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

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

位继续关注缤纷生活家，我们的小板块耳听八方和大家再次相逢，我是主持人阿蒙。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打哈，就是要和大家深度了解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我们呢，给大家开辟了那达慕小知识课堂。今天呢，主要目标哈，我们要锚向哪里呢？很简单，就是要给大家呢先做一个系统概况。另外呢，就是针对很多朋友考虑的说，我能不能参加那达慕，以一个工作人员的方式进入呢？可以，这个可以有。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重点推介啊，为深耕草原文旅品牌，传承弘扬蒙古族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展现内蒙古草原壮阔风光、民俗魅力与时代新风，全力保障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式圆满举办。现在呢，我们看到哈，文体旅游广电局呢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开幕式的参演演员。您没有听错，咱的这个那达慕小知识啊，今天主要是想告诉您怎样去报名。哎，首先哈，我们热忱欢迎热爱文艺、乐于展示自我的文艺爱好者哈，踊跃报名。咱一起啊，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共赴草原盛会，绽放别样风采。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概况哈。本次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定于2026年的7月18号到7月20号，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举办。那么这个开幕式哈，是在7月18号的上午9:30正式启幕。那么我们招募的演员呢，是从6月30号到7月15号，线下还有时间报名。报名地点呢，是咱们锡林郭勒文化园锡林郭勒盟文化馆。这个位置在哪儿呢？很简单哈，您打开定位，直接就搜这个某园文化院啊后边的这个区域，就能找到锡林郭勒盟文化馆。那么线上也可以参与报名哈，您呢可以按照报名名称选择合适的群扫码。不能确定是否参加的朋友呢，请勿进群，因为我们一旦呢就是接入到了这样的一个对接信号，就要全程保证哈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赛事的圆满举行。您一定不要就是综合自己的时间哈，一定不要说摸不准时间咱就贸然的报名，这样的话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对不对？另外呢，还有那达慕开幕式足球表演队的招募信息哈，招募人数呢是大概200人。招募要求呢是要求哈确保身体健康，有一定的足球基础，能够参与户外活动，积极参与这个提前的训练，并且可以持续完成表演任务的青少年。就是说白了，只要是足球宝贝咱就可以参加。这个报名时间呢是6月30号到7月15号。报名方式哈，咱们接受个人团体报名，还有个人自主报名，或者家长代为报名，包括像学校啊培训机构统一团体报名。而且呢，要提交一些这个报名材料，比如说呢咱们青少年的姓名、性别、年龄、联系方式，还有身份证号以及简要的一些运动特长。那么报名地点呢依然是在锡林郭勒盟文化园锡林郭勒盟文化馆。报名联系方式啊，在这里公布一下。首先呢，戴立新15704794986，15704794986，还有王诗倩18847153293，18847153293，还有韩卓雅15803239954，15803239954。好，再来说一下这个舞蹈表演队哈，哎，这个面向的这个群众呢，就是200人到300人，其中专业舞蹈演员呢是100名，业余舞蹈爱好者呢200名，男女不限。年龄要求是4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体态匀称，肢体协调性要良好，还有呢要具备扎实的舞蹈功底，有舞台演出、团体排练经验，能熟练的完成队形的编排、成品舞蹈的这个排练，还有服从团队的基础调度。另外呢，业余演员的要求哈，要热爱舞蹈，有基础的肢体表现力哈，时间充裕，能够按时参加集中排练、集训，还有正式演出。那么报名方式依然是在咱们锡林郭勒盟文化园锡林郭勒盟文化馆，联系人呢是王晨15847926256，15847926256，还有萨尔娜13947939466，13947939466。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那达慕开幕式模特表演队。
别的招募信息哈，哎呀，还有专业的模特哈，这个招募的群体就是女性模特100名，招募要求是这样，净身高要求1.7米以上，形象气质端庄大方，体态匀称，镜头表现力佳。第二呢是要有走秀舞台展示经验者优先。第三呢年龄可结合活动需求做一个稍微的调整。第四呢就是服从团队排练与演出安排，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意识，能够按时参加集训、彩排还有正式的展演。报名方式呢也是啊，咱们可以到锡林郭勒文化园、锡林郭勒盟文化馆直接报名。联系人呢是王诗倩，18847153293，18847153293，还有韩卓雅15803239954，15803239954，还有戴立新15704794986，15704794986。那么刚才提到的啊，那达慕模特工作群，还有那达慕舞蹈队工作群，还有那达慕足球队工作群呢，您可以关注一下辽阔草原锡林郭勒文化旅游。那么具体呢在这一条公众号信息上都有展示二维码，大家可以直接呢去扫码关注就行了。所以呢之前很多朋友就问啊，说这个那达慕呢快开始了啊，可能啊我是现场的观众，但我更想做场上的演员，那这不机会来了吗？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一起拉起手唱起歌来共赴这场草原盛会。也希望呢在所有的我们的报名信息当中哈，总会找到属于你的热情归属，无论呢是足球宝贝，还是舞蹈天使，还是模特丽人，我们都希望呢大家能够哈赶紧抓紧时间报名。因为呢我们除了报名之外还要去参加统一的集训，尤其呢在这个服从团队调度这里哈，我真要去给我们往届的这些所有的参与人点个赞。以我之前的一些采访报道了解到的信息，他们都是非常的热情，也非常的遵守纪律。所以呢也希望2026哈，咱们能够继续延续这个美妙的神话、美妙的传说，让锡林郭勒哈真正在整个盛夏哈，通过我们的努力变得更加热情，更加奔放。也希望哈未来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锡林郭勒，感受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无论是开幕式还是往后的延伸的一些这个研学项目呀、文旅项目呀，我们的节目哈也会在缤纷生活家当中和大家做一个系统的展示，就让这份美好继续持续吧。好，我是阿蒙，我们今天的这个缤纷生活家的大体的节目哈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那么稍后呢也是继续哈延续我们之前的打卡信息。很多朋友说哈，我太喜欢你们节目当中播放的这首《西乌旗99号公路》了。最近啊，一打开某音，一打开某手，就是这首歌。咱们能不能单曲循环？嗯，说到这里哈，必须安排。好，我是阿蒙，一起来听这首《西乌旗99号公路》。

情浪漫。

向的未来。

制的南苑，这里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锡林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南苑留下纯正底色。自己的饮食文化，人们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也是中国人自己的锡林郭勒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生活中。无论是健康的源泉，是成长的营养，亦或是休闲时的满足。

人们喜欢去遥远的地方，寻找顶尖的滋味，远离拥挤的空气，才能闻到自然的鲜度。而在锡林郭勒，草原上的人早已深谙这一种鲜。他栖身于风吹草低处，引领着大众的味觉风向。这里是锡林郭勒羊的领地，在他们的血脉中继承着千年草原文化的内质。他们迎着蒙古高原的风，在18万平方公里的世界级天然牧场上奔跑。多样化的草原地貌，三大水系的滋养，以及200多种野生药草，成就了他们无山无腥的鲜美肉质。被誉为肉中人参的苏尼特羊，壮硕鲜美的乌珠穆沁羊，与精心培育的察哈尔羊，共同组成了锡林郭勒羊的大家庭，共同铸就着锡林郭勒草原的金名片。他们的出现，领衔着都会中的美食风云，吸引着各路顶尖食客。经清水煮熟后的手把肉，清香鲜嫩，只需撒一点盐，便能成为营养丰富的珍贵一餐。火焰的炙烤，使肥美的肉汁焦香四溢，更能激发出它们鲜嫩多汁的口感。而简单的涮羊肉，营养丰富，成为都市人的风味美食。薄如纸，匀如筋，齐如线，美如花，五种部位

0: 都是入城市的珍稀食材，远方不再遥不可及，纯正原生的草原顶级鲜味，经由领先科技向四方配送，让诗与远方融入每个人的日常。这一抹游牧生活中的鸿雁底色，正渲染向更远的远方，让更多的人知道，它是草原上的领头羊——锡林郭勒羊。
1: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4: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同一时间啊，每天的5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一同播出的超级童话，我是肖声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我们的节目是有重播的哈，今天晚上直播，明天中午的12点10分到1点40分是有重播的，所以如果没有听到的小朋友也不用觉得很可惜啊，可以在明天听重播，但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呢，还是希望更多的小朋友可以听直播。好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小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内容吧。那首先，萌娃成长乐园呢，我们来聊到的是儿童成长绘本故事，学会拒绝别人不合理的要求。这一点啊，我觉得对于小朋友们来说特别的重要。很多小朋友就觉得说，哎呀，那我拒绝了他，他会不会觉得我不太好相处？相信小爽姐姐，不会的。你适时的表明一下自己的立场，会交到更好的朋友哦。而且这个朋友他会很稳定，而不是说像你就是感觉放低自己的姿态，然后去求来的朋友要更稳定一些哟。那么下一个板块，少年成长空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青少年心理问题，聊到的是长大后活得幸福的孩子往往有三大特征，那做家长的朋友们啊，爸爸妈妈们在这一时段要认真听，竖起耳朵来听。我们养育一个孩子肯定是希望他能够出类拔萃，希望他平安健康，希望他快快乐乐。那长大后活得幸福的孩子到底都有哪些特质呢？我们在节目中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最后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趣味知识铺，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我们的姓氏这本书。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当中要和所有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一起了解到的全部内容。好啦，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好的，首先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 今天夜间全蒙大部地区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3级西北风。 明天白天全蒙大部地区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级西北风。 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多云，东部南部地区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4、5级西北风。 继续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 锡林浩特小阵雨15度到24度， 乌拉盖巴依湖舍镇小阵雨16度到23度， 东中庆旗乌里雅斯泰镇小阵雨 16度到24度， 西乌中庆旗巴拉嘎尔高勒镇小阵雨14度到23度， 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小阵雨14度到24度， 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小阵雨 15度到25度， 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 16度到29度， 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 16度到27度， 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小阵雨 14度到24度， 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小阵雨 16度到23度， 泰普寺旗宝昌镇小阵雨 12度到22度， 正蓝旗上都镇小阵雨 13度到22度， 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阵雨 12度到23度。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
2: 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
2: 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
1: 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
4: 侥幸心理。这是中国的交通。上车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5: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6: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5: 这是中国的教育。
7: 这也是中国的教育。
5: 这是中国的通讯。哎，
8: 大妈，您儿子来信了。这也是中国的通讯。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这是中国的商场。
9: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5: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10: 亲，包邮哦。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 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60年前的莫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11: 北风精神啊。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

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阳光刚刚好，快乐不打烊，童趣不设限，成长不一样，超级可爱，解锁惊喜，陪伴萌娃每一天，玩耍中探索，快乐里成长，天马行空，元气满满，欢迎走进萌娃成长乐园，一路可爱，快乐长大。

0: 好啦，小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童话萌娃成长乐园。今天我们来讲儿童成长故事绘本，学会拒绝别人不合理的要求。小白猫妙妙有一个粉嘟嘟的小喇叭，是妈妈用彩纸做的，喇叭口画着颗笑眯眯的星星。妈妈说，遇到不想做的事儿，就对着喇叭大声说不可以，她会帮你把话说清楚哦。可是妙妙呢，总不好意思说不。小狐狸莉莉要借她的新画笔，明明自己还没画够，她却点了点头。小狗阿黄让她帮忙背沉重的积木袋，压得她小肩膀酸酸的，也只敢小声说有点重。这天下午，大家在公园玩过家家，莉莉突然指着妙妙的布偶猫说，这个给我吧，我家正好缺个猫宝宝。布偶猫是妙妙的生日礼物，耳朵上还缝着她的名字。她急得直摆手，不行，这是我的宝贝，小气鬼。莉莉撅着嘴伸手就要抢，妙妙想起妈妈的话，突然抓起口袋里的小喇叭，对着莉莉大声说，不可以，这是我的布偶，不能给你。声音透过喇叭传出去，清亮又响亮。莉莉愣住了，大概没听过妙妙这么坚决的声音，悻悻地收回了手。妙妙摸着布偶猫的耳朵，心里砰砰跳，却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原来大声说不并没有那么难。第二天在幼儿园，阿黄又来找他，
1: 妙妙，我的数学题不会做，你帮我写吧。
0: 以前呀，妙妙会咬着笔帮他写，今天他举起小喇叭，
1: 不可以哦，作业要自己做才行，我可以教你怎么做。
0: 阿黄有点不开心，但还是把作业本递过来了。妙妙握着他的手，一道题一道题地讲。阿黄很快就学会了，还不好意思地说，
1: 谢谢你教我，比直接帮我写好。
0: 妙妙发现啊，拒绝不合理的要求反而能帮到朋友呢。山羊老师看到了，在班上表扬了妙妙，说
2: 不说不不是没礼貌，就像花儿会对暴雨说不才能好好开花，小鸡会对笼子说不才能自由飞翔。
0: 老师给每个小朋友都发了一个纸喇叭，说
2: 遇到不想做的事，就让小喇叭帮你大声说出来。
0: 有一天，妙妙在楼下玩跳房子，莉莉跑过来说，
1: 你把彩色石子都给我，不然我就不跟你玩了。
0: 妙妙举起小喇叭笑眯眯地说，
1: 彩色石子要大家一起玩才有趣啊，如果你不想玩，我可以找果果玩。
0: 莉莉没想到妙妙不怕她的威胁，想了想小声说，
1: 那我们一人一半吧。
0: 两个小伙伴蹲在地上分石子儿，阳光洒在他们的小喇叭上，星星图案亮晶晶的。现在呀，妙妙的小喇叭成了他的好朋友，有人让他帮忙做不该做的事儿，他就举起喇叭说不可以，但遇到合理的请求，比如帮小兔子剪掉落的围巾，他会笑着跑过去帮忙。大家都说，会用小喇叭的妙妙既温柔又勇敢，像一朵带着小刺的向日葵，既会朝着阳光笑，也会保护好自己的花蕾。晚上啊，妙妙呢，把小喇叭放在床头，妈妈给她盖被子的时候指着喇叭说，她教会我好多东西要分享，但心里的小底线要牢牢守住呀。妈妈笑着亲了亲她的额头，对呀，就像我们会给小鸟喂面包， 但不会把小鸟关进笼子。爱别人的同时，也要爱自己心里的小坚持呀。小朋友们，你记住了吗？
3: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4: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3: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5: 7、6、5、4、3、2、1，巅峰！
3: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6: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3: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7: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1、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2、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3、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4、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8: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暂时放下试卷与匆忙，抛开题海的紧张，

好啦，小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接下来这个时间，这个板块其实是要和爸爸妈妈一起来聊一聊哈，因为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我们说长大后活得幸福的孩子往往有三个特征。其实从生下孩子那一刻起哈，作为妈妈，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宝宝能够幸福快乐的过完一生，千金不换。

0: 对吧？但你知道是什么在影响一个人的幸福感，什么人活得最幸福吗？哈佛曾耗费75年的时间追踪724个人的一生，这些人里呢，有的就读于哈佛大学的精英学子，也有来自波士顿最贫困家庭里的孩子。采访记录了包括他们家人、朋友、同事等2000多人，从这些人的少年时代一直研究到了90多岁，就为了去探寻最影响一个人幸福的到底是什么。那最后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贯穿人一生幸福感的不是金钱和名利，而是好的人际关系。这些人际关系呢，不是局限在朋友啊、同事间，还包括很多方面。长大后活得幸福的孩子往往有3个特征，首先就是能够处理好身边的关系。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说人除了生存和安全后的第三层需要，就是归属的需要。人作为一种群居动物，我们天然的想要亲近他人，被群体接纳和认可。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呢，他的大脑发育就是为了融入群体而做的准备。他学会说话，渴望与其他小朋友玩，同理心开始发展等等，这些呢都是为了融入一个属于自己的群体而做的充足的准备。那为什么很多人在孩提时代主动寻求与小伙伴玩耍，但长大之后却越来越宁愿独处而避免社交呢？赞扬和责备一书当中或许给出了答案。书中说啊，当感受受到威胁时，我们的大脑会本能的选择战斗或逃跑。这些威胁呢，并不是别人指着你的鼻子说你如果怎样我就要怎样，而是在人与人的相处中，别人一个轻蔑的眼神，微微皱起的眉毛，轻微否定的话语，这些都可能让我们的自尊心受到威胁。为了避免这种被排斥的感觉，我们选择了逃跑，主动远离人群，封闭自己。很多人呢，虽然会觉得哈，远离社交挺好的，自在，但是孤独哈，确实是有害健康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一项研究发现，长期感觉孤独的人会格外容易受病菌的侵害，身体患病的几率会更高，也很难长寿。你可能会说，哎呀，我的孩子就是这么敏感，别人说不得半句，特别害怕受伤，怎么办呀？那除了少数真的是高敏感外，大部分孩子封闭自己其实主要来自于我们的责备。责备会让孩子产生自责和羞耻感，长期重复的责备会改变孩子的大脑结构，以至于他对轻微的负面信息也格外敏感。这就导致当他在家里被评判时，他选择了战斗、顶嘴、叛逆，而在外感觉被排斥的时候，他则选择了逃跑。当然并不是说孩子做错事我们就不能责备哈，而是我们责备的话语要就事论事，不要抨击孩子的人格和全面否定他这个人。比如说呢，孩子把垃圾扔到了地上，我们只需要指出这件事就好，就是我看见你把饼干袋扔到地上了，我希望他能够进垃圾桶里。不要笼统的上升到人身攻击，你总是这么自私，一点都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以后没有人会喜欢你。就是责备啊，过于笼统会带给人过激的反应，责备多了，你可能面临的将是一个时刻准备战斗或者逃跑的孩子。这是我们说到第一点，他要有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哈。第二点，他要有相处舒适的朋友。有些人身处人群当中，他依然感觉很孤独，有些人即便只有几个亲密的小伙伴，他却感觉生活质量很高。这是因为决定一个人幸福感的不是人际关系的数量，而是质量。那你想知道孩子将来是交狐朋狗友还是良师益友吗？你看他4到6岁时的状态就知道了。补助儿童敏感期一书提到，孩子在4到6岁的时候会进入人际关系敏感期，这个阶段的交友方式会奠定他未来交友的基础。孩子在4、5岁的时候会因为相同的兴趣爱好而选择朋友，可能是因为你也喜欢白雪公主或者迪迦奥特曼啊，所以你是我的朋友了。不过呢， 在这个阶段哈，他们会出现控制与被控制的状态，就是你要听我的话，不然就不理你了，不跟你玩了。哎，有些家长会碍于面子哈，看到朋友的孩子来了，娃却不理会，家长就会说你怎么不跟他玩呢？你要懂礼貌呀。但是你不知道哈，你可能正在破坏孩子自己交友的原则，让他在一段不舒服的关系里委曲求全。那么为了脱离被控制的关系，到了五六岁的时候，孩子呢会对规则高度感兴趣啊。既然我不想听你的，你也不想服从我，那我们来建立一个规则吧，大家一起遵守才能玩。孩子在六岁以前遇到交友问题，我们不需要着急的介入啊，帮他解决问题，可以多倾听啊，让他自己去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孩子如果能够顺利的度过这样的一个敏感期呢，他将来交朋友的时候才会找到让自己舒服的朋友，知道如何维系一段让自己舒服的亲密关系。最后一点来说到的就是维持幸福婚姻的能力。在哈佛的这项研究里，那些在50岁时对自己的婚姻满意的人，他们80-90岁的感觉会更幸福，也更健康，而且良好的婚姻关系能够缓解衰老带来的伤害。而那些婚姻不幸的人，他们在晚年身体会出现很多的不适，因为坏情绪把身体的痛苦给放大了。一个人在他的婚姻里能不能建立亲密关系，很大程度呢受他与父母依恋关系的影响。如果孩子从小就与父母建立了安全的依恋关系啊，比如说他知道自己心灵受伤了，父母会是他温柔的港湾，可以接纳和包容他，那么他长大之后呢，应对情感问题的心理弹性就会比较大，恢复能力呢也会比较强。但如果说孩子与父母的关系是回避型的，是矛盾的，他心灵受伤了，受委屈了，在父母那里得不到回应和安抚，那他将来长大就很难应付亲密关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尤其啊，是当与伴侣出现矛盾的时候，他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非常差，从而呢会遭遇更多的敌对和冲突。这就需要我们对孩子的情感要有一个及时的回应。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蹲下身来，将视线从手机移到他的眼睛上，认真的问一句，嗨，发生什么事儿了？倾听，不急着反驳，同理孩子的情绪情感，其实就是给孩子提供一个情绪发展的空间，让他感受到自己和他人的情绪啊，有能力去处理人际关系当中的各类情感。那人际关系呢，包含了我们对父母、朋友、伴侣和周边人的各类关系，那是一个能够让自己在天际关系中哈相处舒服啊，能够及时的得到他人帮助和关爱的人，那他这一生呢才是最幸福的人。如此简单却又任重道远。就很多家长啊会认为说，我给孩子已经安排得很好了，就为什么我跟他之间还是有这么大的隔阂？原因很简单，就是你们之前在建立规则啊，或者说在这个互相试探对方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没有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那么他可能对您来说也觉得没有那么的信任。
1: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嗯，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5: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3: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4: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5: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6: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5: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2: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3: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2: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7: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8: 你好，我叫茉莉，是红领巾云广播榕树站站长，希望和广播站的小伙伴陪伴红领巾们一起成长。
9: 嗨，我叫敏敏，是红领巾云广播的小主播，用我的声音为你戴上红领巾。
10: 嘿，我是陈海西，是红领巾云广播的小记者，我带着红领巾们的问题去采访。

0: 会议室中，站长莫莉将少先队员们“人人讲先锋，人人学先锋”主题的优秀投稿打印了出来，分发给记者陈海希、主播敏敏阅读。少先队员们的投稿内容非常丰富，介绍的先锋人物更是各具风采。看着这些投稿，广播站成员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1: 你们看，这篇投稿讲的是雷锋叔叔，讲到了雷锋无私奉献、忠于党和人民、舍己为公、大公无私的精神，还有雷锋叔叔的一些小故事。看，还附上了一张雷锋叔叔戴红领巾的图片呢。
2: 我这儿的这份投稿讲述的是革命先烈刘胡兰的故事，投稿的队员还写下了自己的感受，他为刘胡兰毫不畏惧、英勇就义的革命英雄精神深深感动了。
3: 我这篇投稿介绍的先锋人物是航天英雄杨利伟，这可是我们中国进入太空的第一人呐。
1: 这篇投稿真是太棒了，读完之后我真想立刻进录音室把先锋人物的故事录下来，早点让同学们听到。
2: 敏敏，这是让你产生了创作的冲动啊，你心中的先锋人物是谁啊？
1: 你们看，就是他。
0: 莫莉和陈海希凑过来认真看起了敏敏手中的投稿，原来稿件中介绍的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屠呦呦。屠呦呦奶奶被称为影响世界的中国小草，屠奶奶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也是著名的药学专家，她获得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了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女科学家。她还获得了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成为有史以来获得这个荣誉的第一位女科学家。屠呦呦带领团队从青蒿这种植物中提取出了青蒿素，而这种成分能够有效治疗疟疾这种致命疾病，并且还能够广泛地应用在肿瘤、糖尿病等很多疾病的治疗中。可以说，屠呦呦奶奶为全人类的健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影响世界的中国小草这个美名真是名不虚传。

说起屠呦呦和青蒿这种草之间的联系还真是有意思呢，因为啊，它的名字呦呦就和青蒿有关。原来屠爸爸给屠呦呦起的名字呦呦，这两个字来自中国古老文明的代表性典籍《诗经》。《诗经·小雅》的《鹿鸣》中有这样的诗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大概的意思是说，小鹿们一边呦呦鸣叫，一边在原野上吃着青草；小鹿们一边呦呦鸣叫，一边在原野上吃着青蒿。呦呦这个名字多美，不仅包含呦呦鹿鸣，食野之蒿的文学典故，还寄予着父母希望女儿能够像原野上的青蒿和其他许多绿色的小草一样茁壮成长。让人想不到的是，屠呦呦一生的事业和梦想果真和这种神奇的草药青蒿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屠呦呦为什么会对草药产生兴趣呢？原来屠呦呦小时候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总是会遇见一位老爷爷，老爷爷的背篓里装满了刚采回来的新鲜草药。有一天，呦呦又遇到了那位采药的老爷爷，他就跟着老爷爷往前走，走到一个小店铺门口，爷爷停下了脚步，放下了背篓，把草药一样一样地摆在门口的晒箩里。原来老爷爷是一位老中医，这个小店铺就是他的中药铺。老爷爷看着一脸好奇的小呦呦，就跟他聊起了天儿，指着一面墙的柜子，带着呦呦认识柜子里的草药：车前子、蒲公英、板蓝根、柴胡。这些名字呦呦是第一次听说，他觉得新奇又有趣儿。不知不觉，天色已经暗了下来，直到妈妈找来，屠呦呦才依依不舍地跟妈妈回了家。每天晚上睡觉前，妈妈都会给呦呦讲故事。这天晚上，妈妈给呦呦讲的就是采药老爷爷的故事。老爷爷的草药治好了一位奶奶的眼睛，奶奶又恢复了视力，重见了光明。有个小哥哥被毒蛇咬伤了腿，原本那条腿保不住了，可敷了老爷爷倒的草药，小哥哥的腿伤治好了。还有得了伤寒病的农民伯伯，也是喝了老爷爷熬的中药，又能下田干活了。悠悠睁大眼睛听着，说道：“好神奇的小草呀，妈妈，我长大了也像老爷爷一样去山上和树林里采药好不好？”妈妈摸着屠呦呦的头说：“好呀好呀，小呦呦也要当采药人喽，以后我们全家人再也不怕生病了。”从这儿以后，屠呦呦经常会跑去老爷爷的中药铺，她真的迷上这些神奇的小草了。她常常趴在绿色的星星草边，仔细地听蚯蚓在泥土下面唱歌。她和小伙伴采来扁担草，一起玩劈草的游戏。跟着爸爸妈妈去田野里玩耍，她采到了嫩嫩的毛针草。悠悠把毛针草拿给妈妈吃，告诉妈妈这草吃起来的滋味是甜甜的。她又把甜甜的金樱子给爸爸尝。悠悠怎么会认识这些甜甜的小草呢？原来这些都是她从采药老爷爷那儿学来的，老爷爷告诉她，她就都记在了心里。也许正是从认识了那位采药的老爷爷开始，小呦呦对绿色植物，尤其是那些长在山野里的绿色草药，产生了深深的好奇。她总会想，要是有一天我也能像老爷爷一样，每天背着采药篓子去山野里采来好多草药，去帮助那些生了病受了伤的人恢复健康，该有多好呀。就这样，长大后的屠呦呦真的带着儿时的梦想考进了北京大学医学院，钻研中医本草学。在这里，她真的可以好好研究那些神奇的小草了。每当放了暑假，屠呦呦回到家乡，她就会像当年的采药老爷爷一样，戴上草帽，背起背篓，去大山上田野里采草药。在屠呦呦的实验室里，更是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小草，他也经常像当年的老爷爷那样亲自咬一咬尝一尝这些小草，甚至他还和同事们以身试药，这简直就是新时代尝百草的神。

0: 一咬，尝一尝，亲身试一试。屠呦呦就这样孜孜不倦、忘我地进行着科研工作。终于，他带领团队从青蒿中提取出了青蒿素成分，为世界医学界做出了杰出贡献。而屠呦呦也成为了一株影响世界的中国小草。就这样，带着激动的心情，敏敏在录音室中一气呵成，在话筒前讲完了屠呦呦奶奶的故事。她走出录音室的时候，小脸红扑扑的，依旧非常兴奋。这不，她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
1: 茉莉、海西，读完屠呦呦奶奶的故事，我想和投稿的队员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和他们一起组建以屠呦呦奶奶名字命名的先锋中队。
2: 哦，那这个屠呦呦先锋中队一定是集齐起那些对中医药、对科学很热爱的少先队员啦。
1: 没错，还是你懂我，茉莉。
3: 嘿，这可真是先锋的榜样作用啊，我要继续好好读读队员们的投稿，要找到我们组建的先锋中队的榜样。
2: 嗯，好，不过也要抓紧时间把节目做好，这样更多的听众才能找到自己的先锋榜样啊。
3: 哦，说得对，说得对。
4: 红领巾云广播开始行动。
5: 红领巾云广播校外辅导员李启明爷爷对你说，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队员，全国少先队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李启明。
6: 小同学们，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是无数共产党人奋斗的成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些优秀的共产党人发挥着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他们立志报国，矢志不渝的伟大精神也激励着我们，我们少先队员也应该传承这份红色基因，把他们的精神发扬光大。
0: 红领巾云广播，出品单位福建教育出版社，出品人江金辉，总策划江金辉，主编李启民，策划许燕苏、刘富，编剧导演王浩，演播王浩、郭嘉义、刘尚彤、何佳琪、许娟娟、郭亚欣、王亚飞、郝晨一，责编许燕苏、陈凯根、黄珊珊、黄平、赖进栋、陈柯颖、倪虚婷，制作人刘富。
7: 北京时间18点整。
8: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5: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 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

好了，小朋友们稍事休息，欢迎你的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和大家来继续聊到的是我们的姓氏。之前哈，我们聊到了姓氏从何而来，聊到了大家的姓都是怎么来的。今天咱们来说，姓不更名，坐不改姓，它也是有例外的。在古代剧中啊，我们经常看到某个重要人物出场自报家门，说本人姓不更名，坐不改姓，某某是也，颇有点我的姓名我自豪的意思。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呢，就很重视血缘与传承，没有特殊情况一般不会更改姓氏，但凡事呢都有例外。哪些情况下人会改姓氏呢？首先啊，我们说赐姓。过去啊，如果有人为国家立了大功，皇帝除了可以赏赐他金银珠宝、官职爵位，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就是赐他一个姓氏，这就是赐姓。皇帝赐姓呢，既不费钱也不费力，却代表了对臣子的荣宠。明朝大名鼎鼎的航海家郑和曾率领舰队七次下西洋，最远到达了印度。不过呢，郑和原来并不姓郑，而姓马，叫马三宝，是一个宦官。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的时候哈，他在郑村坝之战中立了战功。后来呢，朱棣做了皇帝啊，感念他的功劳，于是赐他郑姓，史称郑和。这个赐姓啊，它是分等级的，等级最高的呢是和皇帝同一个姓，哎，也就是国姓。明朝著名的将领郑成功被隆武帝赐姓朱，大家都叫他国姓爷。哎，这个称呼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吧？这立了大功的人啊，皇帝高兴，可以赐他一个好姓。那做了错事的人呢，皇帝生气，也可以赐他恶姓。一代女皇武则天掌权之后呢，就赐了很多曾经反对她的人恶姓。那这个唐高宗啊，元皇后王氏改姓蟒，蟒蛇的蟒。宠妃萧氏改姓萧，萧一种恶鸟。这个起兵反叛的李姓王啊，改姓毁，指的是一种毒蛇。那除了皇帝赐姓，那其他人改姓往往是因为避祸、避仇或者是避讳。传说啊，西汉的韩信啊，为汉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呢被怀疑谋反，设计杀害他的儿子，连夜出逃，当然不敢再用原来的姓啦，于是将韩姓去掉了一半，从此改姓韦。那如果姓氏与皇帝圣贤的名字相同或相近，也要设法避开，这就是避讳。西汉时期啊，汉武帝叫刘彻，所以彻姓的人改姓了通。汉宣帝呢叫刘询，询姓的人改姓了孙。清代时清世宗下令所有人不准用。

孔子的名字丘，丘姓的人只好改姓丘，在旁边加了一个耳刀。那么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小知识哈，就是少数民族改汉姓。我国历史上呢，曾有许多少数民族从周边地区来到中原，有些民族甚至建立了政权，其中一些少数民族因此改了汉姓。我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少数民族改汉姓发生在南北朝时期。魏孝文帝呢，为了推行汉化改革，下令所有鲜卑族改汉姓，还带头把皇姓拓跋改为了姓元。哎，那个时候啊，拓跋改姓元，去金改姓爱，赫鲁改姓周，赤罗改姓罗，科跋改姓科，布六姑改为陆。就大家去发掘一下哈，这个姓名的发展史，你会发现其实里面有很多的东西还是挺有意思的。所以今天呢，也和大家来说到了哈，关于我们的姓氏，这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也有例外，小朋友们学到了吗？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美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

好的，小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超级同学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利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1: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

0: 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币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币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4: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游、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5: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2: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6: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
3: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

0: 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2: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3: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4: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6: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8: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 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7: 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郝峰，
9: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中央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7: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0: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7: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1: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7: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2: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7: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3: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4: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6: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16: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面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15: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6: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14: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8: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7: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19: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17: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20: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清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21: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20: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22: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
0: 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2: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14: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

0: 级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两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0: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3: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 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

0: 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火爆天空，烟雨太棒，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众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胡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
2: 的。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你的人把欧阳菁从我的车上抓走了，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4: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5: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6: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7: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美森，孙一播讲。
8: 这个光明区信访办窗口很低，这个上访者只能半蹲半站，勾着身子，半偏着头脸儿，和窗内的接待员说话。田杏之呢，还表演给李达康看。李达康看明白了，就问这个田杏之：“你是说光明区信访办的窗口有些低？”田杏之点了点头：“那不是有些低呀，他们是故意整人的。”
9: 你根本想象不到的矮。我们每次去啊，那站也不能站，蹲也不能蹲。很多人啊，每次上访一次回家，第二天都要躺一天呢。
7: 吃东西。真要这样的事儿，看我怎么收拾他。
8: 李达康心情本来就不好，又听到这种刁难群众的事儿，马上是板起了脸。李达康是个认真的人，拿出笔记本把这事儿就记上了。这时墙上挂钟时针已指向十点，李达康看了看挂钟，对田杏之说：“哎，你再给欧阳打个电话催催他。”田杏之拨通了电话，欧阳菁说他晚上肯定回去，可能不过要晚一些，这儿有个月光晚会。李达康一把就夺过话筒，当即就发了火：“欧阳啊，你是不是又跑到帝豪园去了啊？”电话里欧阳菁也很不耐烦：“
10: 我这是公务活动。”“
8: 我不管你是公务还是私务，请你立刻回来，我们的事儿必须有个了断。”将近11点，欧阳菁终于走进门。他化了淡妆，身上一股香气。李达康把头扭向一边，先前那点歉疚的心情是烟消云散。欧阳菁把坤包往沙发上一扔，在丈夫的对面坐下，目光里也含着有些厌恶的味道。欧阳菁知道他要谈什么，开口先说了：“
11: 你不找我，我也得找你了，咱们俩是该有个了断了。我已经想好了，我准备内退去洛杉矶了。”
8: 李达康并不意外：“哦，我听说了，所以我才希望你办完离婚手续再走。”欧阳菁挑衅地说道：“这个手续对你很重要吗？”“
12: 当然很重要，我不能做一个妻女都在国外的裸官，就只好做出这种选择了。”“
8: 哦，我知道，成了裸官，你就要下台，起码不能再做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了。你呀，太珍惜乌纱帽了。”“
12: 你错了，欧阳，我爱惜的是党和人民的事业。”“
8: 嘿嘿嘿，你唱啥高调啊？嗯，没你李达康，地球照转，事业照搞。”李达康逼视着欧阳菁：“
12: 你是不是想看到我下台？”
8: 欧阳菁身子往沙发上一倒：“
12: 是啊，我早等着这一天了。李大康气得额角青筋暴流，瞪眼看着妻子，欧阳靖却流下了泪。李大康犹豫了一会儿，抽出两张面巾纸递给妻子，气氛多少缓和了一些。欧阳靖擦着眼泪，照样是开始了控诉。她埋怨这么多年来，丈夫对自己和女儿，对这个家几乎没有任何责任。
11: 你那点工资够女儿在国外上学吗？
13: 那不还有你的吗？
11: 我的工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好意思说呀？
13: 你让我说什么？你说，你让我说什么？你让我拿人民给我的权利做违法的事儿啊？
12: 26年前，李大康还是西部山区的一个副县长，欧阳靖和他结了婚，在那里生下了女儿佳佳。后来李大康在山区调来调去，母女两个陪着他东跑西颠，遭了很多罪。李大康照例开始应对，语调也温和了起来。他赞美欧阳靖，那时的妻子可不是今天这个样子，那时的妻子全力支持他的工作，也没那么多牢骚。记得女儿佳佳一个小学是在3个县上完的，妻子6年中也换了3、4个单位。这26年，李达康几乎跑遍了汉东省各个地市，从县长、县委书记干到市长、市委书记，直至进了省委领导班子。正是因为他的工作经常调动，所以欧阳靖早年要送女儿佳佳到国外读书，李达康才没有反对。做妻子的泪水流了下来，感动的，李大康，亏你还记得这些啊！做丈夫的也动了情，哎，怎么会不记得呢？欧阳啊，这些事情，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呀。不过忆苦思甜只能短暂缓和矛盾，再往下谈，冲突照样会再次爆发，这已成了定律。
14: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15: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16: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15: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17: 能不能真是我？
15: 孙一播讲。
18: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12: 欧阳靖接着又抱怨女儿佳佳这些年在国外的学费、生活费，她当爹的没有出过一分钱，都是她独自想出办法东腾西挪解决的。李大康争辩地说道，结婚以后我的工资奖金全都交给了你，一切开销从来由你安排。
19: 哼，欧阳靖冷笑一声，你也太没数了吧，共产党又没高薪养廉，就你那点工资能养活一个在境外上学的女儿吗？
12: 李达康还想讨好妻子，不是还有你吗？你本事大，在银行系统工作，年薪不少啊。
19: 那是我的年薪，与你无关。你是男人，还好意思惦记老婆的钱？
12: 李达康听到这儿烦躁了起来，那你让我怎么办呢？用人民赋予我的权利去谋私吗？你也是共产党员，也曾面对党旗宣过誓。这话刚说完，欧阳靖气呼呼地站了起来，她最烦丈夫来的这一套，把卧室当主席台，大小报告做惯了，官话讲顺嘴了，夫妻吵架也戴着假面具，什么人受得了啊？她拿起手袋往楼上走，走到楼梯口扭回头，冰冷冷地丢下了一句话，
19: 李达康，要离婚可以，我只有一个条件，你把山水集团霸占大风场的那块地拿出来招标，想法让王大陆的大陆集团中标去干。
12: 李达康勃然大怒，我这么警告你，你竟然还敢把手往光明湖伸，你为什么替王大陆说话啊？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8: 欧阳菁一点都不怕，直视丈夫的眼睛。你别想歪了，大陆集团有恩于我们家，我要回报王大陆，你可以不讲良心，我要讲，如果我就是不答应呢，那就简单了，我就不办离婚手续，就让你做这裸官去。李大康气得浑身直抖，欧阳菁转过身，一步一步走到丈夫面前，说出了更狠毒的话。李大康，我知道丁义珍出事后你害怕了，可我不明白你怕什么。我要的项目你并没给丁义珍打过招呼，那么你会为什么人打招呼呢？是不是外边还有人？别忘了那句老话，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李大康疑惑地直视着妻子，你

0: 这是什么意思？你不是让人跟踪调查过我吗？
1: 是的，调查过，所以我才觉得你不太正常。
0: 那个山水集团得了那么多的好处，也不太正常。妻子似乎拿着一根针专往丈夫的痛处扎，李大康心烦意乱，不想再吵下去，看了看挂钟，无奈地说道：
2: 行了行了行了，时间不早了，我不和你扯了，等你冷静下来再谈吧。
3: 荆州市委书记不和任何商人做交易，
4: 那我就不跟你离婚，让你做裸官，
5: 你干脆中央罢我的官。
0: 咱们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再说蔡成功，这个蔡成功有种预感，只觉得一场灾难将会在自己身上发生。他是个老江湖啊，他当然懂得公安、检察这两种执法机构的不同。在检察院，他是举报人，说不上功臣吧，总也像国外大片里受保护的证人。落到公安手里可就不一样了，他会被视为重大刑事犯罪的嫌疑犯。更何况荆州又是李达康的势力范围，赵东来一伙警察还能不听李达康的指挥？他举报了李达康的老婆，能有啥好果子吃啊？没准会有生命危险。幸好啊，这个发小侯亮平在保护他，放着北京的官不当，调回老家做了反贪局长。蔡成功他是这么理解的，当然这也不只是为了保护他，发小自己也要往上爬呀。在北京是处长，到省里就局长了，官大了一圈。这个发小侯亮平了解他这个二皮劲儿，让这个公安给他检查身体，这是不是暗示他装病呢？应该是吧。于是他就装病，一会儿头晕，脑袋疼，还恶心，脑震荡的症状啊。这种把戏过去玩了两次，轻车熟路。再说头上的跌疤也确凿存在，曾经这块疤很大，缝了七八针呢，因为东藏西躲，至今连线儿还没拆呢。这个医生一见疤痕就被蒙住了，虽然仪器没查出脑震荡，却不敢断言就没问题，让他留在公安医院里观察几天。在这个病房躺着却不得消停，只观察了三天，那个长脸的局长赵东来就领着两名警察来到病房找这蔡成功谈话。他们让这个蔡成功做件事儿，这更使这个蔡成功啊怀疑了，百思不得其解啊。什么呢？这个警察将一只录音手机和一支录音笔放到了蔡成功的面前。这个局长赵东来拿出了一张纸，就递给了蔡成功，命令蔡成功把纸上的话好好看几遍，看熟了像平常说话一样照着念一下。
6: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7: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福。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8: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那么蔡成功坐在床上摇头晃脑，不想接纸条。这个赵局长非让他接，哎呀，蔡成功知道扛不过去了，是值得接了。他把这张纸拿到了眼前，一字一顿开始念：陈局长吗？我举报，我要举报一帮贪官，他们不让我好好活，那我也让他们不得好报。我有个账本要当面交给你。赵东来像个导演一样在旁边指挥着：哎，不对，我告诉你啊，要像平时说话一样，你别这么个动静啊。蔡成功，我说的再来一遍。是，
9: 陈局长吗？我举报，我要举报一帮贪官，他们不让我好好活，那我也让他们不得好报。我有个账本要当面交给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别念了。
0: 你要像平常说话一样，明白吧？再来一遍。
10: 陈局长吗？陈局长，我要举报，我要举报一帮贪官，他们不让我好好活。行了。
0: 嘿，赵东来抻着脖子看着蔡成功。哎呀，你这是干什么的你啊？有这么说话的吗？蔡成功啊，心里想，搞什么鬼呀？栽赃诬陷。于是啊，干脆把这张纸啪扔在那儿，更是不肯配合，故意弄一些奇声怪调。
11: 陈局长吗？问号。我举报，我要举报一帮贪官，他们不让我好好活，那我也让他们不得好报。我有个账本要当面。
12: 不对，你像平时说话一样，别拿腔作调的好吗？
0: 蔡成功啊，你别跟我们斗心眼啊，你是扛不过去的。蔡成功也急了，我斗什么心眼啊？啊，这纸条上的话都不是我说的，是不是你说的？我们会去鉴别。蔡成功，再来一遍，开始。蔡成功的二皮劲儿上来了，我不来，我向陈海局长举报时，没说过这些话呀，也没什么账本啊啊！你们别赖我，听着没？一个胖警察过来了，哎，蔡成功，找不自在是吧？嗯，蔡成功听到这儿，抬头看了看这胖脸警察，是一头栽在床上。你们枪毙我吧啊！你们枪毙我吧！哎呀，我不玩了，我脑震荡啊！我现在头晕，我晕得厉害，我天旋地转呐、啊，我两耳嗡嗡啊，滋儿，我耳朵响了，不好了，我晕！这警察呀，过来一下子把他提了起来了。你晕什么？你晕？医生说了，你好着呢，脑袋没震荡。哎呀，我要见反贪局长侯亮平啊！侯亮平，救命啊！侯亮平，救救我！这赵东来局长虎玩了，瞪起眼睛，把他给我送到看守所去啊！连夜突击审讯。这两个警察过来就抓住蔡成功，将他押出病房，送进了市公安局看守所。这进了看守所的审讯室啊，换上了一件发乌的黄马甲。蔡成功知道麻烦大了，但他打定主意拒不配合，事已至此，只能当一团滚刀肉了。这蔡成功无精打采的呆坐在审讯桌前，在那抠着指甲。胖警官叫他不要心存侥幸，你作为916事件的主要责任人，煽动和组织大风场工人战场肇事，制造火灾的罪责，怎么说你也逃不掉啊。蔡成功看了他一眼，这工人才不是我用来煽动的呢啊！他们战场是为了讨回股权，大火也不是我制造的啊！我多少放火了？这个胖警官换了个话题，哎，姓蔡的，你能不能说说丁义珍啊？你说说丁义珍。蔡成功故作惊讶，是吧？丁义珍不是逃跑了吗？还说他干啥呀？跑了也得说呀，说说你和他什么关系？
10: 我和他没关系啊，我跟他绝对没什么关系，就是正常的工作关系。
0: 那丁义珍怎么能允许你占着人家山水集团的厂子生产到现在呢？哎，谁说这是山水集团的厂子？那是我和大风员工的厂子。高小琴他做局套我，这里边有腐败。我呀，已经向省检察院反贪局举报了。旁边一个警察接上这话茬，就开始问蔡成功：那么你和山水集团又是怎么勾结的呢？你们之间有什么见不得阳光的交易啊？蔡成功听到这儿，慷慨激昂：谁勾结了？

0: 高小琴这么坑我炸我，我还会勾结他呀？真是岂有此理。那既然你啥都不承认，那我们还是回到916
1: 有啥好说的？我不在场啊，我蔡成功当时没在，我被工人打伤了。
0: 但护场是你组织的，护场队的土枪是你买的，还有使用汽油阻止推土机都是你的主意吧？这个你赖掉了吧？
1: 那这个我不赖，但我是自卫。
2: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3: 现在是人赃俱获，
4: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5: 汇报完，马上判处。
3: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6: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8: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9: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0: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11: 哎，准是看手机了。
9: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9: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全蒙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以下是内容提要。
3: 西林郭乐盟37家企业上榜自治区创新型中小企业名单，成为西林郭乐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生力量。
2: 走阴线改文风，多伦县大北沟镇9号村的甜蜜事业。
3: 弘扬蒙古马精神，前5个月二连浩特口岸外贸稳健增长，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近日，2026年自治区首批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名单公布，西林郭乐盟共有37家企业上榜，认定数量位居全区第二，刷新单批次历史新高。这些脱颖而出的企业正成为西林郭乐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生力量。西蒙融媒记者毕晓东、苏立德、张建新，实习记者呼奇乐报道。
4: 在牧人奶娃娃工贸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新鲜生牛乳经过巴氏杀菌后进入生产线，在恒温控湿环境下制成奶酪，再由自动化切块设备切分均匀，工人们在流水线末端快速完成分拣包装。从一块传统的奶酪到如今涵盖7大系列、300多种规格的乳肉产品矩阵，牧人奶娃娃依靠的不仅是老手艺，更是新科技。企业不仅成立电商运营中心，入驻各大平台，更在设备改造上大胆创新，通过压片机、下料器改造等项目解决产品成型难题，让草原美食既保留传统风味又符合现代健康理念。西林郭乐盟牧人奶娃娃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志伟：
5: 现在我们已经在山东、山西、河北、天津都有了自己的连锁店铺，目前这个整个生产能力

0: 将常态化开展小微企业摸排入库，持续联动多部门挖掘科技型、专利型潜力企业，动态更新培育储备清单，做到潜力企业应纳尽纳，应育尽育。
1: 走一线，带文风。
2: 多伦县大北沟镇九号村温室大棚，以蜜蜂替代化学药剂授粉，让蔬菜走有机种植之路。大棚经济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增收，九号村走出了一条党建强、产业旺、村民富的乡村振兴之路。西蒙融媒记者薛静、史梦超、方明报道。
3: 走进九号村大棚种植基地的西红柿棚，管理人员马肖飞正忙着给秧苗打岔、吊绳，让秧苗沿绳攀爬，集中养分供给果实，提升西红柿品质。马肖飞
4: 主要是授粉，他们不是有的那个西红柿都使那个，反正使化学东西授粉，网上为了这个，这不有机吗？就用这个蜜蜂授粉。
3: 蜜蜂提高了授粉效率，也让蔬菜更加绿色健康。而在大棚里，像蜜蜂一样忙碌的还有务工的村民。务工人员，
5: 咱们这个是铺地膜往出抠苗子，不就闷住了吗？能吸收光合作用，自己家有地，种完地出来务工了了，能增收个几千块钱吧。
3: 多伦县大北沟镇九号村党支部书记抗福生，
6: 这段时间就是将近一天，就是平均到50多人，完了，如果说到就是7、8月份，就是蔬菜下来的时候，间歇性务工人员大概就是本地的务工人员能达到120人左右。
3: 用工需求旺盛的背后是九号村设施农业的持续壮大。目前全村共有暖棚、拱棚、冷棚等128座，主要种植西红柿、辣椒、角瓜等畅销蔬菜，年产蔬菜6000吨以上。村里还引进企业，打通育苗、种植、仓储、加工、销售全产业链。2025年，村集体经济突破150万元，产业有了底子，发展更有步子。九号村扩建的近200亩冷棚已经完工，进一步促进了下一季度的增产增收。
1: 记者手记。
3: 九号村大棚里的蜜蜂完成着最原始也最有效的授粉工作。那嗡嗡声是辛劳的注脚，但辛劳的不止蜜蜂。党建引领下，产业拔节生长，农技人员扎根一线，务工群众起早贪黑。他们与蜜蜂一样，在这片土地上耕耘，酿出更甜美的日子。
1: 弘扬蒙古马精神。
7: 西蒙融媒通讯员梁晓红、苏纳日报道，今年前5个月，阿联浩特口岸进出口货运量累计达到888万吨，同比增长14.2%，进出口货值452.2亿元人民币，同比提升20.2%。口岸外贸运行态势稳健向好。作为中蒙之间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阿联浩特口岸外通蒙古国、俄罗斯，内接呼包银鱼经济圈，是中蒙贸易货运的核心枢纽，也是国内外商品往来通关的重要门户。今年4月，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阿联浩特片区正式获批。阿联浩特口岸立足区位与政策优势，着力打造3+3立体化发展格局，大力培育国际贸易、国际物流、进出口加工、跨境旅游等产业及配套服务，全力打造沿边高水平对外开放载体，持续推动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二联海关公路监管一科副科长王磊：
8: 我们持续深化智慧海关建设，不断优化通关流程，压缩通关时长，接下来也会紧抓自贸试验区发展机遇，持续提升服务质效，助力口岸外贸提质增效。
2: 7月5号，锡林郭勒盟马匹性能测试暨马产业交流活动在阿布嘎旗举行。西蒙融媒记者陈雪、武承泽、王淑荣报道。
9: 这次马匹性能测试包含速度测试、产奶性能测试以及蒙古马选美比赛。速度测试分别设蒙古马、锡林郭勒马、太阳花马、5000米、10000米测试赛。阿布嘎旗马业协会秘书长布仁陶格陶：
10: 选美比赛呢，咱们主要是一个是马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性能和这个特点，骑术的这个创作，还有这个它的精神这个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马，还有这个马的这个所有带的这些工具。

0: 里边咱们都看看这个是不是齐全啊。
1: 活动通过采集蒙古马、锡林郭勒马等种群生产性能基础数据，推动马产业规范化、多元化、可持续发展。交流环节围绕马产业多元发展展开，来自科研院校马产品企业的代表和牧民代表共同分享经验。本次活动进一步打通产销对接，放大区域品牌效应，赋能乡村产业全面振兴，不人逃个逃。
0: 咱们锡林郭勒盟的那个13个旗县里边都参加了马匹，然后现在是已经登记的是赛事马匹是76匹，然后选美的是24匹马，这个马奶测定是13个旗县的100多匹。
2: 近日，2026韩红爱心百日援蒙大型医疗援助公益行动来到锡林郭勒盟，把国内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百姓家门口。西蒙荣媒记者杨小旭报道。
3: 大型医疗援助公益行动分别在阿联浩特市正镶白旗、苏尼特左旗相继开展，志愿者与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协助老人和牧民登记信息，陪同检查，取药候诊，保障义诊高效有序。坐诊专家逐一核对患者检查报告，精准研判病情，结合患者年龄、身体状况和生活环境，量身定制科学可行的个性化诊疗方案，并根据诊疗结果免费发放对症药品。苏尼特左旗就诊患者家属严永琪：
4: 省得我们去乌什呀、北京呀这种去看病，一是节省了相当大的费用，这个就是给我们免费提供了药品，在此感谢咱们这个义诊活动。
3: 这次大型医疗援助公益行动汇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等国内重点三甲医院的上百名资深医疗专家，涵盖20多个临床科室，聚焦基层高发的常见病、慢性病及各类疑难疾病，提供问诊检查、病情诊断、方案制定、免费赠药等一站式医疗服务。这次活动已是2012年以来第6次来到内蒙古进行基层医疗帮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黄德辉：
5: 注重平衡，注重睡眠，注重这个生活节奏，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把治病治在更前一端，就能够从理论上降低我们动脉硬化，降低我们的心脑血管发病的这个概率和几率。
3: 活动当天，韩红爱心富民中心在阿联浩特市人民医院揭牌，中心将通过捐赠手术设备、资助白内障手术费等方式，促进基层眼科发展，让更多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
6: 7月5号，为期3天的第13届走进乌拉盖河徒步溯源之旅活动圆满收官。来自全国各地的130多名徒步爱好者、旅游达人走完53公里草原路，在领略天边草原壮美风光的同时，深入体验了丰富的民俗文化。西蒙荣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7: 徒步队伍从乌拉盖湖畔出发，途经河谷腹地草原深处，沿途还可参加篝火晚会，品尝特色美食，观赏民族歌舞，体验原生态草原民俗，充分感受天边草原的无限魅力。浙江省杭州市徒步爱好者小雨：
8: 早就听说乌拉盖草原风光如画，一直心生向往，特别期待这次沿河徒步溯源，穿行芍药谷，沉浸式感受草原旷野美景。
7: 抵达终点后，参赛队员们纷纷手持奖牌合影留念，互相分享沿途见闻与徒步感悟。河北省唐山市平安户外俱乐部成员小阿妹：
9: 沿途风光治愈人心，本地工作人员吧服务也比较贴心。这次徒步呢，不仅锻炼了我自己，也深度领略了草原魅力，这段经历会成为我珍贵的回忆。
7: 据了解，这次徒步线路贯穿乌拉盖管理区3场一镇，总里程约53公里，汇集乌拉盖湖、花海、河谷草场、牧民村落等特色景致，全方位展示乌拉盖优质生态旅游资源。乌拉盖管理区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张红光：
10: 更多的旅游爱好者还有体育运动爱好者来到我们乌拉盖，亲自呢体验我们的自然风光，感受我们的人文景致，还有品尝我们的特色美食。
2: 西蒙荣媒通讯员多日娜·哈斯比利格报道。连日来，镶黄旗牧民忙着开展剪羊毛工作，为羊群剪下厚重的冬绒，保障牲畜安全度夏。在巴彦塔

0: 阿拉镇魂多伦嘎查阿拉木苏家的棚圈里，一家人骑上阵抓羊固定剪毛整理装袋，各环节衔接顺畅。随着机器轻响和剪刀开合声，一团团洁白蓬松的羊毛整齐落下，堆成小垛。镶黄旗牧民阿拉木苏，
1: 往年剪羊毛全靠手工剪刀，今年亲戚们带了电动剪毛机过来帮忙，省时省力，打算之后自己也购置一台。阿拉木苏养殖察哈尔羊经验丰富，
0: 2018年 获评察哈尔羊核心群养殖户， 2020年 成立家庭牧场。目前他养殖了100多只察哈尔羊，稳定的养殖规模和优质羊群品质赋能家庭持续增收。
2: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第11批电信普遍服务项目规划建设通信基站162个， 截至6月底 已开通基站140座， 开通率达到 86.4%。
0: 今年上半年，锡林郭勒盟住房公积金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跨省通办业务 1098笔， 业务涉及资金总额7476万元，
2: 涵盖异地购房提取、异地还贷、缴存证明开具等高频民生事项。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洪霞、杨毅，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源。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0: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2: 好的，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最新收到的天气情况来看，今天夜间全蒙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2到3级。明天白天全蒙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部地区偏南风4-5级，其余地区4-5级西北风。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4级偏北风。继续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阵雨或雷阵雨，14度到23度啊，气温降低了，而且降的还挺多的。乌拉盖巴依湖设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5度到23度。东中庆旗乌雷雅斯泰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5度到23度。西乌中庆旗巴拉噶尔高勒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4度到23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4度到22度。苏吉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5度到25度。二雷浩特市小阵雨或雷阵雨，16度到28度。苏迪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6度到27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3度到24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2度到23度。太普寺旗宝昌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2度到22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3度到23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2度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啊。
1: 审判，
5: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
1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3: 闻鸡起舞的名将祖逖遇到了哪些棘手的问题呢？孙子认为谍报战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呢？敬请收看品读孙子兵法第15集，谍报的灵魂是人。

0: 在《孙子兵法·用剑篇》中，孙子将战争中谍报战的作用提到了很重要的位置。不仅如此，孙子还指出，要想取得谍报战的胜利，最为关键的便是选择一个出色的谍报员。欧洲历史上，普鲁士的国王腓特烈大帝既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骁勇的名将。在一次跟法国苏比兹亲王的大会战中，腓特烈大帝以劣势的兵力成功打败了比自己兵力多出近一倍的法军，创造了一个以少胜多的出色战力。那么腓特烈大帝究竟运用了哪些战术呢？他的做法是怎样暗合孙子兵法用剑篇的思想的？在现代，孙子兵法中的这一观点还有哪些价值呢？国防大学马俊教授继续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第四部第十五集，谍报的灵魂是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品读孙子兵法的用剑篇。战争对一个国家的安危、民族的繁荣与否极为重要。那么正因为如此，从古以来啊，那些带兵打仗的统帅就非常想预测结果的胜与败，而预测战争的结果太困难了。因为战争有特点，它充满模糊性、不确定性，要想预测战争的结果难，猜测的结果与后来真实的结果呢，整个两拧，差距太大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猜测和预测呀，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相似不同。预测是一种学问呐，是一个学科呀。预测是有一定的科学根据的，这叫预测。那把它叫做预测学。那么没有科学根据的呢？那叫猜测。而孙子生活那个时代是春秋时代，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对自己生活这个世界的认识还非常低下，所以各国统治者、各诸侯国的统治者，那么打仗之前对战争的结果没底儿，于是呢就猜起来了，企图用超经验、超人、超自然的手段来预测战争的胜负。而孙子在用剑篇举了三种当时的现象。第一，取于鬼神。什么叫取于鬼神？顾名思义，打仗之前先摆上贡品，然后磕头烧香，祈求鬼神的保佑。这是古代帝王统治者，包括一些带兵打仗的统帅，要想打仗第一个想到的方法，磕头烧香。第二种叫象于事，通俗一点讲，就是通过肉眼的观察事物，再凭想象去解释问题。比如相面，看风水，再就看刀剑。刀在中国古代凶器，剑是荣誉。比如你们到其他朋友家看看朋友，有的朋友呢，他的墙上挂一把剑，哎，风雅。你看哪一个家里墙上挂把大菜刀的？没有挂菜刀。菜刀在中国古代叫什么？叫凶器。就用这个把物象符号化、数量化，通过相面看风水、象刀剑来预测的事物的关系与变化。第三，验一夺，就凭借着数理等占卜的方法来推测某一事物发展的走向或者趋势。孙子在用剑篇他举了这三种表现， 显而易见，这三种方法全是骗人的，没有任何科学根据。所以孙子呢，对这些方法否定态度。孙子说，要想人们希望自己成为未卜先知的神人超人，不要靠鬼神，靠自己，靠人的努力，也就是靠情报工作人员的。而战争实践表明，孙子讲的道理太正确了。比如我举个例子，普鲁士有个国王叫腓特烈大帝，他在世界战争时啊，可以有一号啊。名将腓特烈大帝跟法国苏必兹亲王率领的法军在罗斯巴赫地区打了一场大会战。腓特烈大帝呀，20,000多人的兵力，那位呢，苏必兹亲王是40,000多人。

0: 人的兵力，比他多了20000人啊。结果败了，以少胜多，腓特烈大帝当人都奇了大怪了，本来没有胜利的可能，怎么还赢了呢？是一个被俘的法国军官呢、啊、后来有一个机会跟腓特烈大帝呢在一起共进午餐，他就问啊，他陛下，你凭什么方法把我们这么多军队给打败了？腓特烈大帝呢笑了笑，他说，苏比兹亲王啊并不比我差，我们之间的差别在哪儿呢？在于他有100个厨子却没有一个间谍，而我只有一个厨子却有100个间谍。我重视情报工作，有了情报人员我才能先知啊，我先得掌握了信息，掌握了情报，那我排兵布阵不是有根据了吗？战争可不是儿戏啊，开不得半点玩笑。一支骄奢淫逸的军队战败，也就没什么可奇怪了吧。
1: 孙子兵法用剑篇中否定了古人热衷于通过超自然的现象来猜测战争结果的方法，而是强调谍报的灵魂是人。东晋时期的名将祖逖受指派去镇压叛乱，但是此时国家动荡，政权不稳，东晋政权在叛乱地区并没有足够的影响力，这给祖逖的军事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那么祖逖最终是如何完成了这项艰难的任务呢？他的行动证明了孙子兵法中的哪些观点呢？
0: 那么孙老先生马上又跟他的学生讲，从事情报工作这些人啊分5类，孙老先生2500多年前就给我们分清了，指明了5大无形之兵。第一个就是相见，何为相见呢？很简单，利用本国敌国的民众获取对手敌人的情报，而生活在乡下的老百姓虽然人情言微，但是人是最多的，信息交流也最广，他们口中眼睛里看到的得到的情报时效性最强的。对方这个阵地今天多了一段，往深挖了2米，他们马上就知道，因为或许他们就是干那活的民工。孙老先生讲的就是这个，利用他们有时效性的或者对方的情报。举个例子，中国有句成语叫闻鸡起舞，比喻啊志向高大的人苦练自己的意志，奋发自立。而闻鸡起舞这个成语的主人就是东晋名将祖逖，是从他那儿来的。他年轻的时候就是闻鸡起舞，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理论基础啊，他就特别注重使用民间的力量去搜集情报。举一个例子，这个祖逖这个人呢、啊、他非常清廉，爱民如子。他在豫州当刺史的时候，老百姓拥护他，为官一任，如果官是清明，老百姓当青天大老爷。而有一次河南的杞县发生了叛乱，他就提兵去镇压。那么叛军跑到了河上堡一带，这个河上堡一带东晋在那营政的影响很小，所以祖逖一时对河上堡这个地形啊敌情啊他不了解，于是他就依靠了群众，让自己治下的民众化作从逃难的难民

0: 去到了和尚堡，试探叛军的情况，以及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对这次叛乱怎么想的？他们怎么想的？为什么要听了他的意见呢？孙子们讲，战略筹划五大要点之首就是道，何为道？民心向背啊。而果然，这个爱戴祖逖的这些老百姓化成难民，到了和尚堡之后，不失时机的就把和尚堡那个地区的敌情、民情、社情了解的非常清楚。最后呢，祖逖可有数了，还先知了吗？攻下了和尚堡，镇压了这次叛乱。所以从相见来看，民众是事业的根本呐。包括在获取情报方，你拿民众当事业的根本，民众就支持你的事业，包括战争事业。第二大无形之兵是内奸。什么叫内奸呢？说白了，就收买敌人阵营里的上层人物为我提供情报，让敌人队伍中的人成为我真正的内奸。施琅大将军，康熙要打台湾呢，受原来郑成功的一个老部下，后来投降过来的施琅为靖海大将军，攻打台湾就你的活了。而施琅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其中重要的准备就是情报准备。他收买和利用了郑军中他们军中的一些熟人，因为郑军中很多都是他的故旧袍哲啊。施琅人缘又好，他那些故旧袍哲还身居高位呢，所以施琅就利用各种手段让这些人给自己搞情报。他给康熙上一个折子，说我做好了攻台的准备，我现在啊天天练兵忙啊，除了练兵之外，我还派大量的情报人员到那边去找我的故旧袍哲，让他们担任内应。你比如他通过郑军对外联络官，他策反了郑经的11个总兵，郑兵一共18个总兵，让他策反了11个，这11个总兵就是内奸。
1: 孙子指出，在战争中也可以收买敌方间谍，为敌方提供错误情报。在美苏冷战期间，美国派出自己的秘密武器，声线在20000米以上 ，U2 型高空侦察机去侦察苏联，并且狂妄地认为苏联对此毫无办法。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U2 型飞机不仅被击落了，连飞行员也被俘了。那么，苏联是否发明出了对抗用的新式武器呢？这件事用到了《孙子兵法》中提到的哪一类间谍呢？
0: 那么孙子讲的第三大无形之兵呢？反间。什么叫反间呢？就收买敌人的间谍为我所用。这里的反间不是轻而离之，而是呢，让敌人不断获取我的假情报的一种双方的博弈。举个例子，这个美国高空 U2 型侦察机在苏联的这个上空被击落了，飞行员鲍威尔被活捉。这个消息传来，世界为之一振呐，因为 U2 飞机爬高是20000米啊，20公里啊，距离地面啊，而当时苏联没有能够升高到这么个高度的战斗机。 你怎么打掉的？所以一时就猜测，这个苏联呐，很可能有了新的武器。而这个时候，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他也呢，故弄玄虚，不失时机地讲，我们苏联有了可以打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洲际导弹，况且你区区20000米的高空上的 U-2 飞机呀，我打你还不白玩白玩的？是美国这一脑的雾水啊！其实啊，苏联根本没有什么洲际导弹，当时他之所以把 U-2 飞机在20000米之后给击了，就是他的克格勃，他的情报人员使用了孙子用箭片的反箭手段，玩了一个什么偷梁换柱。怎么回事啊？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美国人啊，和苏联在冷战直接的公开的什么军上对抗、政治上的遏制、经济上的封锁，所以美国人也要先知。于是啊，他就利用 U-2 型高空侦察机，经常对苏联进行战略侦察，使得苏联非常恼火，也头疼。但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什么？我放在这儿，苏联的飞机爬不到那么高。那对赫鲁晓夫来讲，那我家让你弄个窟窿啊，你天天从房顶往下看啊，我又打不着你，他戳火呀。所以他有一天他给国防部和赫伯打电话，我告诉你，你们不管用什么方法，你要给我打掉一架美国人的 U-2 型战略高空侦察机，你给我看看。这个赫鲁晓夫的性格是急呀，他又是苏联最高领导人，所以下边就不敢怠慢呢，憋呀，终于把办法憋出来了。这个当时啊，美国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市郊有个空军基地，这个 U-2 型高空战略侦察机就在这起飞，到苏联执行战略侦察任务的。所以美军在这个机场啊戒备森严，可这个机场这个地点叫克鲁伯给弄到了，然后他花了大量的资金，最后终于策反了在这个机场工作的阿富汗的加兹尼汗，拿人钱了嘛，手短了，吃人的饭呢，嘴短了吗？你拿人钱，你不给人干事吗？行，我帮你干。他留美的，他对美军的飞机战术技术性能了如指掌。所以有一天晚上，他摸到了一个 U-2 型飞机里，他从别人那倒得到了可靠情报，这架飞机将在明后天还是到苏联去执行战略侦察任务。那他去干嘛呀？拿炸弹给人炸了，那就起不到苏联人方才一开始我说的那个效果啊。他带了一个螺丝，怎么回事啊？这个 U-2 型飞机啊，它有一个这个高度仪指针，这个仪表盘在4个螺丝给固定的，他把其中一个螺丝给拧下来了，然后带来一个拧上了他带来那个螺丝，而他带的那个螺丝有高强度的磁性啊，它的磁性非常强，可以吸引极细的指引啊，高度的指针发生偏移。这个高度仪啊，是根据大气压啊的强弱来做出反应的。你越气压越低，这个飞行啊，高度啊就越高。 这个时候这个指针呢、这个高度一指针向右了，指出了飞行的这个正常高度。可是呢，加斯林汉呢，他换上一个他的带有强磁性的这么一个螺丝，就使得呢 U2 飞机这个高度仪指针呢不正常工作。当这个飞机飞到3048米，也就是10000英尺之后，它这个高度这个仪表啊，指针呢、就指到了68000英尺。他一看，哦，鲍威尔说行了，到了，就没有继续爬高。这正是苏联导弹有效打击范围之内。所以很快这个鲍威尔的倒霉蛋就被打落了。这个穆罕默德加兹尼汉就是孙子第三大无星之兵反舰。
1: 在孙子看来，获取敌方情报还可以派出自己的情报人员进入敌方组织中，扰乱对方计划，消耗对方人力物力。战国末年，秦国欲灭韩国，韩国君主不甘心，想出了一个疲惫秦国的主意，目的是为了让秦国大兴土木，消耗他的人力物力，使秦国无法集中力量去攻打他国。那么韩国君主这个想法究竟能否实现呢？他的行为是如何实践孙子兵法谍报的灵魂是人这一思想的呢？
0: 那么孙子讲的第四大无形之兵是人吗？死谏。提死大家都知道有去无回了，那就是他指着向敌人派出情报人员啊，通过各种方法忽悠敌人上当，获取对方的情报。这种类型间谍非常危险，一旦事情暴露，恼羞成怒的对手就会把你给撕了杀了啊！不妨再说了，你就成为一个有去无回的间谍。这孙子把他称为死谏。楚汉相争之际，刘邦手下有一个谋士，这人叫什么名字？叫利基。他就是刘邦派出一个死谏。怎么回事？公元前203年，刘邦派利基啊去说服齐王田广归顺过来。利基有三寸不烂之舌呀，他是个说客呀。好，我去。他跑齐国去了，他跟田广说，大王啊，您是否知道将来谁统一这天下呀？您如果不知道这事儿，可就坏了，齐国危呀。这个齐王田广让他弄个一愣，刚寒暄完，你这个乌鸦嘴怎么就说我齐国美了呢？于是就反问，那你认为天下归谁呀，先生？立即说，当然归汉中王刘邦了。然后就说，现在汉中王召集天下之兵，如果攻陷城池，便封赏有功之将领钱财给他们的士卒。这么仁义的君主，这是八方归心呐。项羽呢？您跟项羽，你说有什么好处啊？您就是立了功劳，他也不会忘掉你过去的那些过错与缺点，而且一味盯着不放。你功劳再大没用，他也不会给你什么回报。大王啊，趁现在 赶紧归顺汉中王吧。这一通忽悠啊，田王可就动心了。好，先生，听你一席话，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我去了。到哪儿去了？归顺刘邦。田广归顺了刘邦，那么对刘邦就失去了戒心吗？这正是刘邦所希望的。于是刘邦就命令韩信去攻取了齐国。那么田广这才知道上大当了，恼羞成怒啊，派人把郦基还在齐国逗留呢，赶紧抓来，都不停的解释，你听我解释，不听，干嘛呢？送到锅里给煮了。田广把这个刘邦这个派出这个说客郦基拿开水给煮了，郦基就成为有来无回的死谏了。著名的红色间谍佐尔格也是死谏。佐尔格获取了日本人大量的情报，最后被捕了。那么1944年10月佐尔格在东京押草监狱被日本给绞死了，死谏。这是第四大类无形之兵。第五大类无形之兵，生谏。生谏跟死谏正相反，派到敌人的心脏还能全身而退。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战国时期秦国有个郑国渠，郑国是一个人名，是他修建这个渠，而修建这个渠的水利工程的郑国就是韩国的间谍。他是间谍，对，这件事儿是这样的。战国末期，一些强大的诸侯国都想以自己为中心统一全国，但经过几十年的上百年的厮杀，最后秦国做大了。那么这个时候韩国已经处于日暮西山呐，不堪一击的地步了，到了这么个地步。但韩王不甘心呐，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想了一个招，这个招我有可能是弄巧成拙。什么招啊？叫疲秦，疲惫的疲，秦国啊，累死秦国。累死秦国，拿什么累死人家？于是他想着这个招，就是让郑国他手下的一个水利工程专家到秦国去帮他修水渠去，让秦国老百姓去都是修水渠的，没兵打仗了，不就是啊？出发点是好的，有用吗？当时啊，诸侯争霸都想统一中国，打的什么？打的军队，实际打的是后勤呐。而后勤主要是粮食啊，而当时农业经济啊为主啊，农业没有水行吗？粮食没有水，种江的没有水行吗？为了提高粮食产量，以供战争的急需，就需要有水利。而秦国本来也想发展水利，苦于没有人。结果这个时候呢，郑国来了，秦国想睡觉啊，韩王给他送个枕头 秦国虽然就答应了。

我方才说了，韩国让郑国帮助修水渠是皮秦的手段之一，达到累死秦国人，耗尽秦国的国力，想法好，但是在施工过程中，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啊，他这个计策被泄露了，阴谋败露，秦王政勃然大怒，要杀掉郑国。你是个间谍，你啊，你黄鼠狼拜年，你没安好心，要杀了他。这时候郑国不紧不慢了，说了下了一番话，我呀是间谍，承认了，但是我作为间谍来秦国，我却给你建了这么个大的水利工程啊，这个水利工程你尽管耗尽了一些大的人力力物力，但是只能使我的母国韩国呀多活几年而已啊，可是这个水渠为秦国呢做了多大贡献，万世之功啊，子子孙孙享不尽的福利啊。当时秦王政还是个小孩子，又一听郑国这话有理啊，于是把他赦免了，继续干吧。那么郑国就是一个进得去又出得来的全身而退的生箭。所以讲到这里，我品读的孙子兵法四部共六十集就要结束了。孙子兵法我们通过六十集的讲解，它是一个博大精深之著作，是我们老总给我留一个宝贵的财富啊。我在讲述孙子兵法第一篇的时候，我就说这是奇人奇书。奇书奇在什么地方？第一，它是兵学之经典。孙子兵法是部兵书，但不是一般意义的兵书，它是充满了哲学思维，他谈的问题极具战略高度，不是就事论事啊。第二，孙子兵法奇在哪？他军地两用，兵法是打仗的技巧，谁打仗？军人呢？所以兵法第一读者军人，但是不打仗的民众老百姓也喜欢读孙子兵法。为什么？关键在于孙子兵法它是教你如何去做事的，它是方法论啊。那怎么学啊？用岳武穆子的一句话，学习孙子兵法是这样的：正而后战，兵法之长，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什么意思啊？灵活用兵，不要纸上谈兵，机械的用兵，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的战力去打仗。到今天为止，四部六十集孙子兵法已经品读完了，谢谢大家。

历史上都发生过哪些著名的间谍战？孙子又是如何看待间谍的重要性的呢？敬请收看品读孙子兵法第14集，谍报制胜再用剑。

0: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棋在局外，一场战争的胜利靠的并不单单是正面战场的对决，其背后更为关键的是能否做到知己知彼。这便是孙子兵法用剑篇中所强调的重要观点，谍报制胜再用剑。在我国古代的夏朝，夏王仲康之子相被杀，乱兵之中相的妻子逃过一劫，生下了少康，父亲被杀，王位被夺，自小奋发图强的少康立志要夺回王位。那么少康这个一无所有的遗父子会重新夺得王位吗？在复仇过程中上演了一场怎样的复仇战？国防大学马俊教授继续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第四部第十四集，谍报制胜再用剑。
1: 观众们大家好，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品读孙子兵法最后一篇用剑篇。孙老先生在用剑篇里他讲了什么？讲了为什么要使用间谍，它的重要意义在哪儿？间谍都已经完成什么任务，他们之间分工合作等等等等，讲了专门使用间谍的事。这个小时候啊，我最愿意看呢反特这个影片呢，杨成安上虎穴追踪啊，跟踪追击，秘密突击，当时宁可不吃顿饭不能少看这场电影。反特嘛，他专门收集信息的，一个国家一个集团包括一个企业没信息行吗？这信息要收集啊。我们人类历史早就认识到情报对战争中的作用，所以就有了专门从事情报的人。那么在孙子之前就有了，那如何把这个情报工作加以研究整理出来呢？孙子是第一人，孙子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家最早总结研究谍报工作的著名人物之一。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就从哪里萌芽吗？咱们按照这个线索，你看看孙子对他以前时代用间谍的经验的总结，他是怎么总结的？我现在先讲一下，就是最早的间谍。这个夏朝啊，是中国古代奴隶王朝第一个王朝，原始社会迈进了文明的门槛，第一个夏王朝。夏王朝的有一个开国君主啊，叫启，大禹的儿子，启嘎巴一下没了，他的儿子太康继位。太康这个人呐，自小跟着启啊，跟着自己的爹啊，享受着安乐着，结果他继承他父亲的这个宝座之后，他比他父亲更甚，只顾啊游猎酒肉啊，不理政事。有一次他到洛水北岸去巡猎啊，游手好闲，强虎后拥，结果这个地方啊有个叫有穷氏的首领，这个人的名字叫后羿，后羿把他给抓起来了，夺去了国政，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太康十国。那么太康死了之后，这个后羿啊又立了太康的弟弟为王，叫仲康，但是他是傀儡了，你下步就夺位了吧，他不，这个后羿啊他会射箭吗，也是到处游猎，招摇过市，作威作福，竟然把那个朝政给呢他部下一个首领韩作，让他去管，而韩作却趁机隐瞒，就是瞒着后羿收买人心，结果有穷的那帮人呢都归着韩作了，把他给架空了，后羿啊，时机成熟，后羿呢就被那个韩柱给杀了，韩柱夺了这王位，仲康呢没了，又追杀仲康的儿子相，斩草除根呐、啊，而这个相呢 被杀了，但象的老婆见条命，就是往后了，她怀着

0: 身孕从狗洞的钻出来，回到自己的娘家，有仍氏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少康。而少康这个人啊，他是从小在姥姥家长大，发愤图强，我一定夺回王位。所以他建立自己根据地的军队了，到处招揽人才，热衷于各种事物，然后感到自己羽毛丰衣了。于是他怕他自己的儿子，他的儿子叫什么？叫季柱，去把韩柱第二个儿子一的领地给灭了，斩去韩柱的一只臂膀，这个形势就好了。但是少康清楚，用自己手中的力量要想报杀父之仇，夺回我失去的王位，力量还不够。于是他思来想去，就使用了间谍这么一招。使谁呀？少康啊，有一个忠心不已的奴仆，是个女奴，女爱。要看从名字来看，这个女人是非常漂亮的，因为爱嘛，是美好的意思，在中国古汉语嘛。这个女爱不仅对少康忠心耿耿，而且呢还智勇双全，没胆儿谁敢去啊，去了有胆儿没心眼行吗？不暴露了吗？智勇双全，听完之后我去给你干这个活，走了。那女爱到了韩柱大儿子焦的领地，反正使劲浑身解数吧，就骗得了焦的信任。反正焦呢把他知道的都告诉了女爱，哎，女爱就把这些情报，把这些信息源源不断的报告着少康。于是少康根据这些信息制定了夺国夺回王位的作战计划，所以终于一举消灭了焦，最后乘胜追兵诛杀了韩柱，夺回了王位，恢复了夏朝。那么少康是我国第一个使用间谍的国君，这么一个间谍，一个女间谍居然起了这么大的作用，足以见得这个情报工作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少康用剑的故事说明，善于用谍报对一个政治集团、国家、企业是非常非常正确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没有女爱的情报搜集，少康在那信息十分难得的闭塞的环境下，他不可能知彼知己呀、啊。不知彼知己，你怎么能够夺取这个天下呢？你能复国吗？所以说，少康具备了有远大卓识政治家的一些素质。他后来确实是什么？取得夺回王位了，他治理国有方，因为他从年他颠沛流离从狗洞里爬出来的，他妈妈怀着他，于是说呢，励精图治啊，爱戴人民，治理天下，信子为先，他夏朝以及所属的各部落都拥戴他。那历史上把这一段呢叫少康忠心。像少康这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使用间谍，那仅仅是个开始。
1: 孙子兵法中谍报制胜再用间的思想，使得少康成功夺回了王位。不仅是夏朝少康，后来的商汤灭夏也成功运用了谍报战。夏朝末年民不聊生，商汤四处招揽人才准备灭夏，有人向他

0: 举荐一个奴隶，这便是刘明清史从奴隶到宰相的伊尹。不过最开始商汤并没有自降身份去请他，而是巧妙地考验了伊尹。那么这对未来开创新朝的君臣之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对于他们的故事，孙子兵法中又是如何评价的呢？
1: 商汤面相也是用了间谍，夏王朝最后一个王是桀，桀大家都恶贯满盈了啊，历史上那恶君之一啊，所以老百姓生灵涂炭。所以商汤呢就想灭了夏，建立一个新的政权。这个大事儿啊，你干这个事儿需要人才啊，是不是？没有人才行吗？所以商汤啊到处招揽人才，也你们给我推荐。这些人也不遗余力啊。啊，最后呢传到耳朵里有一个人，谁呀？有心国的伊尹。伊尹呐，出身卑微，他是厨子，颠勺做饭的，啊！但是他内心的那种才智是口耳相传传出来了。商汤说：“这是旷世奇才，我要要他，要不能明说，明说人家能把人才推给你吗？”于是呢，他派人到有心氏的厨房里当厨子接见他，最后人家人拒绝了。商汤不死心，商汤这个部落国要大于有心呐，咱们俩通婚吧，向有心国的国君求婚，我当你女婿行不行？一个大国商，一个小国有心求婚，这对有心氏来讲是巴不得的。于是欣然允诺，但是他有个条件，谁啊？商汤，你把那谁伊尹呐，作为应臣过来。什么叫应臣呢？应臣是陪女人到婆家的人。那么到了商汤王宫西伯，这个商汤应该啊降阶而迎吧？恰恰相反。继续让他当厨子，不见他，你那么求贤若渴，你费这么大周折，你弄他，你怎么不见呢？这时候商汤要有政治家吗？他琢磨那个事儿啊，我得试试他。有一次伊尹呐，做个汤就送给了商汤喝，味道鲜美啊。商汤一看也是等了这么多天了，然后召他进来吧。进来之后他不说汤了，治国大事。到时候到条件了，我问问你，我说过人们看到水就知道自己的形象，看到老百姓都就知道国家治理的好与不好，这句话怎么样啊？您认为是怎么样啊？伊尹听完之后拍手啊，英明啊，你太智慧了大王，这些话如果能真正作为治国之道，国家治理的就没跑，作为一个君主就应该把这个理念呢去深入人心，去爱人民，把那些为人民想事情，想人民之想，急人民所急，有才干人提拔起来，努力吧，积加把劲儿。免灾免灾。这个商汤一看，哟，英雄所见略同啊，立即给大禹委以国政。由于这个伊尹来自于夏朝的一个所属的小部落，他对夏朝很熟悉，所以汤啊先后五次派伊尹到夏朝去。 暗中进行情报搜集的间谍工作。那么这些情报对商汤灭夏起了是重要的作用啊。少康也好，商汤也好，这样优秀政治家之所以能够做出一番事业，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他们知道如何去用具有高度智慧的人担任情报工作，从事间谍活动。孙子的原话是这样的：故为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鉴者，必成大功啊。什么意思啊？明智的君主和贤能的将领，如果用智商高的人去充当间谍，了解敌人的情况，一定会取得大的胜利。所以说啊，间谍工作在孙子眼中看得很重要。自古以来啊，人们就对战争对破坏性的作用予以了明确的认识。中国古代
2: 北京时间21:00，
1: 有一个大智者老子讲：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战争这玩意儿啊，不是什么好东西，它代表着灾难和不祥，不是君子之风的君主所使用的东西，只是为了自保啊，反侵略，我们不得已而用之的一种力量啊。这话说得像啊，打仗要造成损失的，生命财产是不是啊？所以孙子呢，在用见面第一句话就讲了这个问题。他说：“犯兴师10万，出征千里，百姓之非公家之风，日费千金。”内外骚动，待于道路，不得超市者70万家。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10万大军到千里之外去打仗，百姓的花销，公家的支出，每天呢要日费千金，当时同时贵重金属，每天就是军费啊，因为劳师动众，内外动荡不稳定。军队每天都行进在泥泞不堪的那个大地上奔往强县啊，那么给当地老百姓带来多大的痛苦啊。打一场仗，10万军队的仗，受战争的这种战争的影响，无法从事正常的生产和其他活动的不下70万家。按照秦制，一家是5口人，算什么吧，当时中国有用多少人口啊。所以在这里孙子另外一层意识上，如果能使用间谍呢，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敌情，一举打败敌人，那就不用花费那么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了，进而达到不战而决人之兵的目的。所以说孙子用绝路和金钱的代价重用间谍，孙子认为说必。
0: 在百家讲坛的微信平台上，有网友提问：伊尹在夏朝做间谍，具体干了哪些事情呢？
3: 1件，到夏朝去了解社行、民情、政情、军情，为日后制定讨伐夏朝作战计划提供客观依据，这是第一件。第二，就联合夏臣和被这个夏朝那个王桀抛弃的那个墨喜，墨喜是夏朝桀的一个宠爱的妃子，后来失宠了，联络这些人在敌人内部制造矛盾，削弱他的实力，为日后攻打夏朝创造条件。
0: 通过对少康复国与商汤灭夏这两个用剑制胜例子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0: 人认为，对于一场战争，最宝贵的不是金钱，而是情报。用金钱来换取情报是非常明智的行为。不仅是在夏商，到了战国时期，信陵君魏无忌便利用自己在赵国的情报渠道，巧妙地避免了魏赵两国因误会而一触即发的战事。那么魏赵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孙子兵法谍报制胜的观点，对于信息的获取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呢？
1: 我举一个例子，也是中国古代一个例子，信陵君魏无忌，他是啊战国时代四大公子之一，他的哥哥是魏安西王，同父异母，两人交情也不错，有一次下棋啊，魏国这边境发生事了，通讯员就报告给王公了，说赵国进犯北部边境，他们现在开始动作了，我们应该早做准备。魏安西王一听大惊啊，哪有下棋，咱不下了，准备召开作战会议，部署如何对敌入侵这个大事儿。结果叫他弟弟魏无忌啊给拉下，哎，哥坐下，一点事儿没有，干嘛忙，急什么呢？赵王他是要打猎，因为赵国在这个半农半牧的一个国家，在当时啊，一旦调出部队呢一起围猎呢，就好像打仗似的。放心，下棋下棋。他这下上了，魏安西王坐下来了，但是魏安西王心不托底呀，还是想着北方边境这个事儿。一会儿边境又报赵王是打猎啊，不是军事部署。魏安西王就奇怪了，哎，兄弟，你怎么知道这事儿啊？你怎么是这么想？你猜的？你怎么猜的？哥哥，我呀，在赵王王宫安插了咱们的人呐，现在的话叫间谍，他叫客，密探。赵王想什么干什么，他都会第一时间告诉我的，所以我才知道啊。我是先你一招，我就知道着他是为了打猎，而不是军事部署。这就是先知的重要。要不然如果不知道着呢？魏安西王动真的了，陈兵边界准备对阵，那边就无心也一惊啊，两个关系就肯定要紧张了吧。所以情报工作就是这么重要，而孙子就专门论述这个东西。在现代社会也是啊，信息情报极为作用，甚至可以称得上一种生产经营的源泉。你比如组织生产经营，你不了解消费市场行吗？你不了解消费心理行吗？你不知道你的对竞争对手的供销情况行吗？你不知道你的资金行吗？你这些信息都不知道，你的企业正常的生产活动你怎么展开啊？日本有一个大富翁叫下村善太郎，年轻人一贫如洗，后来生意做大了，就成为一个拥有10万两黄金的大富翁啊。人家问他，你有什么诀窍啊？他说什么，我的做法是来自孙子兵法。
0: 在孙子看来，使用间谍更重要的原因是用最少的代价获得战争的胜利，这便是获取信息的重要性。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使用这一观点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但是在孙子生活的时代，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孙子的观点。那么孙子兵法中到底是如何反驳这种观点的呢？马俊老师又举出了哪些案例 来证实孙子兵法中这一观点的呢？
1: 那当时说还有人不必要啊，很多人认为没必要。为什么？当时有两个，一，生产力低下，国家没有多少财富；二，军队总打仗需要银子，捉襟见肘。而有些人呢，就把钱呢定在了牺牲情报的费用上。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啊？总的财力和军费他们之间的缺口，当时决策都想这些事儿啊。怎么考虑啊？蔡东祥补七侠，挖肉补仓啊。孙子就针对这个现象做了他的说明，怎么能牺牲支笔的费用呢？解决军费不足的难题，恰恰有支笔呀，离不开情报工作。在古代，情报工作主要靠人力啊，派训人去刺探收集情报。而问题是情报工作有这个情报工作的特点啊，什么低调大众化，不引人注意，王牌间谍左耳哥他讲嘛，人家问的什么是最好的间谍，他说什么，最好的间谍是外表上看上去最不像间谍的人。这个说话说的地道啊，为了获取情报，对情报人员要扮演许多社会角色，越灰色化越好。什么叫灰色？不引人注意。佐尔格他就是一个灰色间谍，他公开身份是什么？德国纳粹德国的记者，驻东京呢，他是苏联间谍，又是德国间谍，这间谍之王啊。而他作为一个记者，他有两个特点，把自己打得非常灰色。第一，挥金如土，有钱；第二，好色，出入声色犬马那些场所，花钱流流水。那钱哪来呢？那后世的情报经济知识啊，所以他才具备这么一个条件。在日本潜藏了十年，苏联卫国战争中他起了很大的作用啊。
0: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违反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伙同其他国家实施了巴巴罗萨计划，出动数百万军队、数千架飞机、数万门火炮，从三个方向以闪电战的方式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德战争全面爆发。由于德军的突然袭击，苏军猝不及防，一路溃败，德军迅速攻击到莫斯科城下。由于苏军前期损失惨重，兵力不足，而莫斯科战役需要大量的生力军，这使得苏联最高统帅部陷入了思索之中。而此时在远离苏德战线的苏联东部地区驻扎着几十万适于冬季作战的部队，不过苏联最高指挥部却迟迟没有下达东部部队西调的命令。那么苏联最高统帅部顾虑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1: 苏德战争初期，德国突然从三路进攻苏联顶不住啊，打到莫斯科城下了。最后斯大林想动用住在西伯利亚对付日军的军队，调到西边去，但是如果日军要来进攻啊，怎么办啊？我不就是两头夹击，腹背受敌吗？斯大林最后呢，你指令情报部门不惜一切代价搜集日军近日的战略企图，这活就给他了，佐尔格呀。所以佐尔格在这个日本高层建立那些人脉关系还真就弄到了。所以日军没有在近期攻打苏联的意图，战略意图，没有战略意图。斯大林高兴，一颗石头落地了，所以希特勒的莫斯科战役就彻底失败了。 所以花小钱办大事儿，这就叫花小钱办。

0: 办大事，
1: 如果没有厚重的经济知识，他怎么能开展工作？郭二哥，怎么能收买对方的情报人员给你工作呀？人白给你干啊？如果得不到像我方才说那个情报，斯大林能下决心吗？如果调不去苏联莫斯科会战会是怎么样呢？省了，后果严重了，别往下再推了，这就是历史。所以孙子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了下列一番话：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绝路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圣之主也。所以孙子必然用了好几个排比句，我们跟敌人对峙这么多年，浪费了这么多人力物力财力，死了这么多人，干嘛呀？为什么不就为了打仗吗？最终胜利一天吗？你为了省情报这点的百金还舍不得花，你不是芝麻西瓜的事儿了吗？所以你们如果在情报工作上抠门，不愿花钱，我们怎么获得对方情报？所以说孙子讲，那些在情报工作抠门的人是棒槌，不仁，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傻到极点了。这样的将领谁敢用啊？他配当这个将领吗？国家大事他怎么辅佐呀？如果君主有这种思想，你就不能成为胜利的主宰者。所以孙子认为情报工作重要，不能因为所谓省钱而忽视情报的工作的重要性。所以无数战例表明，情报的口啊的钱呢、不能省。孙子这笔账算得精啊，算得好，好就好在孙子算大账不算小账，算大账只是顶在军费上，而算大账他会想到一个情报的效益绝不能用金钱来估量。那么孙子进一步清楚地告诉我们情报工作的道理，孙子在这里啊，真正的英明的君主，他是能征善战的将领，之所以能够百战百胜，双手一出就有所获，战功卓著，其重要原因就是他能察人之未察，见人之未见，非常重视情报的工作，包括使用间谍的方法，先敌一步知道了。什么叫先知啊？在对方之前就掌握了信息情报，了如指掌。对方对你，一切透明，你对对方，你在对方眼里他是黑箱。你在一些描写战争戏剧的影视剧里面，都有一个，比如说一个将军接着探马报告，犹豫不定，是不是真的？命再探，战场上是侦察员，部队有侦察处，抓舌头，抓舌头干嘛？你们部队布防在哪儿？番号在哪儿？结合部在哪儿？有多少机枪？有多少火炮？在什么地方？哎，告诉说，你们巡逻换岗的时间，那不都对方信息吗？然后会制定自己的作战计划。所以情报工作就是这么重要，而孙子就专门论述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信息和情报，或者从事这种搜集的人员，到现在也不过时啊，还非常重要。国外专家讲，90%的情报和10%的判断结合，就等于决策科学化。中国古代或民间有很多俚语都讲的情报的， 信息的重要。你比如四方听信息，八方进财来，因果关系吧。七十二行都有经，行行有行情，对吧？啊，出门看阴晴，买卖看行情啊。出门看阴晴，天下不下雨啊？看买卖，看行情啊。长落啊。还有的说呢，睁大眼睛看行情，竖起耳朵听动静，这不都是情报的工作的特点吗？正因如此，所以荀子才专门从理论上总结和阐述了情报工作的重要性。那么孙子啊，他强调情报工作如此重要，那么他是怎么来告诉我们情报应该怎么去活动，怎么分类呢？通过什么途径是获得情报呢？咱们下次

0: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六集。为了收集电脑骑士的信息，在巴黎街头，布里斯来到巴士底附近的网店。在一款名为《罗马之城》的游戏中，布里斯没一会儿就占领罗马之城，还达到了罗马勇士 U 盘级。坐在电脑前面的布里斯听到电脑声音说：
1: 你的特征已被记录，智商216，瞳孔声音已被记录，恭喜你成为第3010位意大利 U 盘。请记住先生的号码，每周一你打开罗马之城游戏的时候，请进入3010，我会用网络和你联系。
0: 布里斯心想，
2: 哪有时间和你扯这个，每周一拜拜了您呢。
0: 布里斯开着那辆摇摇晃晃被人称为堂吉诃德老马的雷诺老爷车，来到了歌剧院对面的那家名叫花仙子咖啡馆。三月巴黎的傍晚很凉，一到晚间人会很多。他来到咖啡馆时间刚好是下午6点。黄昏时刻，临街的露台人影晃动，交杯低吟，已经拉开了巴黎夜晚醉梦交织的帷幕。他那两位美女助手还没有到，于是他就选择了一个靠窗的台位，在这里可以看到几条街道汇集在巴黎最有名的加尼叶歌剧院。
2: 很快两位姑娘就赶来了，露西亚穿了一件黑色的风衣，衬托着白皙的皮肤和鲜红的嘴唇，伊娃穿了一件浅灰色的外套，也衬托着她那深咖色的面庞和大大的眼睛。他俩一进来就吸引了咖啡店里所有人的目光，看来美女们很享受别人那种火辣辣的注视。他俩若无其事地把外套挂在旁边的衣架上，左顾右盼地打量着周围的环境。伊娃对着布里斯抛了一个媚眼说：
0: 没想到博士来了巴黎才1年，您可真的会选地方啊。
2: 外面很冷，布里斯为三个人每人点了一杯哥伦比亚咖啡，他把那深褐色的液体喝了一口，可以感觉咖啡流进体内的暖意以及残留在口腔中的余色。这里的咖啡用料奇香，所以招来了很多的客人。花仙子咖啡馆店面不大，在马路的一个街角上，外观非常的雅致，绿色的窗沿，白色的遮阳布，2楼的窗外花架上有耐寒的蔓藤缠绕。这家咖啡馆的招牌咖啡带着杏仁的果香，人们喝着咖啡御寒解乏，聊天谈话，还能欣赏法国美女以饱眼福。很多人在咖啡馆里喝咖啡就是要有这样的感觉。
0: 说起歌剧院的名称，这里还有一段故事呢。
2: 露西亚甜甜地对布里斯说：
0: 在拿破仑3世和奥斯曼重整巴黎之时，这个位于各条大道交汇处的歌剧院采用了年轻建筑师加尼叶的设计方案。据说当欧也尼皇后在170多个方案中看到加尼叶的设计，就问他：这是什么？既不是罗马式，也不是经典式，还不是路易14世和路易15世。
2: 露西亚瞟了一眼伊娃，伊娃接过话来说：
0: 博士，你猜加尼叶是怎么回答的？
2: 露西亚就像在歌剧里一样的表演说：
0: 尊贵的皇后陛下，这栋高大的房屋不是任何象征，它只代表了皇帝对皇后的爱情。歌剧院就是您的丈夫拿破仑3世。
2: 两个姑娘被自己的表演感动得快掉下眼泪来，布里斯也只好假装地揉了揉眼睛。伊娃说：
0: 歌剧院被称作巴黎最好的约会地点，当然 也是有由来的。
2: 两个人眨了眨眼睛，一人一句地说，
0: 很多富家子弟就在歌剧院旁边女神像和心爱的姑娘约会，然后去旺姆广场买钻戒。
2: 他们同时向布里斯伸出手来。
0: 今天博士约我们到这里，难道没有什么礼物吗？
2: 礼物？啊，有啊，我不就是你们要的礼物吗？
0: 布里斯故作惊奇的样子，说完之后又低声对他们讲了下午经历的事情。
3: 看来网店里有价值的情报就在那款战争游戏里，我打了4个小时的游戏，已经成为寄生在游戏里的评级软件所设置的罗马勇士了。看来那个软件正在收罗人马。我是3010号，叫什么意大利 U 盘。
2: 伊娃听了瞪大了眼睛问，
0: 啊，真的？
2: 露西亚开着玩笑说，
0: 医生，你不是给网店女老板看病才得到的称号吧？布里斯把手指放在嘴上，制止着两个姑娘的玩笑。
3: 嘘，说说你们下午的情况。
2: 看来他们比布里斯还差，毫无进展。两位美女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0: 我那里可没有什么 U 盘，也没有发现什么勇士。我也是。
2: 伊娃的母亲祖籍是塞内加尔，她的父亲是法国军人，她13岁才来到法国。露西亚小的时候一直随父母在阿尔及利亚生活，15岁回到法国马赛上中学。两个人都非常的聪明，只不过小时候对电子游戏接触的少，除了工作中使用外，他们对电脑的感觉只是冰凉的电器而已，对那些男孩子们趋之若鹜的电玩根本没有兴趣，所以一下午都没有任何的收获。露西亚果断地说，
0: 对植入程序长达数年的寄生使用，而且在后台还有人直接操作，博士，你不觉得有些奇怪吗？
2: 伊娃思索了一会儿说，
0: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去想，假设电脑骑士有3种类型，一个报复心极强的男骑士，一个羞耻心极强的女骑

0: 从2010年维基解密事件到2013年斯诺登泄密事件，使人们意识到内部关键人士通过媒体泄密在所有泄密情况中比例最高，对国家安全和影响也最大。很多的机构在探讨未授权信息泄露背后的动机、代价、法律困境和解决之道，以期望提醒人们那些内部人是如何获取国家情报的，获得情报后会取得怎样的优势。2013年出现的美国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的叛逃，并且把棱镜计划曝光以来，暴露了很多美国政府的窃听和泄密事件。斯诺登事件将某些国家利用其技术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各种攻击与窃听行为逐一揭示，更是将国与国背后的各种网络攻击事件推到了高点。在防范寻找恐怖分子的同时，也获取了大量与此无关的个人和其他国家政府的大量机密，于是各国政府都把申猴内部人员的泄密当作洪水猛兽一样来防范。
1: 实际上，一波强过一波的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一直是此起彼伏，夹杂着各种目的的捕获攻击也是暗流涌动，各类大规模信息泄露事件汹涌来袭，后门事件层出不穷，互联网中可谓是腥风血雨，杀机四伏。国际刑警组织本身不介入任何政治因素的事件中，它结合自身大数据监测情况，特别关注了直接或间接影响全球网络的安全事件，希望能尽量减少网络安全的案件。就在大家把目光聚焦在各种内部泄密事件的时候，那些无良黑客们又开始兴风作浪了。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进入2014年3月份之后，欧洲各国开始出现大量的电脑质量问题，电脑爆裂，经常是在夜间人们不在工作的时候，在那些电脑集中的地方出现，并没有人当时监测到是如何发生的。据调查，单是法国境内已经达到上万台之多。
0: 布里斯查阅了各国的情况报告，时间是在3天之内，设备爆裂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内发生的。电脑生产企业找不到原因，大量的破坏让那些使用设备的部门利益被损害，以及电脑公司面对赔偿苦不堪言。看到这些报道后，布里斯想起了去年在国际刑警总部经历的电子炸弹袭击，他仔细地想，
2: 难道是人为的破坏？是电子炸弹？
0: 听了布里斯的报告，分局长官派布里斯的小组去协同负责侦破的宪兵部门，一起去勘察电脑爆裂现场和收集证据。他命令道，
3: 若是电脑骑士真的与此事有联系，要求电脑骑士处马上全员介入。
2: 布里斯和两位美女警察开始行动了，他们来到巴黎音乐学院，这里电脑室的那栋5层楼房的所有门窗都被毁坏了。学院的一位白发苍苍的女教授对布里斯说，

0: 我们也正在与电脑厂家和保险公司交涉，关键是我们很多原创的乐曲都存在电脑里，还没有来得及拷贝，现在全都没有了，太可惜了。
1: 布里斯他们来到作曲系的电脑室，这里还保留着现场，那真是满屋碎屑，一片狼藉。他们在屋子里拍照取证，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桌子上的台式电脑大部分只留下一个底座，有的全部被炸成了碎片和粉末。四台德国立式钢琴也面目全非，除了厚厚的音板都炸碎了。在一排桌子后面的墙上嵌入了很多的玻璃和工程塑料的碎片。
0: 布里斯测量了那十几台电脑与墙的距离，前后都是5米，左右从中间算大概4米左右。他用镊子使劲揪下来几片，可以看到那些锋利像刀片一样尖锐的碎屑在混凝土的墙壁里竟然深入了5厘米。布里斯不由得大吃一惊，
2: 好大的当量啊。
0: 爆炸当量是用来衡量炸药的爆炸所造成的威力，相当于多少质量单位的 TNT 爆炸，所造成的威力作为爆炸当量的参考。布里斯想起在国际刑警总部那次电脑骑士操纵的爆炸。
1: 当时我把阿尔弗雷德和那位主任向后拉了2步，也就是距离爆炸物2米5左右。电脑的面板和空气过滤器前面的外壳炸开了，它们都是轻伤。要是那一天的爆炸像这样的力量，那电脑前的人必死无疑了。
0: 现在简单的计算这次电脑爆炸的威力相当于第一次的5到10倍。布里斯肯定地说，
1: 毫无疑问，这是人为操纵的结果。伊娃在一旁问道，
0: 人为的？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1: 露西亚摇着头说，
0: 要是恐怖组织这样做没有任何价值，这种大面积的破坏没有涉及政府军队，好像还是为了不伤到人才安排了夜间引爆。此时布里斯的判断已经做出来了，
1: 没错，这是一次类似于核武试验形式的检验提高电子炸弹威力的爆炸试验。接着他们把相邻的2间房屋也做了检查，发现那间作曲系主任办公室里的笔记本电脑却完好无损。那位女教授对布里斯说，
0: 这是我的办公室，那天我的笔记本电脑没有电了，我就把它放在桌子上充电，不知为什么它没有爆炸。
1: 布里斯征得了他的同意后打开了那个笔记本，在开机时屏幕上赫然出现了电脑骑士的 logo， 那是一个铠甲在身跨剑持矛骑着马的武士。伊娃眼尖，他正要跨进门就看到了骑士的标志。
3: 博士你看，那不是电脑？
0: 还没等伊娃说完，布里斯就大喊一声，
2: 躲开，快！
0: 他边喊边揪着那老太太就钻到了桌子底下。说时迟那时快，桌子上那个扁扁的笔记本电脑砰的一声瞬间就炸成了无数个碎片。
1: 好在布里斯那2个美女助手在门口正要进来，他俩马上转身躲到了门外。女教授被布里斯揪着蹲下来的时候，脑袋在桌子底下磕了一个大包。虽然是这样，那位作曲家老太太一直对布里斯讲着，
0: 谢谢，谢谢你小伙子。在相邻的另一间寝室里，被隔壁电脑爆炸也弄得凌乱不堪。在地上，布里斯捡起了散乱的五线谱，看到一张谱纸的5条线题头，布里斯用连笔画着一个好像小提琴那样的符号。布里斯奇怪地问道，

0: 教授，这都表示什么意思呀？
1: 这是五线谱里的高音谱号，使用时间一长，在画标志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我教的孩子们都很调皮，他们愿意弹琴，不愿意学习作曲。每到作曲课的时候，就在那张纸上画小提琴。您能看懂这里的意思吗？那老太太笑着指着墙上一把小提琴的画说。布里斯一下子就看到那把小提琴琴身面板的两侧有两个 S 形状的音孔。
0: 这不就像 SOS 那个求救的信号吗？而高音谱号的小写 G 又与小提琴极为相似，所以那个 G 就代表了救救我。女教授惊奇地看着布里斯说，
1: 好聪明的警官啊，他们不愿意上作曲课，就在那些纸上画满了高音 G， 代表那个 SOS。 现在布里斯终于解开了那个小提琴，也就是高音谱号 G 的谜底。
0: 可是这些银行里发生的失窃案，本身就是盗窃者，为什么要留下来这个呼救的标志呢？这个小写的 G 是从五线谱里衍生出来的标志，是不是那些骑士们作案之后还故意要留下痕迹用来挑战警方呢？如此的狂妄自大，是说明他们对自己掌握的科技有足够的信心吗？不管怎样，现在完全可以断定，发生在银行的几十亿美金的盗窃案，绝大多数是电脑骑士直接参与的。现在需要的是收集他们的犯罪证据，在这个强调证据的法治社会，拿不出证据来，一切推理都是站不住脚的。
1: 这一次的调查虽然一下子确定了几个疑问，可布里斯的心里却是越来越沉重。回到局里，他把自己的小本子拿出来反复地看着。
0: 可以确定金融案的指向和电脑炸弹的实际存在，这个拥有大量资金和极高技术手段的犯罪团伙，他们的危险性远远地超过恐怖组织。这件事情要尽快向局里报告，要求马上采取措施。
1: 法国国家警察总局把所有的高级警官都召集到巴黎的国际刑警中心局，召开了一个范围很大的紧急会议。按照布里斯的要求，会议室里切断了所有设备的电源，包括照明和通风设备，同时禁止手机、笔记本电脑和随身的电子装备入内。总局长要求由唐吉诃德小组通报关于电脑骑士的一切线索和他的危险性，同时国际刑警总部也派来了代表，法国内政部来了一位副部长，他们面部严肃地坐在第一排，表明了事件的严重性和对这个新型恐怖组织的重视。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2: 上回书说的刘文斌呢，在监狱里边忽然听到从城关方向传来了几声炮响，听这个炮声很熟悉也很亲切，同时马上就判断出来了，这个炮手一定是武工队的胡启明同志。文斌估计错了吗？没有，正是武工队。在哪儿打炮呢？在城关，这地方叫留守庙。武工队为强他们划分成四个战斗组，配合正规部队行动，掐敌人的嗓子眼儿，夜袭留守庙。这是敌人呐、是想象不到的。为强他们就分担了第一组的任务，给他这个小组里边配了一个人，谁呢？就是前文书咱们说的那个梁邦。梁邦学习了一个时期，回来之后那真是精神振奋，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等他一见着魏强和同志们，显着十分亲切。魏强啊劝他休息两天，梁邦说什么也不干，一定参战。好吧，这天晚上就出发了。等来到了留守庙附近，原来呀、通过梁邦在留守庙里边有我们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谁呢？就是伪警备队第八中队第二小队的小队长，他姓甄，叫甄有心。他住在这留守庙的西头，甄有心呢住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对他这个小队鬼子还特别重视。我们打算放长线钓大鱼，暂时呢就叫他稳在这儿别动。梁邦回来之前呢给他通过信，甄有心知道这一次到这儿来了，梁邦就想摸进去。魏强啊估计到可能有危险，不让他动。同志们拉好了攻势，就伏下身来埋伏在留守庙的跟前，等着统一行动。看到信号，各个组都投入战斗，正规部队已经跟敌人接上火了，敌人的扫荡的队伍刚一出门就给打了个蒙灯转向，到处都像开了锅似的，枪声炮声响成一个团，滚成一个蛋，拧成一股绳了。哎呀这个乱，那子六子就像刮风一般，就是留守庙这儿没动静，可不得了啊。怎么不得了？魏强这会儿比谁都着急，越拖时间越长，拖长了时间你等着鬼子从保定里边发出人来到这儿来接应，非从留守庙经过不可，无论如何得把他的嗓子眼给他掐死。怎么办呢？硬打， 说实在的，留守庙的工事啊，可够坚固啊。魏强他们来的人又不多，硬打起来那有很多的困难。同志们都等着急得擦拳魔掌啊，就等魏强一声令下了。只要说上一句话，武工队的同志们就像擂声双翅一样，飞都能飞进留守庙去。可是魏强小队长不说话，把大伙儿给急的呀。梁芳一看也差不多了，请示魏强先打两枪问问路吧。可以，啪啪照据点里打了两枪。哎呦，这一下子可捅了马蜂窝了，敌人毛了鸭子了。
3: 哟，咱们这也有感觉，
2: 以为四处都响枪，就是留守庙还太平点，有些伪军偷偷还乐呢。哎，咱这儿没事啊，这儿守着城门进，当然没事了。真是八路要跑到这儿了，你说他那胆子得多大个啊？可不是嘛。哎，枪响了，
3: 胆儿是不小，来了，打吧！
2: 几挺机枪一块叫唤，
3: 哎呦，
2: 这就乱了套了。外边就打了两三枪，勾起敌人这么些麻烦来。这通乱，东边炮楼子打得凶，西边炮楼子打得松。为什么呢？西边炮楼子住的是二小队，二小队队长不是就真有心吗？这东边这炮楼子呢是大黑熊。大黑熊是谁呀？一小队队长。这大黑熊是他外号。这俩长得大个胖，黑的那脑袋都冒油，走起路来晃啊晃啊，就像熊瞎子掰苞米似的。他脾气特别大，三句话不来就骂街，嘴里一天到晚总是那么不干净。他手底下这帮弟兄啊都挺怕他。这家伙是见钱眼开呀，只要一有钱，见钱不要命。他什么都不懂，什么抗日啊，什么叫民族啊，哪叫祖国呀，他不搭理这个。他说有钱就行，另外他有口头禅，谁有奶就管谁叫娘啊，爱谁谁呀，我不管。通过真有心呐，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些情况，也给真有心个任务，叫他做着大黑熊的工作。真有心跟他谈话的时候啊，拐弯抹角的，渗透过几回，大黑熊听不进去。不管真有心磨破嘴唇怎么说，他像块死榆木头疙瘩，六斧子你都甭想砍出道缝来。今儿个八路到他跟前了啊，他来了精神了，好啊，给我狠狠的打呀，尽可能抓几个活的，好到皇军跟前去领赏。又跟钱玩了命了，他噼里啪啦的这子弹啊，就一个劲儿的往下来啊，越打是越凶啊。这功夫梁邦啊，按照魏强的命令，他就喊开了话：“喂，长城，长城，长城！”长城听着，我是运河，我是运河。长城注意，哎，把大黑熊给染糊涂了。长城是谁呀？这儿哪有长城啊？这胡说八道，这儿离长城远着的呢，这儿是保定。少废话，我打。你说这个大混球上哪儿找去？啊，叮当叮当的挨打。这个情况，真有心早就知道。外边一打枪，真有心就盼着是不是梁邦他们来了呢，自己派人呢三番五次和东边炮楼子取联系。有人回来说，说外边有人喊话，说长城啊，运河。哎呦，真有心一愣，这是喊我呢，赶快配合行动吧。马上收拾了一下，告诉弟兄准备战斗。兵听将令草听风，大伙儿都得听队长的。嘁哩哗啦都顶弹上膛，收拾好了，把两挺机枪就对准了东边这炮楼子了。随后呢，真有心提了的二号匣子枪从大炮楼上跑下来，就奔东头来。他来回跑没有人阻挡啊，谁拦他呀？二小队队长吗？他跑上东边的炮楼来，来到最高的这层， 一瞧这大黑熊啊，一边骂着街，一边打着枪。这家伙素日常常夸口说他自己是神枪手，一抬手啊，连瞄准都不瞄。什么叫电线呐、啊？天上飞的鸟啊，水里头游的鱼呀、啊，呱呱两枪就给打上来。也别说他枪法还确实叮当两下，今儿个他在这拼了命了、啊，哦，单眼掉线，这正打呢，真有心上来，大喊一声不行，把大黑熊吓一跳，嗯，谁啊？大黑熊回过头来一瞧，哈哈，我说老真的，别开玩笑了，这是玩了命了，快点快点，参加战团吧，打吧。八路把刘寿庙都包围了，这儿要丢了皇军得要咱们的脑袋，要能把这儿保住抓住八路，嘿，等着吧，说不定就来个中队长当当啊。县大洋啊哗哗的往兜里溜啊，快，不许你说话，把手举起来。哎，我说甄队长，你这怎么回事？举手
4: 啊。
2: 黑熊这才明白过味儿来，他把那大枪放下，哈哈，八路在外边左一个长城右一个长城喊的是你呀，嘿，拿手。这家伙扑就扑过来，你再敢往前走一步我就打死你，来吧朋友。大黑熊把这熊掌伸开了，啪啪的用那巴掌拍他的胸脯，看样子他要夺真有心的枪，还差两三步就到了真有心的跟前了。真有心知道他这家伙是匪性，哎，他说伸手就不客气。真有心二指头这么一动啊，啪一枪把大黑熊扑通给打了个大仰格，就给揍在那儿了，跟着就往外挑白旗。白旗子顺这个炮楼子射击孔伸出来了，这会儿把刘守庙就解决了。哎，刚解决了刘守庙，鬼子就从城里边发出人马来了，马队呀、啊，想从刘守庙这儿通过，把公路封锁，吊桥高高的吊起来，机枪都吊过头来，对准了大队的鬼子兵。魏强命令胡启明先勒他几炮，杠杠杠，这三炮，哎，就是刘文斌听见的那三炮，那就是胡启明打的。随着炮声，机枪就唱起来，嘿呀，机关枪越唱越欢，把鬼子打了个马仰人翻呢。鬼子到底没从刘守庙这儿过去，想接应也接应不上，一直到天亮，武工队带着真有心咱们才从这儿撤出去。天大亮之后，鬼子把刘守庙占了，这儿他不能丢啊。您想啊，紧卡城关，抬腿就进保定，这儿丢了还了得，等于把保定丢了一样。昨天晚上糊里糊涂挨了顿炮，挨了顿枪，现在天也亮了，鬼子也明白过滋味来了，那这回他急了。哎呦，在刘守庙这样，鬼子自己跟自己展开争夺战，怎么个争夺法呢？想四面包围刘守庙，叫八路军从这儿出不去，东边的往西打，西边的往东打，南边的往北打，你瞧这通乱。等打进刘守庙里一看呢，一人也没有了，鬼子气得哇了哇了喊了半天呢，你这不是自己打自己吗？这不是
5: 八路的武功最低，生人的一个应嘎，
2: 哎，这么一句话就下了结论了。鬼子二次战守了刘守庙之后呢，比第一次啊更加注意了，维修了炮楼子，不但调过来了伪军，同时还搁这儿不少的鬼子兵，驻屯刘守庙是严加防范。魏强他们打下刘守庙来的第三天，接到了县委一封信，这份指示一到，魏强他们都要飞起来了。怎么回事？乐的好，马上魏强命令几个同志收拾准备，马上出发。这几个人都是谁呀？辛凤鸣、贾政、赵庆田和魏强，哎，一共就是这么四个人。 他们这几个人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奔保定来了。干嘛呀？县委指示魏强他们化妆潜入敌人的心脏，想尽办法把刘文斌和汪霞同志从虎口里边救出来。魏强就等着这个命令，把他急坏了。组织已经同意自己这个建议了，那他和同志们能不高兴吗？收拾好了就进保定。进保定这个日子是个什么日子？正是阴历四月二十九。四月二十九这天有什么说道吗？有啊，就是那日本皇上的生日。哎，领导上就挑了这么个日子叫魏强他们进保定。这天呢，按照日本国内的习惯，保定城全城的日本兵营企业机关学校全都放假一天，连伪机关里边在伪军里头担任顾问和指导官的日本人都得歇班。这天呢，保定城里边所有能逛的地方、能玩的场所，你像什么城隍庙啊、马号啊、西关呐、古莲池啊，这都是保定最热闹的地方，都叫日本人给占了。哎，成了日本人的天下，满街满巷啊，恍惚的到处都是什么日本官啊、日本兵啊，也有挎战刀的，也有不带刀的，哎，也有带着枪的，也有不带枪的，反正不少。穿和服的日本商人呐，也有梳着高头啊、踏着那木履的日本艺妓啊，所有的电影院呐、剧院呐，都叫日本人包了场了，酒馆饭店呐，全让日本人占了座了。叫趁乱裹乱，这个时候魏强他们来到了西关。到西关干嘛？找老金呢。在西关有个警备队第七中队部，哎，第七中队部的后院就是我们秘密交通铁路工人金汉生的住家。每次来保定啊，魏强他们都到这儿落脚。今儿他们来的太早了，一进门啊，老金愣住了，好些日子没见了。哎呀，是你们呐，这股子亲热劲儿简直没法用嘴说。个顶个的都跟老金紧紧地握了握手。老金到外边转了一圈，看了看没什么风吹草动，回来把门关严了，让同志们都上炕。每回来这儿都是这样，前后窗户留下人放着哨，也不在外边，就在屋里隔着玻璃往那一坐，什么都看见，侧耳往房上听着动静。这是在老虎嘴里呀，不是在老虎嘴头子那儿，就在他这嗓子眼儿这儿，说不定老虎一伸脖子那就给吞了。这儿行动太危险了，由于魏强他们不断的来啊，这危险二字在同志们的眼睛里不存在，可有一样，时刻也没放松警惕。魏强和老金把来意这么一说，金汉生乐的都要掉眼泪了。怎么乐的还能掉眼泪啊？乐大了劲儿了，老金高兴啊，嗨，别提了，这些日子简直我是吃不下喝不下睡不稳坐不宁啊，干活还能干得下去吗？怎么回事？就因为老刘和汪霞他们。你说这事儿也怪，我每次走的街上都看见的敌人从监狱里把老刘他们提出来，提出来之后往夜袭队去送，一辆黄色的车。哎呀，你说吧，眼见同志们受这个折磨，作为一个同志来说，这心里是什么滋味？我都不愿意出门了。你说这也不行啊，可我就想了，魏强啊，你们怎么就不来的？哎，把你们盼来了。每天敌人都压着老刘他们来回走吗？哎，今儿个怎么样？哎，我说老魏啊，就打你们一打留守庙，敌人可慌神了。这两天呢是频繁审讯， 一天有时候审两回，天天过热汤。哎呀，老刘和王霞呀，这是铜筋铁骨啊，这份儿。说话金汉生把大局挑起来，叫人打心眼里佩服，好样的。哎，我说老金，今儿个敌人放假，他能不能过堂？魏强听到这会儿才问了这么一句话。魏强这时候心里没有底儿啊，今儿个来这日子可是不错，哎，趁乱裹乱把事儿就办了。可有一样，敌人今儿个要是歇了班，那我们这趟可就白来了。哎，这可不知道，我去看看去。对，你到外面瞧瞧，你们注意休息。
4: 嗯，
2: 说休息那休息得了吗？哎，可敌人警部队背贴背呀、啊。老金一走，魏强他们注意敌人的行动，在这加强防备。同志们一个心情啊，就盼金汉生早点回来。老金赔上件衣裳出去了，这一出去好四五个钟头也没露面。魏强他们这个着急，金汉生叫他们休息，那能休息得了吗？心里头这么多个事儿。哎，来了，听院子里有脚步声，金汉生一推门打外边进来了，乐呵呵的，他身上披的那件衣服不见了，手里头可多了俩包，把包往桌子上一放，随后从裤子插兜里头滴了出一瓶酒来。魏强一愣，这是怎么回事啊？哦，原来呀、啊，金汉生披出去那衣服叫他当了，当了这个钱买的酒，买的烧饼，这烧饼是马蹄烧饼啊，还买了不少的酱肉，干嘛呢？叫大家饱餐战饭，看金汉生的脸色就能瞧出来今儿个有希望。怎么样，我探听清楚了，敌人呢又从监狱里把老刘和汪霞给押过去了，另外还多了一个人，你们猜是谁？谁呀？我就跟这同志见过一面，是管钱管物的咱们后勤部的一位邱科长。
6: 哦，老邱也在这儿，那好，今儿个就一块儿吧。
2: 我说魏强啊，我知道咱们队伍上不兴喝酒啊，可是今儿个我破例了，打了这么一瓶酒，祝贺同志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叫胜利酒，能喝也得喝，不能喝也得喝啊。好嘞，魏强拿过碗来，咚咚咚把酒倒上，先让老金喝，一个人喝一口，喝完之后吃，吃饱了肚子叫金汉生给望着风，魏强他们就开始收拾。怎么收拾？化妆，把带来的衣服打开了，噼里啪嚓从头上到脚下化好了妆之后，金汉生捏呆呆的两眼就愣在那儿了，怎么回事？不认识了，眼前这人都变了样，明明是小队长魏强，你再看，哎呦，是个日本人，上尉军官，神气，大马靴穿上，战刀也挎上，小战斗帽稍歪一点往脑袋上一扣，那嘴这么一咧，真像新凤鸣的，是日本人的黄呢子马裤，瘦腿大囊这么一穿，脚底下蹬上两只皮靴子，西服上衣环一长，领带这么一系，那个小礼帽歪不登行的就磕在脑袋上，哎呀，这个像跟抽白面的日本翻译官一模一样，手枪往肋下这么一晃，贾政和赵姓田扮成日本兵的样子，哎呀，太像了。怎么样老金，我们办的有什么漏子没有？
6: 没有没有没有。
2: 我说别看咱们常见面，要你们几位这模样走在街上，我要敢跟你们说话，那算我行，一点漏洞也看不出来。好了，现在什么时候了？下午四点，要么这六七点钟以前，敌人能够把老刘他们押回来？
6: 能。
2: 那好，出发，一声令下，斩钉截铁啊，魏强他们几个人就出发，叫金汉生二次前去探消息。魏强他们按着老金说的这路线，就来到了西关不远的一个大饭店。到这饭店门口这么一看， 横着，上边有块匾，写的是石锦斋。哎，就这儿了。吱嘎的一下一推门，几个人就进来了。哪个桌在正当间就坐哪个桌。哎呦，跑堂的师傅一看，这得眼尖手快腿脚勤呐，赶快就过来了，给鞠了个躬啊。您几位才来。金凤鸣撇着嘴，好像是没听见，把桌子后边正当中一把太师大椅子哎给让出来了，让魏强坐那儿。几个人都坐好了，宝堂师傅赶快把桌子擦干净，沏过一壶香茶来，随后把菜谱拿过来放到桌子上。您要什么菜吩咐吧。武工队同志们下饭馆啊，说起来这真是大姑娘坐花轿头一遭啊，也没进过饭馆，老实说也不知道该叫什么菜。魏强把菜谱拿过来看了半天，上边花花溜溜写不少，煎炒烹炸熬炒咕嘟炖什么都有。老魏一着急，用手一指，在上边横着划了一下啊，通通的，把这堂官师傅吓一跳，通通的，那吃得了吗那个啊？是是，不敢说不行啊，拿过菜谱来赶快跟这翻译官商量吧。啊，翻译官先生，太君说通通的，通通的太多吧，啊，吃不了，您看看。辛凤鸣把眼睛那么一斜冷，哼，给我拿到手里了。辛凤鸣啊，嘿，跟魏强一样看了半天，嗯，在这上边找那个像模像样的菜，哎，先给我们来四个，哎，是不是俩凉俩热配着吃啊？嗯，少啰嗦，什么快来什么，什么好来着，听见没有？别麻烦，酒要那个最好的啊。哎，您是葡萄露啊，状元红啊，您是玫瑰露啊，您是喝。我说你怎么这么麻烦呢？啊，有什么来什么不得了吗？啊，是是，没用两三分钟啊，酒摆上了，菜也齐了，这几位是猛吃菜少喝酒，为什么呢？回头还有活呢，还有事儿呢，你喝得迷迷瞪瞪的哪行啊。这酒啊喝着，你看着喝挺凶，大碗的举起来了，哎，他妈的没事的没事的，咕嘟咕嘟咕嘟，哗嗒一下喝一口撒半碗，撒的身上哪儿都是啊，弄得这酒里里拉拉，这有人没到人跟前的，这酒味儿就咕嘟咕嘟的往前窜。喝酒的呀，有人这么一瞧都躲着远远的，为什么？甭问，一会儿就得醉，醉了非把饭馆砸了不去。这时候饭馆子里边的掌柜的、写账的先生、后屋的几个师傅都低了心呢，这俩钱可不容易卖呀，瞧着吧，不定怎么惹娄子。堂官师傅更紧张，哎呦，眼睛得盯住喽，稍差一点那上边嘴巴抽，下边是皮靴踹，好一好吃完了一个子儿不给呀，自己呀还得从腰包把钱拿出来，要不然掌柜的不饶你。哎，他不给钱呢，他不跟他说，他跟你说。旧社会做服务工作的人那多难呐！啊，一天到晚提心吊胆，挨打受骂，受尽了屈辱啊。可今天呢，魏强他们呢，虽然这酒喝得这么凶，菜吃得那么厉害，但是没找寻堂官师傅，正眼连眼都不看他。堂师傅稍微放点心，吃着吃着，忽然间从饭馆的玻璃窗下边走过一个人去，正是金汉生，这等于是给魏强他们打个信号，说明行车已经过来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胆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

题。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叉腰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

0: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1: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0: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1: 是吧？
0: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2: 天上掉馅饼，
1: 你信吗？
2: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3: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2: 大爷，你别急，有我呢嘛，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1: 这么神啊！
2: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1: 哎呀，太好了！
2: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2: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5: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6: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以下是内容提要。
2: 锡林郭勒盟37家企业上榜自治区创新型中小企业名单，成为锡林郭勒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生力量。
1: 走阴线改文风，敦伦县大北沟镇9号村的甜蜜事业。
2: 弘扬蒙古马精神，前5个月二连浩特口岸外贸稳健增长，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近日，2026年自治区首批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名单公布，锡林郭勒盟共有37家企业上榜，认定数量位居全区第二，刷新单批次历史新高。这些脱颖而出的企业正成为锡林郭勒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生力量。新盟融媒记者毕晓东、苏立德、张建新，实习记者呼其乐报道。
3: 在牧人奶娃娃工贸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新鲜生牛乳经过80杀菌后进入生产线，在恒温控湿环境下制成奶酪，再由自动化切块设备切分均匀，工人们在流水线末端快速完成分拣包装。从一块传统的奶酪到如今涵盖7大系列、300多种规格的乳肉产品矩阵，牧人奶娃娃依靠的不仅是老手艺，更是新科技。企业不仅成立电商运营中心，入驻各大平台，更在设备改造上大胆创新，通过压片机、下料器改造等项目解决产品成型难题，让草原美食既保留传统风味又符合现代健康理念。锡林郭勒盟牧人奶娃娃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志伟：
4: 现在我们已经在山东、山西、河北、天津都有了自己的连锁店铺啊，目前这个整个生产能力啊逐渐在提升啊，目前一年大概有500吨左右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输出啊，供应能力。随着我们的连锁店铺的建设呢，牧人奶娃娃预计在国内目前的目标是200家店铺。
3: 今年1季度，锡林郭勒盟工信局提前谋划创新型中小企业申报工作，通过前置摸排、跨部门联动挖掘及全链条保姆式精准辅导，从农牧、文旅、商贸等1、2、3产业领域中深挖潜力股，针对本次获评的37家创新型中小企业分类建档，筛选创新实力突出、主业聚焦的优质企业作为专精特新重点培育对象，落地税费、研发、项目申报等配套惠企政策，定向帮扶补齐研发技改短板，助推优质企业进阶升级。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工信局将常态化开展小微企业摸排入库，持续联动多部门挖掘科技型、专利型潜力企业，动态更新培育储备清单，做到潜力企业应纳尽纳、应育尽育。
2: 走一线，改文风。敦伦县大北沟镇9号村温室大棚，以蜜蜂替代化学药剂授粉，让蔬菜走有机种植之路。大棚经济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增收，九号村走出了一条党建强、产业旺、村民富的乡村振兴之路。西蒙融媒记者薛静、史梦超、方明报道。
5: 走进九号村大棚种植基地的西红柿棚，管理人员马肖飞正忙着给秧苗打叉、吊绳，让秧苗沿绳攀爬，集中养分供给果实，提升西红柿品质。马肖飞：
6: 主要是授粉，他们不是有的那个西红柿都使那个，反正使化学东西授粉，网上为了这个，这不有机吗？就用这个蜜蜂授粉。
5: 蜜蜂提高了授粉效率，也让蔬菜更加绿色健康。而在大棚里，像蜜蜂一样忙碌的还有务工的村民、务工人员。
7: 咱们这个是铺地膜，往出抠苗子，不就闷住了吗？能吸收光合作用，自己家有地，种完地出来务工了吧，能增收个几千块钱吧。
5: 敦伦县大北沟镇9号村党支部书记康福生：
8: 这段时间就是将近一天，就是平均到50多人，完了，如果说到就是7、8月份，就是蔬菜下来的时候，间歇务工人大概就是本地的务工人能达到120人左右。
5: 用工需求旺盛的背后是九号村设施农业的持续壮大。目前全村共有暖棚、拱棚、冷棚等128座，主要种植西红柿、辣椒、角瓜等畅销蔬菜，年产蔬菜6000吨以上。村里还引进企业，打通育苗、种植、仓储、加工、销售全产业链。2025年，村集体经济突破150万元。 产业有了底子，发展更有步子。九号村扩建的近200亩冷棚已经完工，进一步促进了下一季度的增产增收。
2: 记者手记。
5: 九号村大棚里的蜜蜂完成着最原始也最有效的授粉工作。那汪汪声是辛劳的注脚，但辛劳的不止蜜蜂。党建引领下，产业拔节生长，农技人员扎根一线，务工群众起早贪黑，他们与蜜蜂一样，在这片土地上耕耘，酿出更甜美的日子。
2: 弘扬蒙古马精神。
1: 新芒融媒通讯员梁晓红、苏纳日报道，今年前五个月，二连浩特口岸进出口货运量累计达到888万吨，同比增长14.2%，进出口货值452.2亿元人民币，同比提升20.2%，口岸外贸运行态势稳健向好。作为中蒙之间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二连浩特口岸外通蒙古国、俄罗斯，内接呼包银鱼经济圈，是中蒙贸易货运的核心枢纽，也是国内外商品往来通关的重要门户。今年四月，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正式获批。二连浩特口岸立足区位与政策优势，着力打造3+3立体化发展格局，大力培育国际贸易、国际物流、进出口加工、跨境旅游等产业及配套服务，全力打造沿边高水平对外开放载体，持续推动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二连海关公路监管一科副科长王磊：
9: 我们持续深化智慧海关建设，不断优化通关流程，压缩通关时长，接下来也会紧抓自贸试验区发展机遇，持续提升服务质效，助力口岸外贸提质增效。
2: 7月5号，锡林郭勒盟马匹性能测试暨马产业交流活动在阿布嘎旗举行。新蒙融媒记者陈雪、武承泽、王淑荣报道。
10: 这次马匹性能测试包含速度测试、产奶性能测试以及蒙古马选美比赛。速度测试分别是蒙古马、锡林郭勒马、太阳花马5000米、10000米测试赛。阿布嘎旗马业协会秘书长布仁陶格陶：
11: 选美比赛呢，咱们主要是一个是马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性能和这个特点，骑术的这个创作，还有这个它的精神这个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马，还有这个马的这个所有带的这些工具里边，咱们都看看这个是不是齐全。
10: 活动通过采集蒙古马、锡林郭勒马等种群生产性能基础数据，推动马产业规范化、多元化、可持续发展。交流环节围绕马产业多元发展展开，来自科研院校马产品企业的代表和牧民代表共同分享经验。本次活动进一步打通产销对接，放大区域品牌效应，赋能乡村产业全面振兴。布仁陶格陶：
11: 咱们锡林郭勒盟的那个13个旗县里边都参加了马匹，然后现在是已经登记的是赛事马匹是76匹，然后选美的是24匹马，这个马奶测定是13个旗县的100多匹。
1: 近日，2026韩红爱心百人援蒙大型医疗援助公益行动来到锡林郭勒盟，把国内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百姓家门口。新蒙融媒记者杨晓旭报道。
12: 大型医疗援助公益行动分别在二连浩特市正镶白旗、苏尼特左旗相继开展，志愿者与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协助老人和牧民登记信息，陪同检查、取药候诊，保障义诊高效有序。坐诊专家逐一核对患者检查报告，精准研判病情，结合患者年龄、身体状况和生活环境，量身定制科学可行的个性化诊疗方案，并根据诊疗结果免费发放对症药品。苏尼特左旗就诊患者家属严永奇：
13: 省得我们去乌什呀、北京呀这种去看病，一是节省了相当大的费用，这个就是给我们免费提供的药品，在此感谢咱们这个义诊活动。
12: 这次大型医疗援助公益行动汇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等国内重点三甲医院的上百名资深医疗专家，涵盖20多个临床科室，聚焦基层高发的常见病、慢性病及各类疑难疾病。

0: 提供问诊检查、病情诊断、方案制定、免费赠药等一站式医疗服务。这次活动已是2012年以来第六次来到内蒙古进行基层医疗帮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黄德辉：
1: 注重平衡，注重睡眠，注重这个生活节奏，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把治病治在更前一端，就能够从理论上降低我们动脉硬化，降低我们的心脑血管发病的这个概率和几率。
0: 活动当天，韩红爱心复明中心在阿联浩特市人民医院揭牌，中心将通过捐赠手术设备、资助白内障手术费等方式，促进基层眼科发展，让更多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
2: 7月5号，为期三天的第13届走进乌拉盖河徒步溯源之旅活动圆满收官。来自全国各地的130多名徒步爱好者、旅游达人走完53公里草原路，在领略天边草原壮美风光的同时，深入体验了丰富的民俗文化。西蒙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3: 徒步队伍从乌拉盖湖畔出发，途经河谷腹地、草原深处，沿途还可参加篝火晚会，品尝特色美食，观赏民族歌舞，体验原生态草原民俗，充分感受天边草原的无限魅力。浙江省杭州市徒步爱好者小雨：
4: 早就听说乌拉盖草原风光如画，一直心生向往，特别期待这次沿河徒步溯源，穿行芍药谷，沉浸式感受草原旷野美景。
3: 抵达终点后，参赛队员们纷纷手持奖牌合影留念，互相分享沿途见闻与徒步感悟。河北省唐山市平安户外俱乐部成员小阿妹：
5: 沿途风光治愈人心，本地工作人员吧服务也比较贴心。这次徒步呢，不仅锻炼了我自己，也深度领略了草原魅力，这段经历会成为我珍贵的回忆。
3: 据了解，这次徒步线路贯穿乌拉盖管理区三场一镇，总里程约53公里，汇集乌拉盖湖、花海、河谷草场、牧民村落等特色景致，全方位展示乌拉盖优质生态旅游资源。乌拉盖管理区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张红光：
6: 更多的旅游爱好者还有体育运动爱好者来到我们乌拉盖，亲自呢体验我们的自然风光，感受我们的人文景致，还有品尝我们的特色美食。
7: 西蒙融媒通讯员都日娜·哈斯比利格报道。连日来，镶黄旗牧民忙着开展剪羊毛工作，为羊群剪下厚重的冬绒，保障牲畜安全度夏。在巴彦塔拉镇浑都伦嘎查阿拉木苏家的棚圈里，一家人齐上阵，抓羊、固定、剪毛、整理、装袋，各环节衔接顺畅。随着机器轻响和剪刀开合声，一团团洁白蓬松的羊毛整齐落下，堆成小垛。镶黄旗牧民阿拉木苏：
8: 往年剪羊毛全靠手工剪刀，今年亲戚们带了电动剪毛机过来帮忙，省时省力，打算之后自己也购置一台。
7: 阿拉木苏养殖察哈尔羊经验丰富，2018年获评察哈尔羊核心群养殖户，2020年成立家庭牧场。目前他养殖了100多只察哈尔羊，稳定的养殖规模和优质羊群品质赋能家庭持续增收。
2: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第11批电信普遍服务项目规划建设通信基站162个，截至6月底已开通基站140座，开通率达到 86.4%。
7: 今年上半年，锡林郭勒盟住房公积金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跨省通办业务1098笔，业务涉及资金总额7476万元，涵盖异地购房提取、异地还贷、缴存证明开具等高频民生事项。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郭小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视听联动时段，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30分多彩夕阳，10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0点30分缤纷生活，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超级同学，13点40分视听联动时段，14点重播早专题，15点30分缤纷生活，17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评书广播剧，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曲苑影音，22点评书广播剧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西林郭乐。
2: 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1: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2: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1: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5: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7: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8: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9: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1: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勤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0000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省常

0: 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0: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0: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2: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4: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6: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5: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屈阳平：
7: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上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9: 坐好。
8: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

0: 转移。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 种子会不会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高出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0: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两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2: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0: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3: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4: 顶住，
0: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5: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5: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6: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6: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5: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
7: 之声，今天。
8: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一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7: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9: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7: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突动而蝉韵已稠，盛夏起序，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10: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11: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1000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000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12: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13: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14: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3、2、1
7: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29度到16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调研政法工作智能化建设；
1: 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0: 内蒙古全域谋划规上更新项目836项，唤醒城市闲置空间；
1: 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高社长和村民们的双向奔赴。
0: 内蒙古首批零碳工厂培育名单出炉，16家企业入选。
1: 蒙西电网全面进入迎风度夏模式，全力筑牢夏季用电防线。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7月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自治区政法信息中心调研政法工作智能化建设时强调，全区政法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更加注重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提升工作质效，推进政法工作现代化，更好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王伟忠来到自治区政法信息中心，实地查看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建设和运行情况，调阅实时数据，观看工作演示，与相关人员共同分析，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平台在风险防控、矛盾纠纷化解、办案协同、执法监督等方面作用发挥情况。王伟忠指出，新形势下做好政法工作迫切需要科技和数字赋能，要把握科技发展趋势，加快推进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建设，运用充沛算力资源，促进科技创新与政法工作深度融合，以科技助力社会治理提质增效。建设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政法各单位要树立一盘棋思想，主动服务大局，加大跨部门、跨层级数据交互共享和业务协同力度，着力减少重复劳动，缩短办案时间，节约办案成本，提升工作效率。要突出服务实战的导向，进一步丰富平台功能，优化业务流程，拓宽信息来源，拓展应用场景，强化智能分析，保障数据安全，更好满足基层治理和执法办案等实际需求。要坚持集约高效原则，推进平台建设和运用，避免各自为战，造成浪费。石光辉、于立新、郑光照、杨宗仁、李永军参加。
1: 内蒙古台消息，7月6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防汛抗旱、食品药品安全、挖掘开放应用场景等工作。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要同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结合起来，做好稳增长、促消费、扩投资工作，促进三次产业融合发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化经蒙协作，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认真落实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雨情、水情、旱情监测预警，系统排查整治水库堤防、城市内涝、山洪灾害等风险隐患， 落实河湖饮水伤情监测等抗旱举措，配齐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强化防灾避险宣传，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食品药品安全关系每个人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要加强种植养殖生产加工流通环节全链条监管，聚焦肉蛋奶果蔬刚需食品和老年人营养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加大监管力度，提升网售食品预制菜监管水平，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办法和快检加精简相结合的检验检测体系，注重行行衔接，严厉打击食品安全领域违法犯罪。会议审定了内蒙古自治区关于挖掘和开放应用场景、加快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要求重点挖掘和培育清洁能源、制造业、现代农牧业、交通运输、政务服务、医疗卫生、养老助残托育等领域应用场景，有序开放重点产业链和重大项目场景，搭建应用场景发布平台，推动建设一批应用场景创新实验室和试验区，加强部门协同，健全监管机制，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会议还研究部署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和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化解政府隐性债务等工作。
0: 内蒙古纵深推进城市更新工作，争取中央城市更新资金74.03亿元，落实自治区配套资金13.4亿元，全域谋划规上更新项目836项，唤醒城市闲置空间。请听报道。在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15号天鹅坊文创街区，老车间内萦绕着醇厚的咖啡香气，悠扬的黑胶旋律，半保留的老旧变压器化身特色艺术装置，斑驳的厂房外墙、珍贵的老生产图纸被完整留存。老工业底蕴与新潮商业相结合，让这里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新地标。这片活力满满的网红街区是始建于1983年曾经闲置的天鹅牌电视机老厂区。呼和浩特市天鹅坊招商经理亚历坤：
2: 我们主要是更多保留了这个楼里的原貌，比如说我们能看到的这个梁柱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天花板，尤其是地面这个水墨石，这都是当年这个老楼将近40年前的留下来的东西。
0: 天鹅坊老旧厂区活化项目总投资1.3亿元，占地31亩，改造总面积3万平方米。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基本完工，入驻41家商户。呼和浩特市阿拉腾品牌总经理玲子：
3: 我们家是整个园区第一个签的，5月17号正式开业的，现在1个多月的时间，我觉得比我预期要好，开门直接就爆了。
0: 今年自治区鼓励全区各地积极探索城市更新路径，内蒙古首部城市更新地方性法规包头市城市更新条例7月1号起正式施行。条例针对零星土地整合难等实际困难，创设了90%签约门槛加政府调解加征收兜底模式，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还在全国同类法规中首次将促进老工业基地绿色转型创新发展写入立法目的，建立历史建筑和工业遗产名录，严禁拆真建假，为老工业城市更新提供定制方案。15五期间，内蒙古初步谋划规上更新项目836项，总投资1380.99亿元。今年计划新建口袋公园114个，改造4类地下管网3276公里，实施危旧房改造2000套，新增停车泊位20000个，逐步补齐城市功能短板。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市建设处一级主任科员戴谦：
4: 打造包头更新示范城市，7个自治区级更新样板片区，推广呼和浩特市天鹅坊包头示范片区等可复制经验，让城市更新真正惠及群众。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白泥井镇侯家营子村党总支委员、关牛聚南社社长高勇带领村民整合耕地，推行规模化合作经营。 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高社长和村民们的双向奔赴，由内蒙古台记者白世成、杜建伟采制。
5: 盛夏时节的侯家营子村，连片的玉米地像绿色的海洋，滴灌管遍布田间，定时给一米多高的玉米施肥给水。官牛聚南社社长高勇每天要到田里去查看玉米长势。高勇：
6: 今年啊，我们这个玉米用的是种高产草节技术，预计整年的亩产将近2000斤啊。
5: 通过整合零散土地，官牛聚南社将3000多亩耕地统一管理，并配套建设了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走在田埂上，高勇俯身拾起一根黑色滴灌管，跟记者介绍：“
6: 这就是猫管，通过这种滴灌技术，精准的给肥给水，怎么走一点点上头，既接水又能长收。”
5: 2019年，已是种植大户的高勇放弃个人承包的500亩土地，提出全社土地入股合作社的经营模式。官牛聚南社土地合作社正式成立，全村110户农民自愿以全部土地入股加入合作社，全社3000多亩耕地正式迈入了合作化经营模式。当年官牛聚南社人均土地分红就达到了11900元。村民贺锁告诉记者：“
7: 我们一起里面一个人分了10000斤。”外出的打工的大人啊，接回来了。
5: 土地合作社成立后，官牛聚社的人均土地分红从11900元增加到18600元。如今，同种共富模式在侯家营子村已推广到8个社，并联合周边6个村社共享技术、渠道资源，惠及农户1200多户。在官牛聚南社养殖专业合作社，永远听党话，同走共富路几个大字格外醒目。高勇：
6: 永远忘不了2019年，我们的村民也别是户，他们对党的信任，对党组织的信任，个个自愿咽下自己的洪水，我要为洪水负责。
0: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记者从自治区工信厅了解到，我区近日公布了2026年度零碳工厂培育名单，16家企业入选，标志着内蒙古零碳工厂规模化、体系化培育工作正式拉开序幕。这份名单覆盖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赤峰、通辽和兴安盟6个盟市，涉及光伏硅料、锂电负极、稀土新材料、有色金属冶炼、绿色装备制造、低碳食品加工等重点领域。入选企业都是自治区级及以上绿色工厂或零碳园区骨干企业，具备完善的碳管理基础和成熟的技改空间。他们将进入最长4年的梯度培育周期，到期未能完成建设目标将退出名单，以刚性约束保障建设质效。下一步，内蒙古将持续扩容零碳工厂培育梯队，优先吸纳新能源、稀土、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同步推动传统煤炭、化工、冶金存量工厂绿色化改造，并联动零碳园区建设，构建零碳工厂加零碳园区协同发展格局。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覆盖全区主要工业门类的零碳示范矩阵，把风光资源优势转化为绿色制造竞争优势，助力企业应对国际碳关税，打通绿色产品内外销通道。
1: 入夏以来，蒙西电网全面进入迎风度夏模式，内蒙古电力集团加速项目建设，加强电网巡护，筑牢夏季用电防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8: 日前，包头微郡150万千瓦独立储能电站500千伏线路工程实现并网，这是某西电网首个客户自建自营500千伏储能站，承担着5座220千伏储能电站电力汇集、升压输出任务，预计7月初实现全容量并网。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500千伏鸣沙闹储能站总工程师杨江：
9: 所有储能站投运后，每小时最大可放电150万千瓦时，年累计最大放电。

0: 能抵达45亿千瓦时，大约每年可减少291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1: 项目投运后，将低电压等级储能电力升压接入500千伏微郡变电站，并入蒙西电网，形成储能电站从储得住到送得出、用得好的完整闭环，全面参与蒙西电网调度调峰。截至5月底，内蒙古电力集团下辖蒙西电网新能源装机规模达9347万千瓦，占比55.7%，较2025年底增长828万千瓦。截至5月底，2026年新能源及储能项目新并网15座电站，为迎峰度夏电力网供提供了稳定的新能源电力支撑。内蒙古电力集团制定6个方面、25项任务措施，做好电力稳定供应工作，组织12家供电单位做好关键设备运维及特巡工作，完成7台272万千瓦煤电机组并网，推动实现储能灵活调峰。内蒙古电力集团生产技术部副部长陈少红：
2: 在电力保供方面，今年负荷呢整体是基本平衡的，我们也制定了应急预案，加强一些演练，组织各级人员安排好值班值守，确保在这个迎峰度夏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3: 近日，包钢国际中标海外某重点轨道交通项目，成为该项目钢轨产品供应商。此次供货总量为10000吨，将用于美洲地区一条新建双线电气化铁路建设。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的报道。
4: 此项目供货线路主要承担城市通勤客流与航空接驳客流运输任务，总投资折合人民币130亿元。包钢股份轨梁厂高级技术主管李亮军：
5: 对钢轨的各项质量要求也是最高的水平，包括里面钢轨的尺寸，还有表面质量以及内部的一些成分性能啊，都是最高要求。
4: 为拿下本次海外大额订单，包钢国际商务团队主动靠前服务，对接项目主管单位，聚合供应链体系，与包钢股份制造部、技术中心、轨梁厂等相关单位开展多轮技术推介、商务洽谈与方案沟通，全面展现包钢股份钢轨产品稳定的品质性能、完善的供货保障体系以及成熟的海外项目服务能力。包钢股份技术中心钢轨研究所研发人员张峰：
6: 我们成立了研发组，重点在冶金质量攻关，还有高尺寸精度控制、高表面质量控制，还有我们的易焊接属性的方面进行了持续的攻关吧。整个的生产检验结果都是满足我们预期设想的目标要求，用户也对钢轨的表面质量呀、冶金质量呀也比较满意。
3: 7月6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柔道项目比赛在包头市内蒙古科技大学体育馆正式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近500名运动员同场竞技。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的报道。
7: 上午9点，在内蒙古科技大学体育馆，3块场地同时开赛，对抗双方穿蓝白两色道服，抓把、缠斗、摔掷、攻防转换都在瞬息之间完成，每一块场地都在上演技巧与意志的对决。巴彦淖尔市代表队参赛选手王皓月：
8: 我自己练了5年了，挺喜欢的吧，此次目标就是冲进冠亚。
7: 乌兰察布市代表队教练希吉尔：
9: 我从来不要求他们必须拿冠军啥的，只要自己在平时的训练付出努力了，那比赛上肯定是没问题的。
7: 据了解，此次柔道项目比赛，全区12个盟市近500名运动员进行42个小项的角逐，比赛设甲、乙、丙3个组别，形成从12岁到18岁的完整梯队。
10: 请听简讯。内蒙古93个公路项目被纳入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的公路发展“十五五”规划，总投资1812亿元。
3: 截至6月29号24点，国网蒙东电力今年外送电量突破1000亿度。
1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刘玉明、王浩，播音玉胜、张丽。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容。
11: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锡林郭勒盟37家企业上榜自治区创新型中小企业名单，成为锡林郭勒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生力量。
0: 走阴线改文风，敦伦县大北沟镇9号村的甜蜜事业。
1: 弘扬蒙古马精神，前5个月二连浩特口岸外贸稳健增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近日，2026年自治区首批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名单公布，锡林郭勒盟共有37家企业上榜，认定数量位居全区第二，刷新单批次历史新高。这些脱颖而出的企业正成为锡林郭勒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生力量。新盟融媒记者毕晓东、苏立德、张建新，实习记者呼其乐报道。
2: 在牧人奶娃娃工贸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新鲜生牛乳经过80杀菌后进入生产线，在恒温控湿环境下制成奶酪，再由自动化切块设备切分均匀，工人们在流水线末端快速完成分拣包装。从一块传统的奶酪到如今涵盖7大系列、300多种规格的乳肉产品矩阵，牧人奶娃娃依靠的不仅是老手艺，更是新科技。企业不仅成立电商运营中心，入驻各大平台，更在设备改造上大胆创新，通过压片机、下料器改造等项目解决产品成型难题，让草原美食既保留传统风味又符合现代健康理念。锡林郭勒盟牧人奶娃娃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志伟：
3: 现在我们已经在山东、山西、河北、天津都有了自己的连锁店铺啊，目前这个整个生产能力啊逐渐在提升啊，目前一年大概有500吨左右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输出啊，供应能力。随着我们的连锁店铺的建设呢，牧人奶娃娃预计在国内目前的目标是200家店铺。
2: 今年1季度，锡林郭勒盟工信局提前谋划创新型中小企业申报工作，通过前置摸排、跨部门联动挖掘及全链条保姆式精准辅导，从农牧、文旅、商贸等1、2、3产业领域中深挖潜力股，针对本次获评的37家创新型中小企业分类建档，筛选创新实力突出、主业聚焦的优质企业作为专精特新重点培育对象，落地税费、研发、项目申报等配套惠企政策，定向帮扶补齐研发技改短板，助推优质企业进阶升级。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工信局将常态化开展小微企业摸排入库，持续联动多部门挖掘科技型、专利型潜力企业，动态更新培育储备清单，做到潜力企业应纳尽纳、应育尽育。
1: 走一线，改文风。敦伦县大北沟镇9号村温室大棚，以蜜蜂替代化学药剂授粉，让蔬菜走有机种植之路。大棚经济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增收，9号村走出了一条党建强、产业旺、村民富的乡村振兴之路。西蒙融媒记者薛静、史孟超、方明报道。
4: 走进9号村大棚种植基地的西红柿棚，管理人员马肖飞正忙着给秧苗打岔、吊绳，让秧苗沿绳攀爬，集中养分供给果实，提升西红柿品质。马肖飞：
5: 主要是授粉，他们不是有的那个西红柿都使那个，反正使化学东西授粉，网上为了这个，这不有机吗？就用这个蜜蜂授粉。
4: 蜜蜂提高了授粉效率，也让蔬菜更加绿色健康。而在大棚里，像蜜蜂一样忙碌的还有务工的村民、务工人员。
6: 咱们这个是铺地膜，往出抠苗子，不就闷住了吗？能吸收光合作用，自己家有地，种完地出来务工了了，能增收个几千块钱吧。
4: 敦伦县大北沟镇9号村党支部书记抗福生：
7: 这段时间就是将近一天，就是平均到50多人，完了，如果说到就是7、8月份，就是蔬菜下来的时候，间歇务工人大概就是本地的务工人能达到120人左右。
4: 用工需求旺盛的背后是9号村设施农业的持续壮大。目前全村共有暖棚、拱棚、冷棚等128座，主要种植西红柿、辣椒、角瓜等畅销蔬菜，年产蔬菜6000吨以上。村里还引进企业，打通育苗、种植、仓储、加工、销售全产业链。2025年，村集体经济突破150万元，产业有了底子，发展更有步子。 九号村扩建的近200亩冷棚已经完工，进一步促进了下一季度的增产增收。
1: 记者手记。
4: 九号村大棚里的蜜蜂完成着最原始也最有效的授粉工作。那汪汪声是辛劳的注脚，但辛劳的不止蜜蜂。党建引领下，产业拔节生长，农技人员扎根一线，务工群众起早贪黑，他们与蜜蜂一样，在这片土地上耕耘，酿出更甜美的日子。
1: 弘扬蒙古马精神。
0: 西蒙融媒通讯员梁晓红，苏纳日报道，今年前五个月，阿联浩特口岸进出口货运量累计达到888万吨，同比增长14.2%，进出口货值452.2亿元人民币，同比提升20.2%。口岸外贸运行态势稳健向好。作为中蒙之间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阿联浩特口岸外通蒙古国、俄罗斯，内接呼包银鱼经济圈，是中蒙贸易货运的核心枢纽，也是国内外商品往来通关的重要门户。今年四月，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阿联浩特片区正式获批。阿联浩特口岸立足区位与政策优势，着力打造3+3立体化发展格局，大力培育国际贸易、国际物流、进出口加工、跨境旅游等产业及配套服务，全力打造沿边高水平对外开放载体，持续推动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二联海关公路监管一科副科长王磊：
8: 我们持续深化智慧海关建设，不断优化通关流程，压缩通关时长，接下来也会紧抓自贸试验区发展机遇，持续提升服务质效，助力口岸外贸提质增效。
1: 7月5号，锡林郭勒盟马匹性能测试暨马产业交流活动在阿布嘎旗举行。西蒙融媒记者陈雪、武承泽、王淑荣报道。
9: 这次马匹性能测试包含速度测试、长奶性能测试以及蒙古马选美比赛。速度测试分别设蒙古马、锡林郭勒马、太阳花马、5000米、10000米测试赛。阿布嘎旗马业协会秘书长布仁陶格陶：
10: 选美比赛呢，咱们主要是一个是马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性能和这个特点，骑术的这个创作，还有这个它的精神这个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马，还有这个马的这个所有带的这些工具里边，咱们都看看这个是不是齐全。
9: 活动通过采集蒙古马、锡林郭勒马等种群生产性能基础数据，推动马产业规范化、多元化、可持续发展。交流环节围绕马产业多元发展展开，来自科研院校马产品企业的代表和牧民代表共同分享经验。本次活动进一步打通产销对接，放大区域品牌效应，赋能乡村产业全面振兴。布仁陶格陶：
10: 咱们锡林郭勒盟的那个13个旗县里边都参加了马匹，然后现在是已经登记的是赛事马匹是76匹，然后选美的是24匹马，这个马奶测定是13个旗县的100多匹。
0: 近日，2026韩红爱心百人援蒙大型医疗援助公益行动来到锡林郭勒盟，把国内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百姓家门口。西蒙融媒记者杨晓旭报道。
11: 大型医疗援助公益行动分别在阿联浩特市正镶白旗、苏尼特左旗相继开展，志愿者与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协助老人和牧民登记信息，陪同检查、取药候诊，保障义诊高效有序。坐诊专家逐一核对患者检查报告，精准研判病情，结合患者年龄、身体状况和生活环境，量身定制科学可行的个性化诊疗方案，并根据诊疗结果免费发放对症药品。苏尼特左旗就诊患者家属严永奇：
12: 省得我们去呼市呀、北京呀这种去看病，一是节省了相当大的费用，这个就是给我们免费提供的药品，在此感谢咱们这个义诊活动。
11: 这次大型医疗援助公益行动汇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等国内重点三甲医院的100+名资深医疗专家，涵盖20多个临床科室，聚焦基层高发的常见病、慢性病及各类疑难疾病， 提供问诊检查、病情诊断、方案制定、免费赠药等一站式医疗服务。这次活动已是2012年以来第六次来到内蒙古进行基层医疗帮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黄德辉：
13: 注重平衡，注重睡眠，注重这个生活节奏，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把治病治在更前一端，就能够从理论上降低我们动脉硬化，降低我们的心脑血管发病的这个概率和几率。
11: 活动当天，韩红爱心富民中心在阿连浩特市人民医院揭牌，中心将通过捐赠手术设备、资助白内障手术费等方式，促进基层眼科发展，让更多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
1: 7月5号，为期3天的第13届走进乌拉盖河徒步溯源之旅活动圆满收官。来自全国各地的130多名徒步爱好者、旅游达人走完53公里草原路，在领略天边草原壮美风光的同时，深入体验了丰富的民俗文化。西蒙人民记者姜文慧、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2: 徒步队伍从乌拉盖湖畔出发，途经河谷腹地草原深处，沿途还可参加篝火晚会，品尝特色美食，观赏民族歌舞，体验原生态草原民俗，充分感受天边草原的无限魅力。浙江省杭州市徒步爱好者小雨：
14: 早就听说乌拉盖草原风光如画，一直心生向往，特别期待这次沿河徒步溯源，穿行芍药谷，沉浸式感受草原旷野美景。
2: 抵达终点后，参赛队员们纷纷手持奖牌合影留念，互相分享沿途见闻与徒步感悟。河北省唐山市平安户外俱乐部成员小阿妹：
15: 沿途风光治愈人心，本地工作人员吧服务也比较贴心。这次徒步呢，不仅锻炼了我自己，也深度领略了草原魅力，这段经历会成为我珍贵的回忆。
2: 据了解，这次徒步线路贯穿乌拉盖管理区3场1镇，总里程约53公里，汇集乌拉盖湖、花海、河谷草场、牧民村落等特色景致，全方位展示乌拉盖优质生态旅游资源。乌拉盖管理区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张红光：
16: 更多的旅游爱好者还有体育运动爱好者来到我们乌拉盖，亲自呢体验我们的自然风光，感受我们的人文景致，还有品尝我们的特色美食。
0: 新芒融媒通讯员都日娜哈斯比利格报道。连日来，镶黄旗牧民忙着开展剪羊毛工作，为羊群剪下厚重的冬绒，保障牲畜安全度夏。在巴彦塔拉镇浑多伦嘎查阿拉木苏家的棚圈里，一家人齐上阵，抓羊、固定、剪毛、整理、装袋，各环节衔接顺畅。随着机器轻响和剪刀开合声，一团团洁白蓬松的羊毛整齐落下，堆成小垛。镶黄旗牧民阿拉木苏：
17: 往年剪羊毛全靠手工剪刀，今年亲戚们带了电动剪毛机过来帮忙，省时省力，打算之后自己也购置一台。
0: 阿拉木苏养殖察哈尔羊经验丰富，2018年获评察哈尔羊核心群养殖户，2020年成立家庭牧场。目前他养殖了100多只察哈尔羊，稳定的养殖规模和优质羊群品质赋能家庭持续增收。
1: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第11批电信普遍服务项目规划建设通信基站162个，截至6月底已开通基站140座，开通率达到86.4%。
0: 今年上半年，锡林郭勒盟住房公积金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跨省通办业务1098笔，业务涉及资金总额7476万元，涵盖异地购房提取、异地还贷、缴存证明开具等高频民生事项。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郭小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迎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2: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
3: 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
2: 家风。

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皂，听到毛岸英说中皂，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皂？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皂，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言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言爱相济，爱而有度。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红色家风是老一辈革命家崇高风范的生动体现，是我们党赢得民心的重要法宝，亦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光辉典范。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红色家风的时代价值，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将爱国奉献、勤俭节约、严于律己、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融入家庭日常生活，以优良家风涵养家国情怀，砥砺初心使命，锤炼党性修养，带动形成崇德向善、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尚，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聚磅礴力量。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1: 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2: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它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1: 尊重自然，
2: 顺应自然，
3: 保护自然，
2: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3: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